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欢迎收听老歌。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

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这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这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嚟。

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溜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0: FM 93.9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可好？
1: 好想握住什么的手。
0: 我们以往做郭富城专场的时候，很少给大家播放这首单曲，名字叫《十字路口》。

说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路过我们的调频，那今天为你带来的吴奇隆的专场，希望啊正好能够恰逢你美好的心情。其实70年代哈，许多朋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田。尤其呢是喜欢里面的霹雳虎吴奇隆，是吧？喜欢他的那一种青春不羁、冷峻、高傲。今天我们就做吴奇隆的专场，来吧，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转弯》。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

0: 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9: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8: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0: 妈妈。
8: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2: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8: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人海匆匆，江湖浪涛，余生何年与你相逢。曾经记得那一年春风来，梨花飞雪，你我邂逅梨花树下，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那一刻时光汇聚永恒，未曾回想那一幕，铭刻心间，难以释怀。小虎队，吴奇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学生时代的少女心中完美的偶像。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小虎队当中霹雳虎吴奇隆的专场，他有很多经典的歌，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呢是和小虎队啊一同演唱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听个过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吴奇隆的歌。

相信跟我年纪相仿的很多听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哈，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哎呀，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应该珍藏。随着这歌声，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充满了心田。再见小虎队的时候，是他们复出歌坛，然后推出《星光依旧灿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也许心境的改变和人渐渐成熟的缘故。后来我们再听小虎队，已经不复当年那种感动和激情了哈。包括后来他们推出了几张专辑，像《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像《庸人自扰》，都没有再带给我们当年听《红蜻蜓》和《蝴蝶飞》啊那种纯粹的感动和快乐。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吧，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永远的处在巅峰状态，再美好的时光也终究要流失，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所以呢，他的个别的歌我们要听个过瘾。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很好听，名字叫《我冒险》。

0: 听吴奇隆的专场，好像不听小虎队的这一首成名作《爱》，似乎都觉得亏欠自己很多啊。当年在这歌声里的人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可是往事还在那里，人却天人永隔。回想起自己当年攒零用钱，然后去音像店欢天喜地地买回小虎队的磁带的情景，总会有那么一缕温暖浮上心头。那个时候还攒钱买他们的粘贴，想一想真的好美啊。那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但是精神世界尤为的饱满。现在物质生活饱满了，可是精神世界多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
0: 一个人生活。
1: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来服务，3815939和3816939为各位开通，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了，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会员信息，比如说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还有就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依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各位的热线。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1: 你好，
2: 那个物业公司招聘夜班保安若干名。
1: 夜班的保安是吧？
2: 对，有保安证。
1: 嗯，
2: 月薪3000。
1: 没听清，刚才您信号不好。
2: 月薪3000。
1: 3000。嗯，
2: 晚六早七。
1: 嗯，好的。
2: 公休4天。
1: 嗯，公休4天。
2: 对，然后是白班保安若干名。
1: 嗯，
2: 45周岁以下。
1: 嗯，
2: 有保安证。
1: 嗯，
2: 也是一样，月休4天，然后节假日还有福利。
1: 好，
2: 然后月薪是3500。
1: 嗯
2: 嗯，垃圾工1名，月薪是2400。
1: 哎，
2: 嗯，电话是166。
1: 嗯，
2: 0427。
1: 嗯，
2: 6569，
1: 16604276569，兴隆台区的物业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再见。
1: 嗯，好，不客气，再会。
3: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
1: 你好。
4: 我想求购一台二手的电动三轮车，就是代步车的那种。
1: 嗯，
4: 老年代步车那种。
1: 嗯，
4: 然后车况好点吧。
1: 嗯，
4: 大概在2000-2-3000块钱吧。
1: 2000-3000元之间的可以接受哈。
4: 嗯，然后有意者就加微信发照片再议价也行。
1: 嗯，好。
4: 留部电话。
1: 嗯。
4: 159，
1: 哎，
4: 4275，
1: 嗯，
4: 2110，
1: 159-4275-2110是吧？
4: 哎，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4: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有个新型烤苞米机，有啥时候？
0: 电话离得好远啊，是在用免提吗？
1: 不是免提啊。
0: 刚才有一下离得挺近的，出售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
1: 对。
0: 嗯，您继续介绍。
1: 这个、买下花3000多，这个不是那种便宜的，这个新型烤苞米机的，这个奶香制式的，这个带胶技术。情况干不了了，买不长时间，完了跟我想出售。
0: 嗯，行，你
1: 啊，那个完了差不多我就卖了，完了有要的需要的联系我。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88478
0: 4278
1: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1: 啊，带胶技术啊，气罐呢，换大桶了，啥都有啊。
0: 带气罐和桶是吧？
1: 啊，
0: 行，好的。
1: 设备齐全，嗯，好嘞。
0: 嗯，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好。重复一下啊，因为他这个电话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的，想低价出售。一台新型的烤玉米的机器，他原来买的时候是3000多元，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呢，低价出差不多就出手了，并且呢是带胶技术的，给带着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气罐啊，还有大桶什么的。具体的情况呢，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188-4278-3952，188-4278-3952，188-4278-3952。16的朋友你好。
2: 喂。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那个丹尼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刚才你发布邢台区招保安保洁那个清运工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好，那个再给我重复一遍。
0: 好，那我现在说了啊。
2: 嗯，好了。
0: 166。
2: 让我记一下啊。
0: 嗯。
2: 166。
0: 0427
2: 0427
0: 6569
2: 6569。
0: 嗯，
2: 我再重一遍啊。
0: 好。
2: 166
0: 嗯
2: 0427
0: 嗯
2: 6569。
0: 对，是的。
2: 啊，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你
0: 好。
2: 好的。
0: 哎，你好，15的朋友。
3: 你好。
0: 嗯，
3: 我想出租一个库房。
0: 在什么
3: 面积？在湘台吉悦村。
0: 哎，好的。
3: 完了面积在400平左右，咱家有3项店。
0: 嗯，
3: 完了就是说这个卷帘门吧能进中小型那个货车。
0: 嗯，好。
3: 嗯，完了我留个电话吧。
0: 嗯，行，多少号？
3: 嗯，158
0: 嗯
3: 0427。
0: 好的。
3: 1132
0: 158-0427-1132是吧？
3: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4: 发布一下那个招聘信息。
0: 好，请讲。
4: 啊，垃圾工2400。
0: 招聘垃圾工2400元。嗯，
4: 对，然后绿化工也是2400。
0: 嗯，好。
4: 嗯，内保洁2200。
0: 内保洁2200，好的。
4: 嗯，然后这三个岗位都有那个节日福利。
0: 哎，好。
4: 然后绿化跟那个内保洁是月休4天。
0: 嗯
4: 嗯。然后联系电话180
0: 嗯
4: 4275
0: 嗯
4: 2099。
0: 180-4275-2099。
4: 对，然后招聘那个夜班保安。
0: 还有夜班的保安。
4: 2800+200满勤。
0: 嗯，2800+200元的满勤。好。
4: 月休4天节日福利。
0: 好。
4: 嗯，联系电话166，
0: 就是这两个电话不一样是吧？
4: 对，
0: 166-0427-6569吗？
4: 对，
0: 已经发布过了，这个就不给您重复发布了。
4: 啊，行。然后那个就是，哎妈呀，然后没了。然后那个就是工作地点新东台某物业。
0: 好嘞，那我知道了。
4: 嗯，
0: 好嘞，再会。

0: 七，
1: 嗯，
0: 三七三五，
1: 13134273735是吧？
0: 对，老年代步车四轮的。
1: 嗯，好的，
0: 啊，
1: 给您发布了啊。
0: 哎，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会。
0: 再会。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想招那个保安，
1: 嗯，
2: 保安员。
1: 好，有什么要求？
2: 嗯，要求18到55周岁。
1: 嗯，
2: 那个给办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给办保安证。
1: 收费吗？
2: 不收费，
1: 免费
2: 的，
1: 免费给办理保安证是吧？
2: 工资在3500到5000。
1: 嗯，
2: 嗯，要多干多得，就是到手5000，公吃公住。
1: 好的。
2: 嗯，这个工作在北京。
1: 嗯，好。
2: 那工作比较清闲，留个电话吧。
1: 多少号？
2: 嗯，188。
1: 188。
2: 1032。
1: 嗯。
2: 567。
1: 好，电话是188103-2567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
2: 嗯，
1: 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哎，好，
1: 不客气，再会。嗯。

0: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它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的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1: 试着带入我的心事。
0: 双台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就是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上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的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我那个在桥南边这个长家新村有个楼房出租，过去开，哎，
0: 好，
2: 这个在长家新村，
0: 嗯，
2: 桥南边中华路桥南，
0: 哎，
2: 有一个300平米的楼房，
0: 嗯，
2: 还有那个65平米的这个门房，还有个仓库，
0: 哦，
2: 出租，前几年，去年开养老院了，去年以前开5年，
0: 嗯，
2: 完。有租的那个与我联系，
0: 您这个就是属于独楼是吧？
2: 独楼，
0: 好，
2: 有水电气儿下水，完了他要如果怕有风险的话，愿意和我合作分成也行，
0: 好
2: 都行，帮助。
0: 好的，那我明白了，合作也可以。
2: 对，我电话158-4273-6166，
0: 158-4273-6166，对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我们再会。哎。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出售楼房。
0: 出租出售是吧？哎，
1: 出售。这个楼房是水游城回迁小区15楼。这个是75平。这个价格在19万。
0: 往外卖不出租，
1: 卖
0: 好的，
1: 19万。那个电话是138。

0: 4279，3838。
1: 13842793838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
0: 好
1: 啊。
0: 嘞，再见。
1: 嗯，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这边要招那个箱货司机和装卸工。
1: 箱货车司机和装卸工是吧？
2: 啊，对。
1: 嗯。
2: 130-130。4387。
1: 嗯。
2: 1687。
1: 13043871687，公司位置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兴隆台。
1: 兴隆台区，好的，
2: 嗯，
1: 那懂了，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丹妮，还麻烦你事儿，有两台电动车呀，俩轮的想出售。
1: 啊，出售两轮的电
3: 动
1: 动
3: 车，
1: 车是吗？
3: 对，一个小道，一个雅迪的。那小道是72伏的，雅迪是60伏的。
1: 小道是72伏的，雅迪是60伏的。
3: 对，
1: 嗯。
3: 都7-8个月哈的，那个孩子骑的话，我骑哈，他俩我只能卖一个，谁用？看那小刀或雅迪那啥的，我就给他卖一个，
1: 嗯，
3: 电话联系吧。
1: 好，
3: 13942778735，
1: 13942778735是吧？
3: 对，好，谢谢，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嘞。
3: 哎，好嘞，
1: 哎，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你好，我想招聘一个中心医院附近的住宅小区，招聘一个外保洁员。
1: 哎，好的。
4: 哎，要求66岁以下，
1: 嗯，
4: 就是61周岁以上，
1: 那就
4: 那
1: 六
4: 个，
1: 十一到66岁之间。
4: 对，
1: 好，
4: 我留一个联系电话，
1: 嗯，
4: 186-4276-8998。
1: 18642768998，要男性还是女性？
4: 要男性，对，
1: 男性哈，
4: 嗯，
1: 好嘞，给您发
4: 好
1: 布了
4: 嘞，
1: 啊，
4: 哎，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4: 哎。
1: 看时钟，接下来需要进入一组广告了。线上的朋友稍后一下吧，广告回来的时候我来迎接您的热线啊。如果不着急就等一会儿，如果着急可以先放下电话，一会儿再拨打。其他朋友也是在广告之后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丹妮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刚才我还得麻烦你问一下，刚才有一个招，还有一个女的上广告招保洁，清运的电话号码多少？
0: 我看一下啊，
1: 六十六岁的可能是吧，我岁数正好。
0: 就上一个是招外保洁员，兴隆台区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是这个吗？
1: 这个。
0: 18642768998
1: 8998
0: 重复一遍我听一下。
1: 18642766898啊。
0: 不对。8998
1: 对呀、那个186-42768998呀。
0: 对。这位听
1: 好
0: 吗？
1: 好，
0: 不客气。
1: 好，
0: 再会。
1: 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2: 那个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兴隆台区景星小区。
0: 景星还是景星？
2: 景色的景。
0: 景色的景哈，景星小区几楼？
2: 一楼。
0: 多大的？
2: 60平左右。
0: 好的，设施应该都有，对不对？
2: 对。
0: 拎包入住的哈。
2: 对，空调、热水器都有。
0: 好的，租金咱要说一下吗？
2: 面议就行了。
0: 行，那您留个电话。
2: 13470189710
0: 134-7018-9710是吗？
2: 对。
0: 还有没有补充啦？
2: 没有了。
0: 好，那可以挂电话了啊。
2: 好，再见。
0: 再会。
2: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卖房信息。
0: 楼房还是平房？
3: 楼房。
0: 好，介绍一下。
3: 田家住建地中海。二楼。110平，不梯。
0: 不梯的。
3: 对。
0: 好。
3: 拎包入住，家具家电全带。
0: 妥。还有吗？
3: 精装修。
0: 精装修的。
3: 两室一卫，还有一个衣帽间。物业便宜。
0: 好的，我给您标注上啊。
3: 留联系电话吧。
0: 多少号？
3: 130。3076。9696。
0: 好，13030769696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
0: 我
4: 想招聘一名前台的主管和客服各一名。
0: 好。
4: 工作地点在大袜。是个物业小区。
0: 物业哈、好的。
4: 联系电话是156-4270-9048。
0: 156-4270-9048。
4: 对。
0: 这些人员都是要女性吗？
4: 对，女性。
0: 年龄上咱有要求没有？
4: 年龄45左右就行。
0: 45岁左右都可以。
4: 有25，那个最好是25左右的。
0: 那就25到45岁左右行吗？
4: 对，好。
0: 好嘞，
4: 好，
0: 给您发布了啊。
4: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再会。

提醒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呢，谁手边听到了有你知道这方面信息的，也可以和对方来取得联系，给搭一个桥梁啊。大洼区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呢，要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要求是55岁以下的。有保安证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3562333，3562333，3562333。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也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喂，你好，丹妮。
0: 想发布什么信息，请讲。
1: 我想发布那个，房子出租。
0: 楼房、平房。
1: 楼座子。
0: 楼座子，介绍一下。
1: 嗯，楼座子在兴隆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
0: 嗯。
1: 有那个农家院。
0: 嗯。
1: 九间楼座子，
0: 好，
1: 400平，
0: 嗯，
1: 400平啊，
0: 嗯，
1: 有院套，有猪圈，
0: 嗯，
1: 还有水田，
0: 嗯，
1: 有2亩半水田，
0: 嗯，
1: 10个猪圈，
0: 嗯，
1: 嗯，都有围墙，屋里头有，有炕，有锅，有什么的哈，反正就是拎包入住那种的，
0: 嗯，
1: 嗯，那个是出租，
0: 好，
1: 嗯，联系电话是那个13139，
0: 嗯，
1: 13886080，
0: 哎，
1: 8191，
0: 电话是13886808191，对吧？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那学区房，
0: 嗯，
1: 在那个兴隆台区振兴，也是振兴街道，
0: 嗯，
1: 台茂社区粮库家属楼，
0: 嗯。
1: 78平，
0: 嗯，
1: 学区房，学区是小学是幸福小学，
0: 嗯，
1: 中学是实验中学，
0: 嗯，
1: 啊，这楼房是3楼，总共是5层，
0: 嗯，
1: 我是3楼，
0: 好的，
1: 就是拎包入住，
0: 嗯，
1: 这个是那个出售，
0: 这个出售哈，
1: 啊，出售，
0: 哦，
1: 嗯，
0: 好，
1: 啊，电话还是138，
0: 嗯，
1: 不13338680。13386080，
0: 改过来，给上一个也改过来。
1: 13386080，
0: 上一个留的是13886080啊。
1: 啊，那个上的错了，这不好意思，着急了。
0: 不着急，来吧，你今天时间够啊，就是够的时候你就不用着急。
1: 13386080，13386808191。
0: 好，我重复一遍，对好了，这电话很重要啊！
1: 对对对对，
0: 13386808191，对吗？
1: 啊，对对，是这个。
0: 好的，
1: 嗯，我还有一个，
0: 嗯，
1: 不着急，还有一个，
0: 说吧，不着急啊，嗯，
1: 大洼区东方镇，
0: 嗯，
1: 有个农家院，
0: 嗯，
1: 那是3间平房，
0: 嗯，
1: 也有个小院儿啊，
0: 这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1: 这个是出租，
0: 出租哈，
1: 出租，
0: 嗯，
1: 房子是3间，
0: 哎，
1: 3间房子。

0: 有那个前后，前后有园子，就是院儿内也有猪圈，有六个猪圈，养鸡呀、啊、养啥都可以。
1: 嗯
0: 嗯，园子能有一亩地，前后有一亩地。
1: 嗯
0: 啊、嗯、屋里头也是，那也是拎包入住，也有炕有什么的了，就农村院嘛。
1: 嗯，是的。
0: 嗯，
1: 好。
0: 嗯，这个是电话是留15642752340。
1: 156-4275-2340是吧？
0: 啊，是。
1: 好嘞，
0: 谢谢大米啊。
1: 嗯，不客气。
0: 谢谢，
1: 好嘞，再会啊。
0: 嗯，好了，再会，再会。
1: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再发布一个租房信息。
1: 外租还是想求租？
2: 外租。
1: 外租楼房？
2: 中天一品。
1: 中天一品的楼房，13楼。
2: 82.54。
1: 好的。
2: 行，那个装修已经都就是拎包入住，
1: 也是
2: 家具家电全有。
1: 嗯。设施齐全，拎包入住。
2: 对，
1: 好的。
2: 便利。
1: 行。
2: 那个130。
1: 130。
2: 3076。
1: 3076。
2: 9696。
1: �，130-3076-9696，对吧？
2: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
1: 嗯，好，再会。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 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要求呢，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年龄在20到50周岁。详情咨询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公路岗，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五名需要装卸，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张姐，我想帮我爸那个求职。
0: 为爸爸求职哈、啊。好的，年龄？
1: 58。
0: 58岁，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1: 打听和那个保安都可以。
0: 有保安证吗？
1: 那没有。
0: 没有证哈，好的，那我知道了。他想在哪个区域工作？
1: 最好大坝。盘山、新龙台都可以。
0: 大洼地区，大洼或者是新龙台区的优先是吗？
1: 对。
0: 行，电话是留他的还是留您的呢？
1: 留我爸的吧。137。
0: 9505。
1: 3649。
0: 13795-3649，对吗？
1: 对。
0: 我再重复一遍啊，13795-3649是吧？
1: 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张姐姐。
0: 不客气，再会。
1: 再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有一个天龙汽配城那个门市往
0: 哦，
1: 外出租，
0: 好的，多大的？
1: 236平，阳面大的，
0: 阳面大的，是一到几层呢？还是整个一楼的？
1: 1到4楼，
0: 1到4哈。好，价格上面一吗？
1: 价格2万6左右，
0: 年租26000元左右。
1: 对。
0: 好，没问题。
1: 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我还有一个
0: 那
1: 在
0: 你要
1: 潘
0: 转。
1: 山那个潘山吉祥小区1号楼101002，那是我家的房子，完了我换房子，完了要卖。
0: 这个是出售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一个一楼是吧？
1: 对，
0: 好的，多大的？
1: 91平，
0: 九十
1: 差
0: 一
1: 零
0: 平。
1: 点90.06，
0: 那就91平，没事儿。
1: 对。
0: 到时候看房照就行了。
1: 价格面议，有意者价格面议。
0: 行。
1: 我这天龙基本上那个出，假如说出租出售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吧。
0: 那我就给您打一个门市出租出售，在天龙汽配城，行吗？
1: 对，4-6，
0: 好的，4-6。
1: 四，啊好，
0: 哎，
1: 谢谢你
0: 给
1: 啊，
0: 我留个电话。
1: 138-9871，4433。
0: 13898714433，对吧？
1: 我那个都装完修了，这天龙就是今年才那啥的，
0: 新装的。
1: 就是年年都租，这今年才那啥的，才那个不租的。

0: 这个主。
1: 好的，没问题，给您标注上了，已经装修了啊。
0: 好了，谢谢你啊，主播。
1: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好嘞。
1: 哎。
2: 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
1: 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R1R2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某饲料添加剂厂诚招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工作地点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我想招一下那个家教的老师。
1: 招家教，您说。
3: 应该是那个在3-4年级的小朋友，然后那个主要是讲英语新概念就类似的啊，主要是想学，怕他那个跟不上，
1: 一
3: 些基础就行。
1: 嗯，
3: 然后位置在盘山县那个新县城附近，最好离离这儿近一点的。
1: 好的。
3: 嗯，给我留下电话。
1: 对。
3: 133
1: 9427
3: 7757。
1: 133-9427-7757，对吧？
3: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哎，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潭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诚招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有个商网出租。
0: 嗯，在什么位置？
1: 长安华府180平，1楼2楼。
0: 哎，
1: 啊，出租一年4万5左右吧，5万5吧。
0: 年租
1: 5万5。
0: 年租55000元左右哈。
1: 对。
0: 好的。
1: 留个电话，158。
0: 158。4278。嗯。
1: 1981。
0: 158-4278-1981，对吗？好，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提醒大家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1到周5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啊。然后参与节目的话，直接拨打直播热线就能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但是大家记好了，发布信息的时候，我们时间是7天之内不能重复发布的。也就是说，最好记的方式就是您发布信息那天开始加上7之后，就是您下一次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遇到周六或周日的时候呢，就顺延一下啊。那还有部分听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赶上上节目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您上班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由我来帮大家播出。会员中心的电话呢，也是我们的微信添加，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我也提醒啊，就是已经办理完会员卡的听众朋友，您的信息在播的，就是你的信息成交成功了之后呢，一定要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信息停。

0: 停掉，因为剩余的信息次数呢，还会为您无限期的保留。只要节目在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给大家无限期的保留。然后你下一次，比如说想发布其他信息了，或者说有朋友信息要发布、家人有信息要发布的时候，都是可以继续用的啊。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人已经招到了，我的房子卖出去了，我还在这播呢，白瞎了，这钱白花了啊。一定要记好了，只要咱这个人招到了，信息就停掉，剩下一次也行啊，是不是？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是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个洗车场，它要对外出租，里面有两个库眼，一年租金20000块钱。联系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15的朋友。
1: 嗯，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大洼天之润附院。
0: 天之润附院，好的。
1: 总高是11层，我那是901。
0: 九楼哈。
1: 这是清水房。
0: 没装修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低价出售。
0: 行。
1: 电话133。
0: 133。
1: 0987。
0: 0987。
1: 6069。
0: 13309876069，对吧？
1: 对，他那个位置离高中、离县高也很近，离三校也很近。
0: 离三校和高中都挺近的哈。
1: 嗯，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双台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要求男女不限，有沟通能力强并且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加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而且是上不封顶的。电话和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诚招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呢是3562333，3562333，3562333。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交通也很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 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大洼区新兴镇某蕉叶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

0: 苦耐劳的，而且给免费提供食宿。详情咨询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那个吉祥区有个商网出租出售。
0: 商网出租出售，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啊。
1: 啊，对，
0: 哎，几楼？不是，是一楼吧？
1: 一楼，那个六十平，六十平，我打个二层，也就是100平吧。
0: 里边打了一个二层啊。
1: 啊，对对。
0: 啊，好嘞。
1: 可以使用，可以那休息。
0: 嗯，行。价格是要面议吗？
1: 啊，7000，一年7000。
0: 年租7000元哈。
1: 嗯，对。
0: 好的，还有没有补充了？
1: 啊，没有了。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39，
0: 哎，
1: 9874，
0: 好的，
1: 5220，
0: 1399875220，对吗？
1: 啊，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
1: 啊，
0: 不客气，好嘞。

0: 潘锦，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票的司机5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1: 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
0: 招聘设备操作员，地点是在辽宁盘锦工作，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话可以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她的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1: 入睡的
0: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现招聘客服，岗位职责为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地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的是167-5427-03-7，167-5427-03-7，167-5427-03-7。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

18104274个2，18104274个2，18104274个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窟窿。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8836，04273688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窟窿。我们治疗大窟窿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8836，04273688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

0: 368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的故事从一个女人讲起啊，她18岁就推掉了豪门的婚约，跟一个穷小子跑到巴黎，住在了冰冷的阁楼上。20年之后，她在离婚协议上开出了我这一辈子见过最硬气的一张账单。这个账单是100万现金，100幅徐悲鸿自己的画，另外还有40幅徐悲鸿珍藏的古画。100幅徐悲鸿啊，这要是搁在今天，就能把几个上市公司的市值都给秒了。这个狮子大开口的女人叫蒋碧薇。很多人一提起蒋碧薇呢，特别是一些文化圈的男人，往往会皱起眉头，说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狠了，太绝情了，简直就是个吸血鬼。徐悲鸿为了付这笔天价的赡养费，没日没夜的在画室里画画，简直就成了一台印钞机。后来徐先生50多岁了啊，就是一身的病嘛，很早就过世了。很多人把这笔账就算在了蒋碧薇的头上，说是因为当时一起赶工画画，活活累出来的。骂他的人头里边大多数没读完他的故事，或者说只读了后半截，没有读完前半截。今天我们就把时间倒退20多年啊，那个时候的蒋碧薇呢才18岁，人家可是宜兴出了名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为了徐悲鸿这个穷小子，连家里订好的豪门婚事都不要了，留下了一封信，跟着徐悲鸿就到了日本，后来又去了法国。在巴黎的那几年特别的穷，那个是真穷啊，两个人在一起冰冷的阁楼当中，连顿饱饭都已经吃不上了。徐悲鸿兜里只剩下最后一点点钱，跑去买了一块怀表，在表壳上刻了碧薇两个字，送给他的老婆。那个时候的蒋碧薇不要100万，不要100幅画，他只要那块怀表，那种眼神当中只有对方的日子真干净。后来呢，后来徐悲鸿出名了啊，成了大师。再后来徐悲鸿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孙多慈。艺术家的多情咱们不去做过多的道德审判，但是徐悲鸿做了一件极为伤人的事儿，就是为了跟孙多慈在一起，他在报纸上公开了一个启示，说自己跟蒋碧薇已经同居多年，但是现在正式的脱离了同居关系。你注意这个词儿啊，同居关系。蒋碧薇看到那张报纸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那绝对不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而是后脑勺突然被人抡了一闷棍，耳朵里全是尖锐的嗡嗡声，手脚在一瞬间变得冰凉，连端着一杯的温水都拿不住，哗啦一下泼在手背上，竟然也没觉得烫，就像烙铁一样，嗓子眼里就会滚出一股铁锈味，咽不下去啊！一个18岁为了你连家族名声都不要，跟你吃糠咽菜扛过来的女人，到了中年生了2个孩子，最后在报纸上被你轻描淡写的定义为同居关系。换个软弱点的女人，这个时候天就塌了，可能一根绳子就已经吊死了。但是蒋碧薇没有，从那一天开始，那个满脑子风花雪月只有爱情的小女孩就彻底的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冷酷的极其现实的谈判专家，你去爱你的女学生吧，去追求你的艺术和自由吧，我都成全你，但是哈，你毁了我的青春，你砸了我的半辈子，你得买单。这就有了那一张天价的离婚账单。有人说他贪财，说他世俗，可是你想想，一个30多岁的女人带着2个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她要还是不要所谓的面子，还是所谓的清洁，她拿什么？她不恨吗？谁来可怜她呢？她要的那100幅画不是用来欣赏的，那是她后半生的护城河，是她给自己和孩子买的保命符。我们现在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年轻的时候都挺像蒋碧薇的，为了爱情可以什么都不图，图他对我好，图他有才华，哪怕跟他在一起吃苦也觉得是甜的。可是到了40-50岁，
碰到了背叛，碰到了生活的毒打啊，才会突然的清醒过来。当爱情的滤镜碎一地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些海誓山盟根本挡不住现实里的一阵风。真遇到什么事儿能给你兜底的，能让你在深夜里睡个安稳觉的，只有卡里的余额和房子本上的名字。古人说，等闲变故故人心，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叫啥？当年说爱你的时候是真的连命都能给你，后来不爱你了，也就真的连看你一眼都觉得嫌弃。爱情这个东西太美也太脆，既然留不住那颗真心，那么就把那一张100万的支票攥紧。各守是各守了点，但他至少不会在报纸上发声明的时候抛弃你。

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它就像一场人生的赌注。我说每每遇到爱情的时候，就是拆了一次盲盒，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侬我侬，两个人都非常的好，可是当随着你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生的最根本就起到了一个护城河的作用，他的人品，他的底线会变成护你一生的盔甲。所以姑娘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等真的恋爱了，结婚了，生子了，步入生活了，我们就可以睁眼闭眼了。

接下来李小猫跟你一起算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对这个量词数词量词是没有那么多的概念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比如说你眼中的一度电能够用多久，你知道一度电可以干啥吗？一度电可以让手机充电100次啊，充满了可以让11瓦的灯泡连续亮90个小时，能让你的大夏天那个风扇啊连续转15个小时，能让你那个大电视啊连续放10个小时，能让你普通的冰箱连续工作36个小时，能让洗衣机洗干净50公斤的衣物，能让4瓦的路由器连续工作10天，最后一个能让一批的空调连续转1.5小时。嗯，你知道你们家的一度电能使多长时间呢？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能达到的话，或者是不能达到，那就有可能有偷电和漏电的情况，赶紧就得去查一查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就这节目吧，就适合喝个茶水，喝点瓜子儿。有人说人生为啥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但苏东坡的话你听听就好，千万别全信。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说，黄州猪肉好，价贱如泥土。你一听你想穿越回啊那个黄州去吃那个东坡肉了，信你就输了。现在黄州那是挺美哈，啊，长江之滨，万年文脉，满城的烟火。但是如果你穿越回去900年前的黄州，那就傻眼了，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实在忒穷了。但是苏东坡不又被贬到广东的惠州了吗？在那儿他竟然写下了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的人那都羡慕坏了，终于可以实现荔枝自由了，多爽啊。信你就又输了。惠州啊，大伙都知道深圳的边上，现在发达的不要不要的，但是900年前的惠州那是重罪之臣流放的地方，毒蛇出没啊，蛮苍横生。中原人如果去惠州生活，不死那也得扒层皮儿。但怎么就一点没看出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很难受呢？天天摇个大蒲扇，一觉睡到自然醒。

这两天我还都被种草了呢，就也想上岭南去看一看，就能不能咱也上不辞常做岭南人。不辞在这儿意思就是不妨做一次岭南人啊。卢罗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哎呀，他咋那么会吃啊。我跟大伙儿这个在哪儿啊，伏罗山就是岭南的名山，在今天的广东的博罗增城龙门的交界处。然后呢，这个岭南是指武岭以南，也就是现在广东广西一带啊。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啊，都已经是1096年了，苏轼当年61岁被贬到了这个岭南，也就是当今的惠州。当时岭南呢被视作是蛮荒的流放地，而苏轼却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沉醉于岭南的风物，借荔枝也抒发了热爱与随遇而安的情怀。90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啊，那里边那真是荒野丛生。苏轼到那儿就天天摇个大蒲扇，一觉睡到自然醒，而且你睡也就算了，哎，还得写出来，你说他胆大不？他写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道人轻轻的，他都轻轻的，生怕打扰我的好梦，你知道吧？你不知道把你贬到岭南是让你遭罪去了吗？哎，你做做样子也行啊，你怎么就敢活得这么爽呢？这个诗传到了京城，反动派一看，哎呦，鼻子都气歪了，哈，苏轼，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你不是字子瞻吗？啊，这个瞻和丹很像，就给他贬到儋州去吧。苏轼又被贬到了海南的儋州，到了海南之后，他就给他那儿子写信，你知道说的是啥吗？说海南的生蚝啊忒好吃了，烤生蚝简直是绝绝子啊，千万不要告诉

你朝中的那些叔叔们，不然他们得争着来海南，我就没得吃了。你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人们？要不然大家咋给苏轼起了一个千古第一吃货的外号呢？真是他越翻车，人设就越稳。公元1097年，当时苏轼已经62岁了啊，被贬到海南的儋州。接到诏书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心里拔凉拔凉的，他知道这一次真是不可能再回来了。交代家人，我死了之后直接把我埋了就行了。儋州，我告诉你啊，热的能把人给烤化了，湿的能把人给蒸熟了。苏轼到了那儿之后呢，先给自己搭了一个窝棚，里边到处都是白蚁呀，就是那个白色的蚂蚁，而且经常有那种蝮蛇光顾。咱一般人摊上这么大一个事儿，连郁闷带惊吓都活不过前三集。但一顿安静下来啊，你知道人家苏轼是在想啥吗？他琢磨，既然来了，我能为这个地方做点啥呢？你看人家，儋州是南荒之地，文化那不是一般的落后，孩子们都好老大了，还光着个屁股在泥里打滚呢。他一边一拍脑袋啊，得了，劝学。但是学生从哪儿来呢？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我教你们识字要不要？识字可好啦，将来你们可以参加科考，然后去京城上班。哼，糟老头子坏得很，人家就把他给轰出来了。下次改变招生的话术了，继续挨家挨户去敲门，我教你们识字要不要？我管饭。哎呦，有几个黎族的小伙子就开始报名了，但是自己都吃不饱，咋管人家饭呢？苏轼啊，就去找了儋州的州守和当地的乡贤李子云。你们都是有远见的人，要改变儋州的落后，没有别的，只有培养人才。那没问题，李子云把他家的老房子腾出来了，苏轼就做了这个载酒堂。这是取自汉代杨雄的一个典故，意思就是在这里讨论学术啊，这叫诗酒趁年华。苏轼啊，讲课逗乐，学生们巨爱听，真羡慕他那些学生们啊，能亲耳听大师的课。那苏轼这么讲课效果咋样呢？一年之后，荒蛮的岛屿上面竟然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高兴地写下来，

苏轼说，穷然宜可喜，况闻弦送音，儿声自远美，谁家两清音。这是在这荒蛮的世界能听到脚步声，我就已经很高兴，高兴的不要不要的了，何况还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的，来他这求学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一位叫姓姜的年轻人啊，从琼州千里迢迢到儋州求学。苏轼很看好这位得意门生，在姜堂左的扇子上题了半首诗。沧海何曾断地脉啊，白袍端何破天荒。然后告诉他，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good good study daddy up， 等你考上举人之后，我再来帮你把这首残诗给他补齐。有这样的老师激励，你说谁会不努力呀？后来姜堂左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栽培，真的破天荒成为了海南岛第一位举人。只可惜他中榜的时候恩师已经不在了。朝廷来巡查，发现苏轼在这儿竟然教上课了，还非常的受尊敬。你若不好便是晴天，你若安好，哎呦，那

0: 那还得了吗？就要拆了那个在酒堂，学生们就挡在前面，这是先生教我们读书的地方，为什么要拆？苏轼告诉孩子们，就是没房子咱也能上课，那个大树底下，那岩石边上，咱走到哪儿都可以讲到哪儿，咱看看啊，到哪儿咱都能去讲这些课。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苏轼做的第二件事儿，劝农。儋州靠海，世代以打鱼为生，不懂种田，所以日子过得很穷。食不果腹，苏轼又开始挨家挨户敲门了，教你们种田好不好？种田能吃饱饭，我们靠海吃海，只要勤快就能捕来鱼。种田可不一样，那是靠老天吃饭的，放着稳稳吃饭的事儿不干，去干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这种事儿我们可不干，没人干，那我就自己先干。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不是在东坡上亲自种过地吗？要咋不叫苏东坡呢？苏轼啊，就托人从中原捎来优良的谷种，自己耕种。秋天这不是就有收成了吗？他把粮食全分给大家，大家一看，哎呦，苏先生不仅会教书，还会种地呀，就开始跟着学。他教百姓育种，啊，制作农家肥，去讲解怎么去耕种的细节。但是海南这大雨天呢，刚种下去的禾苗就被冲得东倒西歪，百姓们都心灰意冷了。我就说不行吗？白费力气。苏轼就冒着大雨带头去扶着秧苗。农作之事贵在坚持，一次失败不算啥，只要我们找对方法，收获那是迟早的事儿。果然荒地慢慢变良田，粮食多了，日子就好很多，海南人民迎来了春天。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遍起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在儋州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劝和。劝和之路可比劝学劝农啊难多了。儋州当时呢有两大族群，土族的黎族和移民的汉族。两辈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积怨很深，所以就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那天苏轼刚刚讲完课出来，就看两帮子人又吵吵起来了。人家看见打架都躲得远远的，是不是啊？他专门往里钻。乡亲们有话好说啊，啊，不行，动不动的就舞刀弄棒的啊。黎族那个带头大哥脸都青了，苏先生您给评评理，他们汉人占我们黎人的饮水渠，我们的庄稼全都给旱死了。那汉家大哥也不示弱呀，明明是你们黎人先抢了我们的耕地。对，你们先别吵吵，我这几天呢就到你们的那个寨子里边住一段时间，看看怎么能够帮你们啊真正的解决问题。苏轼呢就跑到寨子里边，分别跟黎族和汉族的兄弟们同吃同住同劳作。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了，两个族群的矛盾啊，主要还是大家生活太艰难，所以就相互的抢资源。他把两个族群带头的大哥找过来了，今天请你们到我那个在酒堂喝八加一去。虽然这俩人呢看着都相互看不上眼儿，但是苏先生请客那得给面子，仨人就得在酒堂喝开了。其实我告诉你啊，你们大家伙无外乎就是想过上好日子，但是我看了你们靠自个儿啊不太行啊，生活的挺好，但是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起来，那你们的小日子那就得过飞了。你们是族群里边领头人，一天到晚带着大家伙去打架，那个不算真本事，这个领族人过上好日子那才是好带头人。俩人一听先生说的没毛病啊，那得了，但谁让你先欺负我的呢？那咋能说我们欺负你呢？如果不是你们先解我的水，我们能跟你们打架吗？那不是你们占我的田，我能跟你吵吵吗？这哥俩说说的又要动手。哎呀，得，你们俩到底想不想过好日子？那你就先别吵吵了，别呛呛了。黎族兄弟，你们 是不是会边筐边篓边草席？我告诉你们，他们汉人不会。你们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东西卖给汉人？黎族的族长看着汉族那大哥，那你们能买吗？汉人说，我们倒是想买，但是我没有钱呢。苏轼一看，有戏，你们俩呀，活人都能让尿憋死，你们汉人不会种田吗？对吧？你们没钱可以拿粮去换呀，这样你们两边不都活分了吗？那你们愿意吗？那我们肯定愿意。你们愿意吗？我们也愿意。那行，那咱俩就赶紧回去吧，跟族里人去说说去。从那开始啊，汉家百姓教黎家耕种，黎家百姓教汉家编织，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啊，再也不穷打了。经过剑拔弩张的村口啊，大家呢也变成了两家交换物品的最大的集市。黎汉兄弟化干戈为玉帛，互相做生意，后来会相互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如一家，华夷两尊和，醉笑一同欢。有段时间呢，苏轼这边啊，这个什么断粮了，黎族百姓知道之后，还把自个儿家的那个什么番薯、芋头、鸡蛋、野兔啊什么的都拿出来，都给送过来，东西吃都吃不完。坎坷识天意啊，啊，烟柳见人情。想他曾经同朝为官的同僚们，平日里诗文唱和，相交甚欢，可他一朝祸事临头，个个都避之不及。人心的凉薄真的叫立竿见影。而他落难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刚去的时候，这里的人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也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他们却质朴良善。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后来呢，苏东坡已经65岁了，被敕返回北方，乡亲们十里相送啊，不肯返回。还记得那个别海南黎民表吗？我本丹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问我为什么眼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苏东坡真的就把自己当成了儋州人，所以他才会无心安处是故乡。他可能这3年的坚守竟然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史。后来他的弟子唐佐啊，成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他的另一位弟子福阙，在他北归9年之后高中进士，打破了海南无进士的记录。载酒堂后来也成了苏东坡书院啊，千年来书香不绝。从宋代到清代啊，海南共涌现出了举人767人，进士96人。东坡先生以一己之力，让海南从蛮夷之地变成了诗书之乡。东坡不幸海南幸啊，跨越千年山海啊，我们真应该告慰东坡先生。曾经荒蛮的海南，如今早已经换了人间啊！如今的海南如先生所愿，现在已经繁荣美丽啊！碧海椰林，四海升平，岁岁安宁。全球人都往这儿挤，有人来这儿旅游度假啊，有人在这里落地生根。当年遥望过的天涯海角，早已经是万里锦绣。当年期许的山河无恙，早已经是人间盛景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说如果当你长期不上班，你会发现世界就是一场骗局。前几天一个很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突然就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姐，我好像快废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去年公司裁员，他拿了一笔赔偿金，想着正好歇一歇，给自己放个长假。一开始那感觉就是天堂，不用挤高峰期的地铁，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不用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和 PPT，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就去健身、看电影、研究做菜，把过去十几年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儿都体验了一遍。这种日子过了大概三个月，他说三个月过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感开始像潮水一般慢慢地没过脚踝。他发现当他跳出那个朝九晚五的轨道之后，好像跟整个世界都脱节了。朋友圈里昔日的同事都在晒新的项目、新的晋升，家庭聚会上亲戚们旁敲侧击问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就连小区的保安看他的眼神都带着一丝的探究，仿佛在说这小伙子怎么天天在小区里晃，不正经上班。最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会花钱了，以前上班的时候几百块钱一顿的饭，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眼睛不眨就买了，因为心里有底，觉得这是一种犒劳，是辛苦劳动的加赏。但是现在的每一笔消费他心里都要掂量一下，这笔钱花出去账户里的数字就少一点，而没有新的进项，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潜水员看着自己的氧气表数字在一点点的往下掉。他说，姐，我现在明白了，上班的工资不仅仅是钱，它更像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它麻醉了你对未来的

恐惧，麻痹了你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每个月它准时地注入你的身体，让你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是有价值的，是这个社会机器上一个正常的有用的零件。一旦这个麻醉剂停了，你会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清醒过来。你会赤裸裸地看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没有安全感。你会发现一旦脱离了那个公司职员的身份标签，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他说，我感觉整个世界好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我心甘情愿地被骗了十几年，直到被踢出局才发现真相。听完他的长篇大论，我没有立刻回应，走到院子里，看着池子里的锦鲤，他们在水里悠闲地游着，不知道什么是 KPI， 不知道什么是房贷，也不知道什么是35岁危机，他们只关心水、食物和阳光。我忽然觉得我这位朋友与其说是废了，不如说是醒了。一个人只有在深度链接过那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又因为某种机缘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它之后，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上帝视角，回头审视这个系统本身。而当你开始审视它，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像一场骗局，一个关于价值、成功和幸福的宏大叙事的骗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拼命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会说，为了赚钱，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么，什么又是更好的生活？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更新款的手机，奢侈品牌的包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孩子更好的教育。你看，那些所谓的更好的生活，几乎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商品。这个系统非常巧妙地把幸福和消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度捆绑，它通过无孔不入的广告、电影、社交媒体给你塑造了一个理想生活的模板，然后告诉你，只要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就能获得幸福、尊重和爱。于是你开始像仓鼠一样把那个轮子放在脚下拼命地奔跑，你用时间、健康甚至尊严去换取工资，然后你再用工资去购买那些被定义为幸福的商品。你买了一辆车，系统告诉你，开这个牌子的车应该配一块更贵的手表。你买了一个包，系统会告诉你，用这个包的女人都应该去某个海岛度个假。你永远无法满足，因为这个系统的本质就是让你永远处在一种不满足的状态。你的不满足就像它运转的燃料。当你开始长期不上班，没有了稳定的现金流，你对消费的看法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不再需要用消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再需要用消费来缓解工作的压力，来跟上别人的脚步，你开始回归物品最原始的功能。一杯水，解渴，一碗饭，充饥，一件衣服，保暖。你会惊讶地发现，维持一个人生命体征所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少，也花不了多少钱。而那些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东西，90%以上都不是你的需要，而是系统植入给你的欲望。记得有一年，在一个西南的小镇待了2个月，那里的生活节奏很慢，镇上的人好像对赚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下午三四点，茶馆里就已经坐满了人，喝茶、聊天、打牌。他们脸上的那种松弛感，是在任何一个一线城市的 CBD 里都看不到的。于是问一个茶馆的老板，你们这里生意怎么做呢？老板泡了一壶茶，笑着说钱是赚不完的，但日子是过得完的，够吃够喝，一家人平平安安不就行了吗？那一刻好像自己被深深的刺痛了。我们这些在城市里打拼的人，总以为自己在追求更高级、更丰富的人生，但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所谓的丰富只可能是一种复杂，一种被欲望捆绑的不能动弹。不上班就像一次强制的消费戒断。当那些外界
加强给你的欲望潮水退去，你才能看清自己赤裸的生命沙滩上到底留了一些什么。你看清的是这场骗局的第一层。第二层是身份认同。在一个社交场合当中，两个人见面，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您在哪儿高就？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套冷酷的社会算法，你的公司、你的职位、你的收入，这些标签会被迅速地输入对方大脑的评估系统当中，然后得出一个价值判断。这个判断决定了他接下来跟你说话的语气、态度，以及愿意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这套算法去深度驯化。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了考上好大学，这是第一个身份标签。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进入大公司，获得更高的职位，这是更重要的身份标签。我们把这些标签印在名片上，写在简历里，刻在我们的脑门上，我们以为这就是我。我们为了维护这个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敢犯错，因为怕影响晋升，不敢说真话，因为怕得罪人，不敢停下来，因为怕被同龄人抛弃。这个身份就像一件皇帝的新衣，我们穿着它，感觉自己光芒万丈，实际上，我们也被它绑架了，成了新的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红军第二军团要攻打祥云城，咱们上文书说了，这祥云的守敌李玉楼和王希武可是个茬子，这个敌人呢也不是全没大脑的，他们事先早就做好了防范，第一加固了城防啊，真是固若金汤，抓了许多的老百姓，叫他们帮着守城。同时呢，这个李玉楼又出了个主意，命令城里城外附近的老百姓是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这招可够损的，就是把所有的井全囤死，把所有的粮食全都运走，藏起来。让红军到了之后，第一没有水喝，第二没有粮食吃，我看他们怎么攻打我的祥云城。命令一下，逼着老百姓干，在枪杆子底下谁敢不听啊，这招也做到了。他们认为这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城里头准备了足足三个月的粮食，有丰富的水源，嘿嘿，我就稳坐城楼，看你怎么来打我。同时呢，他还把这个事儿报告给龙云。龙云一看这报告大喜，通令嘉奖，说他是楷模，叫全省的所有的县长向他学习，奖赏他大洋50,000块。哎呦，这李玉楼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另外他把红军那套宣传也搬来用上了，动不动就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会上李玉楼破着嗓子就喊，父老乡亲们，你们大家只管放心，尤其是帮着守城这些朋友们，你们更放100个心，红军呢不像宣传的那样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他们是损兵折将，叫我们国军追得像孙子一样到处瞎跑啊！啊，别让他们吓住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把祥云守住，我必有奖赏，绝不会亏待了你们，大家放心吧。假如说啊，红军要攻打咱们祥云城，他们不有梯子吗？那玩意儿叫云梯，谁要往上爬，守城的这些人用长矛就给我往下戳呀，戳死一个红军，我赏大洋500块，绝不食言。你们互相监视着，心里都有一笔账，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等等等等等。就在他们大摆淫威的时候，4月18日的夜晚，红二军团前卫第6师经过了一天的急行军，就进入到祥云附近的清华洞。这时这天呢完全就黑下来。

0: 来了。师长叫郭鹏啊，他就命令红十八团趁着夜色包围了祥云城。团长程本新、政治委员杨秀山两个人接到命令，一番准备之后，就带着全团的人马悄悄地逼近城下。这时候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只有在城墙上巡视的壮丁梆梆地敲着梆子报平安，离着多远都能听见。杨秀山来到了临近城下的红一连，连长叫穆四海，是个大块头。一看政委来了，赶紧就问政委，我们现在正在摸情况，看来敌人至今还没发现我们。杨秀山就说，我们行进的速度快，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当下杨秀山便和穆四海一起带着几名聪明伶俐的战士来到祥云城的小南门下，城门关着呢，门洞里似乎有响动。杨秀山隔着这门缝一听，就听里边有人小声说话，有几个壮丁啊正在那唠嗑，其中有的人就说，你说这红军还没影呢，就把咱给圈到这儿了，这哪天是个头啊，我家的地都得撂荒了，我快盼着战事结束回家好种田去。又有两个人说，可不是嘛，我们家那地也都撂荒着呢，家里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地要撂荒了，来年吃个啥呀，哎呀，这日子可怎么个混法。有的人还说，别想好事了，谁也回不去啊，我看这仗啊一半时打不起来，不定得耗到何年何月呢。正说着，就听见里边有人咋呼，干什么呢，白活什么呢，长官，我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惦记你们那个破地呢，你们谁也回不去，现在就是瞪大眼睛竖起耳朵防备红军，懂吗，这小南门至关重要，都给我精神着点，这要出了事儿，唯你们试问。紧跟着没声了，杨秀山带着穆四海和那几个战士偷偷的又离开了小南门，回到了住房的地方。杨秀山就说，你们呢去找一根大木头去，这大木头是最好是原木，分量沉点，要硬木，要把小南门撞开，我看那是进城的唯一通道。是，世界上再难的事儿，人都能办成，找木头不有的事吗，最后找了一根大圆木，这木的长啊有8米，很圆很圆，分量很重，是一家要盖房的没盖呢，准备做大房梁用的，被红军给征得了，让20名战士抱着这个圆木直接赶奔小南门。杨秀山命令后边的机关枪手掩护，这一连的人在后头跟着，偷偷摸摸又靠近小南门。这阵正好是半夜，按常理都在熟睡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到了小南门前。杨秀山、穆四海一声令下，使劲儿啊，给我撞，1、2、3，撞！哎呦，呱！您说多大劲儿？1两贯1斤呢、啊！8米长的大圆木，重有数百斤，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小南门裤衩给撞个窟窿。为啥呀？这城门呢年久失修，有点腐烂了，看着挺结实，不堪一击，这下把大圆木撞到里边去了，圆木一撤，正好变成了一个大洞。紧跟着机关枪射手把机关枪弹到洞口，对着里边就是一梭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家伙，这一开枪不要紧，整个城里是一片大乱。 守城的伪军半夜三更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里响起枪声，也不知道红军从哪儿进来的，这叫乱开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啪啪，红军来了啊，来了，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啊，红军来了，进城了，进城了。说的是一点不假，果然红军从小南门进了城了。杨秀山、杨政委是当先开道，领着一连的士兵是直奔县衙。为什么呢？县衙是本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把中苏神经给他切断了，什么事都好办了。单说这个韦县长李玉楼，偏巧今儿晚上他没住在县衙，他在东门守候。他分析着东门呢至关重要，如果红军要攻打我的县城，肯定从东门发起进攻，所以这几天他都不回县衙，就住在东门一户民宅。今天听见了枪声，他发了毛了，问外边这哪枪响。报告县长，好像小南门一带啊，怎么那儿出了纰漏了。他赶紧披挂整齐，拎着盒子枪，带着几百人直奔小南门支援。结果走到县衙门前，怎么那么巧，冤家路窄，正碰上杨秀山率领一连红军赶奔县衙。仇家见面分外的眼红啊，二话不说，啪啪啪啪，这就对射。他发现红军不多，也就一百人左右，我这人多势众，应当把他吃掉。他回过头去就喊：弟兄们不要怕，是少数的红军，把他们干掉有重赏，冲啊冲啊。结果回头一看，得就剩下他老哥一个，他后边带那些人全跑了。因为啥呀？谁不怕死，都知道红军的厉害，哪敢朝面儿，就空着放了两枪转身就跑。韦县长一瞅，要了我的命喽，他一个光杆司令怎么抵抗啊？没有办法，滋溜他钻进旁边一条胡同，可巧这有条水沟，他眼前就一亮啊，这水沟下边有个涵洞，我莫如跳进水沟，从涵洞逃走，这城丢就丢吧，早晚我再回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纵身一跳，蹦跳到臭水沟里去了。你倒想想这儿的臭水沟有多深呢，结果一跳下去就没了顶了，他还不会水，可要了他的命了，喝了一肚子臭水呀、啊！他不愿意被淹死，正在这不登登不登登挣扎的时候，红军赶到了，把他生擒活拿，这个臭劲儿甭提了，找了个筐把他塞筐里，俩红军抬着去见杨秀山。天亮以后，贺龙率领主力部队进了祥云城，红二军团在攻克了祥云之后，俘虏了不少兵丁啊，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贺龙亲自给他们讲话，上了一堂政治课，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当时就在这现场，就有400多穷苦人家的子弟报名参加了红军，这队伍一下就扩大了。祥云城里的好东西有的是啊，红军把这些土豪劣绅全都抓起来，该处决的是当场处决，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呀，谁不高兴？红军纪律甚严，不进民宅，不欺负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还分给他们粮食，还给他们钱花，这样的部队上哪儿找去？真是仁义之师啊！因此祥云城的老百姓太拥护红军了。到了第二天，贺龙命令卢东升率领红四师为先锋，大队人马离开祥云城，浩浩荡荡直奔宾川城。 在半路上把这李玉楼给处决了。那么有人问了，红二军团现在是这个情况，那么红六军团此时在哪儿呢？原来啊，萧克跟贺龙两个人分兵前进，你不能捆绑到一起呀、啊，跟铁钳子一样两路往前走。所以说萧克王震率领着红六军团的人马，在富民与贺龙分手之后，从右路日夜兼程西进，4月14日到达了陆丰县属地袁永井。陆丰县乃是云南省著名的盐矿之一，这地方产盐呢、啊。这个袁永井产的黑盐更是著名，古称两伊民膏第一泉。但是当时这盐矿的设备十分落后，那些黑心的矿主对矿工进行了无休止的压榨，矿工们每天要在400公尺深的井内且在40度的高温里工作，一天干14-15个小时啊，因此累死的、病死的、扎死的、烫伤的，那矿工是不计其数。时至今日，在袁永井一带尚有许多白骨累累的万人坑。袁永井盐矿的矿主叫李三多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大资本家，他名字叫李光，因为他老婆多、财产多、房子多，所以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李三多。这李三多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养着家丁护院，还有上百名团兵，专门对付这些矿工。要是矿工对他不满，李三多就一声令下，让团兵把他拉去喂狗。李三多又与官府勾结在一起，为虎作伥，因此矿工们提起李三多牙根都痒痒，恨得入了骨了。4月16日这天早上，萧克率领红六军团来到了袁永井。这天呢，李三多恰巧去了昆明，也算他命大，保住了脑袋。红军一到这矿上，便将李三多的护院兵收拾了，没收其财产。他那点护院还架得住一划了吗？而后在向导的协助下，深入到工人的茅棚里进行访问，发动工人与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红军和群众没收了李三多的财产、矿产，还把大小的工头戴上高帽游了街。红六军团在袁永井稍作休整，就向盐丰县著名的盐矿石阳镇进发。这石阳镇呢，乃是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大镇子。自从唐朝开始，这里就发展起主盐业。盐丰县国民党的县长姓陈，叫陈文友，他是县长兼资本家，有的是银子。单是石阳镇上的盐仓就有十几个，常年雇着数百名盐工，家里是金银满柜呀、啊，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陈文友自从接到省府关于防共的指令条文，为保其万贯家财，便从各区乡抽调壮丁，在石阳镇上构筑工事，派常备队加强防守，设卡堵卡，又传令各乡保长用鸡毛信传递情报。虽然如此，陈文友还是整日的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他信佛，天天不住的念佛，恳求神灵保佑平安。4月19日，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的人马突然就出现在石阳镇街头。红军来得太快了，街上的老百姓啊，一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就连常备队的兵丁和土豪们也都站在旁边观看，心里还纳闷呢，这啥队伍，长短不齐的。看着看着，他们觉悟过来了，呀，心说不对劲儿啊， 这不是红军吧？有个叫丁狗剩的，是常备队的一个班长，他看清楚了来的队伍是红军的时候，吓得一蹦多高啊，狗颠狗颠的一溜烟儿跑到陈文友那儿去报告。韦县长一听啊，不相信呢、啊，不会吧？没见到下边送来的鸡毛信，怎么红军就飞到咱们镇上了？这时候又有几个兵丁跌跌撞撞跑进来了，边跑边嚷：“红军来了，老爷快跑啊！的确是红军呐、啊，来得太快了。”兵丁这么一报告，陈文友这才相信，吓得脸也变了，四肢发抖，两条腿也软了，连步都迈不动了。后来啊，靠着兵丁们架着搀着才跑出了后衙门，兵丁又扶他上马。第一回啊，因为慌乱一下上错了，马脑袋跑到屁股后头去了。第二次上一下过火了，从这头上从那头又掉下去了。第三次这才坐稳的，有随从们保着，顺着城北他就跑了。那些常备队税警队一个个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把破枪也扔了，逃到了镇外躲起来了。红六军团占了石阳镇，没收了镇内所有资本家和土豪的财产，把盐仓给打开了，分散给穷苦的工人和老百姓。一时之间，四乡八寨的穷人都涌到了镇内呀、啊，到了大盐仓，从红军战士的手中分得了白花花的盐，一时间盐仓的钱都是人山人海呀。利用这个机会，红军宣传队向穷人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穷人参军。仅一天的时间，石阳镇内五大盐仓缴获了10万斤盐都被分光。后来红军走了，陈文友对分盐的群众实行了野蛮凶狠的报复，他派出巡警挨家挨户的搜查，可搜来查去还是没把几十万斤盐找回来。原来人们在分盐之后都知道这陈文友没死，迟早有一天他得报复，所以把那盐呢全藏起来了，上哪儿找去？这红六军团在石阳镇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宾川县的牛井。牛井啊，坐落在宾川城北30华里处，为宾川县的第一个大集镇，也是宾川县农产品的集散地。红六军团到达牛井的时候，老百姓一时不知道是什么队伍，都吓跑了。等红军指战员向那些没逃跑的老百姓进行了宣传，贴出了标语，加之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逃走的人才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红六军团一方面在镇上进行打土豪、开展扩红等活动，一方面休整部队，等待和红二军团会合。咱再说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向宾川县城进发。宾川的县长杨绍曾在红军来到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张罗着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他是自任主任委员，下决心要跟红军大干一场啊，并且任命手下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到了1000多人。张杨二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一面从昆明又买了30支新枪，他是不服不忿，要跟红军决一死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赶奔宾川进发。这个宾川呢，还非常有名气，此地的铁矿特别多。过去咱说古书常说，手持一条冰铁大棍，哎，这盔甲再好呢，这盔甲是用冰铁打造的，就指这儿说的，这铁矿出的铁是一流的。所以说，别看是个山城，远近闻名。而且铁矿给这儿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穷人得不着，都落到有钱人的腰包里了。这韦县长叫杨绍曾啊，这小子反共的急先锋，在红军没到达之前一个多月，他就着手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由他出任主任委员，并且任命手下的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个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了1000多人。张杨两个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还花巨金从昆明购买了不少新式的武器，此外又征调了10000多名民夫到县城构筑工事，把这城壕加宽加深，另外在城下还设置了厚有8尺多的杂刺儿和仙人掌的障碍，并且用土和石头堵死了城门，把这城墙还加高了3尺。红二军团本来对宾川县没有多大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则知道县城坚固，易守而难攻，要想打就得付出代价，不过是借道而行，去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打先锋的卢东升就把红四师的2个先头团，红12团和红10团放在离宾川县城不远的大罗城，然后呢派他们又派出谈判代表和县长谈判，要借道而行。没想到对方竟公然利用这个机会打死了我们的谈判代表，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儿。红军指战员顿时大怒，开始攻城，太野蛮了，这个小子非收拾他不可呀。红四师侦察连和红12团由南门发起攻击，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血战了6个小时，红12团和师侦察连未能登上城头，乃战退到附近的村落进行早餐，进行休整。当红12团和侦察连在南门发起攻击之

红十团也向西门发起了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于是退到大罗城。红四师师长卢东升是紧锁双眉呀，看来这个宾川真难打呀，怪不得敌人这么猖獗呢。于是亲自到大罗城布置新的攻城方案。卢东升到了最前沿，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他发现宾川城城墙高而厚，城外不仅有壕沟，同时还有几尺宽的杂刺仙人掌组成了刺墙，真是易守难攻啊！再加上红军呢缺乏重武器，难度就更大了。卢东升看罢，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回到了大罗城，组织红十团连以上的干部开会。卢东升在会上就说：“方才我观察过，宾川城真是易守难攻，不知各位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大家各抒己见。”有一个参谋先发言了：“宾川城外有许多杂刺儿，城墙也是比较宽大，上面防守的人也很密集，真有点铜墙铁壁的意思。咱们没有重武器，我看攻城难度很大。”大伙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声音还特别高：“师长，是铜的咱也得把它融化了，是铁的咱也得把它撅弯了。”此语这一出，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啊！这谁呀，口气这么大呀？卢东升抬眼一看呢，发言的这个主长得个儿并不算高，料显清瘦，但是眼神很坚定，胸脯拔着好像胸有成竹，两个眼睛倍儿亮。他正是第十团第三连的连长，咱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个猪娃子，叫朱生达。您还记得吗？这朱娃子17岁那年参了军，当了警卫连的战士，正因为那阵搞肃反，差一点儿没死在江气野和夏曦的枪口下呀。是贺龙一句话救了这猪娃子的命，这猪娃子的大名就叫朱生达，现在是连长了。卢东升就问他：“朱生达，你说有什么办法吗？”朱生达就说：“师长啊，宾川防守虽然严密，但咱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怎么个换法呢？咱们针对他的刺墙和防守的人比较密集来进攻。我的意思是说，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卢东升一听大喜，把大腿一拍：“好啊，嘿嘿，没想到小子你真有点点子啊，好。那我就让部队给敌人来他个声东击西呀、啊！”那位说：“什么叫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会儿你就明白了。4月20日下午4时许，红四师第12团及师侦察连仍在东门南门进行佯攻。佯攻啊，就是虚张声势，看着像真的，实质重点不在这儿。并组织了极其猛烈的火力。宾川县长杨绍增和城防总指挥张绍康赶到东门南门吃紧，慌忙把西门北门的主力常备队调来增援。哎，趁着这个机会，红十团就占领了北门外那些制高点，同时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对城上的敌人进行猛烈的扫射。此时城西的红十团突然出现了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约有一个多连吧，分为三部分，大部分人都背着枪扛着云梯，这显然是登城的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是3-2个人为一伙，人人都扛着炸药包，最后一部分人
干脆浑身上下都是手榴弹。先出动的是扛着炸药包的战士，他们以梯次出击，先后把这炸药包点燃后扔向了刺儿墙，紧跟着就听见惊天动地的几声响，砰砰咚！好家伙，8尺厚的刺儿墙被炸出了一条条通道，紧跟着身为手榴弹的战士从这通道冲过去，把手榴弹拉开就扔上了城墙。原来是朱生达让战士们这样扔手榴弹的，如此手榴弹飞上城墙后是凌空爆炸呀，这让城上守备的敌人防不胜防，躲都没地方躲。趁这个机会，朱生达率领其余扛云梯的战士是奋勇登城。南门守敌闻西北城破，无心恋战，红十二团就乘势登城，滨川州城虽为红军所占领，这城就这么打开的。可朱生达也立了功了，但是登城的战斗中也负了伤了。这朱生达咱呢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为了您听得清楚我讲的明白，咱们就集中一段时间把朱生达前前后后的经过全说一说。朱生达1914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的张金河。这个张金河位于荆州以东80里，钱江城以西90里，是荆州腹地的水陆要冲。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水患相当严重。当地有个民谣说，有个张金河蚊子大似蛾，打了三江仗还是飞过河，掉下一只腿炖了一砂锅。哎，可见这里的水患是多么严重，闹水灾呀，蚊子它就多嘛，这儿的蚊子是又肥又大。朱生达的父亲呢是个农民，家里6口人，有7亩地、3间草房、1副篱笆，要说呢也算是小康之家。但是呢10年有9年患水患，这气候也不好，所以让他们家是一贫如洗呀。朱生达还有个哥哥，父亲呢别看穷但挺有志气，他心说我怎么的也得让孩子多读点书，读书才能长知识，读书才有进步，读书将来也好发展，以后好扬名立业，改换门庭啊。所以他就把朱生达的哥哥送到本村去上学。可老天不佑人呐，在朱老爷子把儿子送到学校的第4年，张金河又发了大水呀。这本来就很穷困的朱生达一家，真好比是雪上加霜。这张金河有个地主，这个家伙在荆州有生意，靠着放高利贷活着，经常借着高利贷的茬口对当地的农民是巧取豪夺，所以人称李环帝。为啥叫李环帝呀？农民哪来的钱呢？还不了高利贷就把地顶账吧，所以给他送了这么个外号。这一借了贷可就倒了霉喽，这一辈子你几乎都还不清啊。可是不借贷这日子咋过呀？没有办法呀，所以朱家也向李环帝借了钱，这下套上龙头了。老爷子一看这阎王债不还是不行的，不顾年纪大起早贪黑的种地呀，还叫大儿子停止了学业，回来一边帮着劳作一边外出打工，是手刨脚蹬的还债呀。那年朱生达已经长到11岁了，老爷子一想大儿子读书是读不成了，那么就叫小儿子读吧，于是就把朱生达也送进了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啊，这年的8月，
朱老

0: 老爷子终因积劳成疾病故了。这下又借了李桓帝一笔钱，朱生达是被迫辍学，为了还债，母亲把他送到李桓帝家里去放牛。这李桓帝也真黑，只管吃饭不给工钱，直接抵债。就这样，朱生达在老李家就放了几年的牛啊。这一天呢，朱生达和往常一样，腰里的揣了个掺着草籽的糍粑，赶着牛上南边去吃草。一走就是十几里，朱生达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呢倒在草丛之中，把他吓了一跳。他看看四外没人，就赶上去查看，发现这个人妖魔有30多岁吧，长得挺精神。意外发现的是，这个人这腰里头还别着一把手枪，不过这个人嘴唇发白，两腮深陷，看那样子光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嘴唇也发干裂，一看呢就是有了病了，要不就是饿的。朱生达焉能袖手不管呢，所以赶紧找了点水给他喂下去了。哎呀，这个人呢喝了点水慢慢的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看了看朱生达，朱生达呢就问他，你饿了吧？那个人略微的点了点头。朱生达从怀里头把那糍粑拿出来，一块块掰着喂他。这个人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块糍粑就吃下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糍粑倒是不起眼儿，就一块，等吃完了这人就能坐起来了。朱生达呀就问他，大哥你怎么饿成这样，你是谁呀，怎么倒到这地方了？那个人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声音说，恩公，小老乡，你就不要问了，这个给你吧。啥呀？一看这个人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元来，就给了朱生达。朱生达吓了一跳，这一块糍粑算得了什么呢？上哪儿换一块银元去？这人还挺有钱呢，说什么也不要，这个人是非给不可。给完了站起身来，冲着朱生达一抱拳，摇摇晃晃地走了。朱生达挺纳闷儿，这主是干嘛的呢？腰里怎么还别支枪啊？哎，他觉得挺神秘。等这天放牛回来的路上，朱生达碰见了赵大爷。赵大爷是何许人也呀？呵，老头有名，那在张金河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以前呢读过几天书，还特别关心天下大事，古往今来无所不知，人们给他送个绰号，他是张金河的万事通。朱生达呀跟赵大爷也很不错，于是啊就赶紧跟他打招呼，赵大爷您好啊。赵大爷一看是朱生达也挺高兴啊，朱娃子放牛回来了。朱生达点点头，是啊，回来了。哎，大爷，您先待会儿，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1: 啥事儿？
0: 大爷，我今天碰上个奇怪的事儿。
1: 是吗？
0: 啥事儿？说来听听。今天吧，我碰上一个人呢，饿倒了。那人挺精神，哎呀，但是怎么就吃不上饭呢？因此，我给他喂了点水。还给了他一块糍粑吃，他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吃完了您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他塞给我一块银元，我说啥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
1: 哦，
0: 有这等事啊？那人腰里的还别着把手枪，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您说这是个啥人呢？赵大爷一听乐了，哈哈哈哈。
1: 我说朱娃子，你呀碰上的是共产党啊，他叫你什么来着？

0: 猪娃子就说，他张口老乡，闭嘴老乡，还一个劲儿给我作揖。哎，孩子，这就对了，共产党就是这么叫咱们的。朱生达一听更感兴趣了，就问赵大爷，这共产党是什么呢？什么叫共产党？嗨，孩子，这共产党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是专门为咱们穷苦人出气的队伍啊。朱生达当时就记住了啊，共产党是穷人的队伍。刚说到这儿，那边来人了，俩人就不接茬说了。朱生达赶着牛回了家了。这真是歧视天天有，今天特别多呀。让朱生达吃惊的事儿啊多了，还在后边呢。等朱生达把牛赶回牛棚之后，照例得吃饭呢。等往饭桌上这一看，傻眼了。为啥呀？原来呀，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块红薯和糍粑，今天换了，变成了白的米饭，而且分到每个人手里的还挺多。朱生达一看还有点肉，喂呀，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改善生活了？谁不想吃肉，谁不想解馋呢？所以朱生达是狼吞虎咽，管够吃，他吃了个沟满壕平啊，这个饱劲儿就甭提了。他心里纳闷儿，今儿个东家这是为啥呀？怎么发了善心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呢？当天夜里，朱生达起来撒尿，他一看这李环帝这屋里还点着灯呢，摘耳的侧听，就听里头叽叽喳喳正在说话。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朱生达是个小孩啊，更感到好奇了，心说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在那嘚啵什么呢？所以顺脚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就听了听，里边说话的声音呢，分明是总管和李环帝。就听那总管说，老爷，让这帮人吃的好一点儿，别到了时候他们叫共产党来了抄咱的家，你明白吗？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呀。就听李环帝说，行行行行，不过我也有点心疼啊，白花花的大米让他们吃了，还杀了一头猪，这玩意儿真有点犯不上啊。不过你说的也对，将来共产党来了，他们只要不分咱的东西，杀这头猪也不白杀啊。对对对，两人嘚不嘚嘚不嘚，还接着茬说。由于声音很低，听不太清楚，朱生达索性也就不听了，就回了屋了，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他就想起赵大爷说的话来了，啊，原来共产党要来了，这共产党还真是为穷人说话的队伍，不见那李环帝为什么那么怕呀？原来啊，这时候已经是1929年的夏天，段德昌和周逸群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在江陵石首监利一带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张金河虽然没在根据地内，但是像李环帝这样的土豪还是时刻担心洪湖赤卫队的到来，所以啊，他们就收敛多了。那朱生达碰上倒地的那个人正是洪湖赤卫队的侦察员。到了1930年2月中旬，一批批穿着虽然不整齐但个个精神十足的战士开进了张金河，所有的地主全都望风而逃啊。这支队伍就是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军把地主的地全都给没收了，分给了老百姓。哎呀，这猪娃子一看是大喜过望。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

0: 8360427368686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 6 0427 3686 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4: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吃饱了，喝足了，我该上班了。
1: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是造的冒火喧天的啊，这什么玩意儿就吃饱了喝足了上班了？你看。这一天忙啊，我这一天呐、啊，咱说心里话，那咱哪儿哪儿我都操心呐、啊。又是中东，又是俄乌，你说我这一天一根肠子拔下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呐、啊。你说我就这个操心的命，生下来就哭着来的。但愿到时候能含笑九泉吧。哎，抓紧的时间嘛，是不是、啊、那个这个吃不上，咱说这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呗，谁能家说天天都提个碟子拔个碗的、啊、又是凉的又是热的啊，到点就吃，是不是、啊、钟鸣鼎食之家。嗯，那个《滕王阁序》里王勃写的嘛，说那人的贵族生活，哎，贵族生活是不是啊，哎，钟鸣鼎食，到点了开发了敲钟，你挨个喊了，院子太大了，三进六院的就那家喊的，那又是丫鬟又奴婢的，你这整个当王又管家又什么又是长工短工，哎，到点的敲钟，咚咚咚，是吧？敲钟，大伙都在吃饭了，钟鸣鼎食，搁鼎吃饭，哎呦我的妈，帅来了！不能真搁鼎，真搁鼎不行，真搁鼎，鼎是祭祀用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干净的。就是说反正是那个一般的就盘子碗人家都不用。小麦说我想听不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对不起，抱歉，概不出售。我这里厂子出的，我这个也是个工厂出的，这个笑声都是合格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抓紧点时间呗，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再耽误大伙时间能行吗？是不是？哎，人这玩意就那回事儿，时间人呐，来到这个世上，可能是有贫穷贫穷，啊、有富贵，啊，还分三六九等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啊，啥样都有，对不对？有的可能是那什么呢？人家家里先天条件好。爹娘老子给人打下的创下基业了，啊，哎，人家富二代、富三代、富十八代的你都有是吧？嗯、但是呢，人家可能起步就比咱早，哎，人家那边都是咱说心里话，人家都挥金如土呢，咱这边还还机会呢，你不扯呢吗？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啊、哦，哎，有一样东西，时间。啊，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一天也二十四小时，你家里有多少钱，你也休想多整一秒。哎呀，我家没钱，我也二十四小时，差一秒我也不干。是不是啊？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说我行行好。对不对？你时间是非常重要啊！你对的，学习的时候，尤其在学习的时候，啊，那个大伙都好好学呢，一样的时间，是不是？人家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人家就多做了几道题；你在有限的范围时间内呢，你搁这瞪两个眼珠子傻瞅呢，那不行。哎，这个学习的话也非常重要。前两天。就是什么网上冲上热搜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教育部颁布的一个新的，叫暂行办法吧，啊，暂行办法好像是个办，就简称办法吧，啊，10月15号开始起，取缔各种的校外这个违规的培训呐、啊，啊，就是教材类的那个科目培训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完了呢，有的学校呢，但是咱说心里话，真的抓紧时间呢，寸秒寸金呢，人家都抓紧时间学习，假都不放，老师不也得跟着陪着吗？啊，完了，那是哪儿来的？就前两天过节期间，过节期间有几个学生，就给学校就给举报了，好像是石家庄，是西安呢，反正有那么几个高中生，就给学校就举报了，往这个市长热线打，还有往这个什么很多一个地方教育局的电话什么打，反映这情况，他不是反映就叫举报，哎，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假？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补课？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先这个教育这个东西，这咱暂且称为东西不行啊，你完这是个东西，的确是，一直是很难平衡，一直是师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啊，学生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很多的，啊，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是没，也没做到很完善，这个没法完善。你要想一种办法说解决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其中遇到的矛盾呐、啊、这个很难很难啊、嗯、没有一条这个办法呀是规定啊放之四海皆准。有的现在我们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的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东西，那个教育体制方法，哎，但是都不太尽如人意。反正也就驴赶着往前走着，摸着石头过河，驴赶往前走了，驴赶再说。但是这个补课这个事儿吧，咱先说讨论这个学生举报这个举报学校这个事儿。这个学生呢

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一个小孩从他那个面目表情的表现上，我们就能看出他这个孩子将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呢？几乎是已经疯狂抓狂了。刚开始是几分钟给那个市长热线打一次电话，后来就甚至达到几秒钟了，根本不给接线员说话的机会。完了说的你赶紧给我们处理啊，因为说你站着电话的，站着线呢，站着资源呢，我没法把你的问题往上反映啊。他说你快点反映，你不反映我几秒钟我就打一次。你说你不撂下电话，你这几秒钟打一次电话，我们哪有时间去反应去？这孩子就是蛮不讲理。但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网上关注这条信息啊？大家伙现在有时间的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凭的这个感觉是来研判分析这个事儿的谁的对错？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表现堪忧啊！将来这孩子他的未来，我无法替他想象。这孩子最低起码来讲，家教就不怎么好。啊，教养，他的先天素质也，只能说吧，未来他会给自己挖下很多大坑，埋下很多荆棘，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慢慢去处理。他的人生将来后半生，我估计他就会吃很多的苦，这些苦呢有很多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哎，待会儿可以自行到网上搜一搜啊。那咱们再说这补课的问题。这两天好像这个事儿这阵风又过去了，那个巴以冲突给淹没了。哎，没人探讨这事儿了啊。过去请家教啊，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啊，也是收费的。我曾经在也读过几天大学啊，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念过几天呢也给人做过家教啊。做后来我就看摆了，孩子太难摆了，这家长也难摆了，后来我也不教了。那时候上课便宜，一堂课20块钱。现在我们大学生啊勤工俭学，鼓励大学生出去那个给家做家教去，是不是？你看到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啊，很多地方到沈阳也有拿这个牌，一到节假日拿个牌，上面写的家教，有的写的是通下水道了，有的是木匠了，瓦工什么的啊，也有拿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家教的。这个从勤工俭学来讲呢，节约呢，简朴上学呢，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你不行了啊，你再去家教收钱，那就罚款。教育机构呢罚款好像是5万起步，好像是。你说老 K 你拿好像是的事上来跟我们说了呀？不是，哎，我这个他那个办法很长，我没法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去给大家背去。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的呢中间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就自行去搜索啊，找一找，跟我犟嘛没用，你还犟不过我。完了，但是嘛，你现在的学生呢，咱说这一下子都别补课了，来来来来，你都少，我不反对，我不反对教育部提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就是暂行办法，这个规定啊，这个打击这个什么课外机构、什么教学机构，进行学科内教育的收费教育的，但是呢。我也不提倡，啊，我也不反对，那玩意儿吧，我觉得谁家愿意学谁就去学去呗，啊，但是你要是那有的孩子他就差补那一堂课，我有过去有那么学那谁说的那句话是，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那你上完课了，我问老师也下班了，我再问我不找那个。找那个老师去给我问他，人也不搭理我呀，大道上随便拽一个他也不明白呀。你这个你让做那你说那您来了，人来不能让你白来呀，你得给人个打车钱嘛。啊，但是这个做不做家教这个事教育部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
但是肯定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肯定要取缔，抓着之后呢罚款。但是我就学生这个，我认为一直认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一种办法，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没有一种办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到哪都好使的。但是什么呢，它市场需要什么才会产生什么，好像是一个市场先有需要，这市场没有人需要这个砒霜，可能没人这辈子他也不会去倒腾砒霜的，他又不傻，他又不泥，他倒腾完了没人市场，没人需要，没人买，他搁家里喷，搁家里压着自己喝啊。那市场需要，但是市场需要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吧你还得慢慢去上去。有的学生可能是补两堂课可能就补过来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一堂课都不用补啊，但是起步肯定是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孩子天资就聪颖啊，他就聪明，他老师一点就透，他掌握了方法乐趣的所在，他都有了，都具备这先天条件了啊。你有的呢他就是天资愚钝，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看过《射雕英雄传》吗？同样的武功招式，洪七公那时候学降龙十八掌时候，三天两宿就学会了，啊，郭靖学了十来年，在古丘差不多。郭靖那样的学生，没有整点家教和培训的话，就死翘翘。这天资在那放着呢，啊。那你校外培训机构这种东西有没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能一刀切，你外教不是家教什么呢？你得有吧？但是家教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要说家教，肯定价格就上来了。一老师一对十个，是不是一日收十块钱就挣一百？老师那一对十个，一对一个，你给人十块钱，人家肯定不能干。首先我先确定这个前提啊，我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校外机构呢，培训机构那个不一样啊，那个跟那个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的，我是只说学生呢需不需要啊去这个做课外的辅导啊，课外所说的补课。我们小时候呢是你要是上那个学校上的老师家问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都能给你留你家留到他家吃饭，说这孩子认学，我们鼓励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你来拿本书，老师啊我上你家了，我一会儿是八点钟我上你家，你给我教教我，很难做到。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唠什么样的嗑，对不对？那这孩子他不问一下子，那这孩子你也不明白，初中到高中这阶段那数学呀那个几何啊，落下一节课，落下超过两三节课再就跟不上了。但是具体什么方法，现在呢有的时候提倡那个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肯定是有的。那有的很多家长提了个书包子领着学生满哪去找人给补课，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亲自见过。你谁也别跟我俩犟啊，你说我都没见过。有的人可能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注意了，有的人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没留意。那你说是学校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咱就说校外的学生到底需不需要。聪明的学生啊，一点就透那个，在学校一学就会那个，有没有？有，一百个里边啊，能有那么个三个五个的，真的。神童，从中国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来都没缺过，但是差在什么呢？数量上。你不能说有，那就全都神童。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是个有智慧的一个民族。啊，你不代表全都有智慧啊，是不是啊？那孔子多少年多少千年就出那么一个，
说墨子、鲁班那种什么。

0: 这那多少年祖冲之有大数学家有没有？有，啊，祖冲之是不是？你说无论从建筑上，还是文化艺术上，还是音乐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哎呀，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哎，刚刚呢，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探讨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校外补课的事儿，唠的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实掌握不好尺度吧，容易两头都得罪。你就像刚才咱们这有一位听众说的，有位听众朋友这不是发了微信说的，老师课堂上不好好讲，专门留着课外课堂再讲。我这句话我坚决的反对。我反对的在哪儿呢？如果他的一个老师是老师，那不是说的你想上到哪节课就上到哪节课，那有教学大纲的，有教学进度的，几个学时之内必须得讲到哪一课，学生达到什么程度，你为啥有学生要有中间的期中啊、什么期中考试什么的，什么各种模考什么的，那校长都要听课的，你讲到什么程度？那学生理解到什么程度，校长都要、教导主任都要掌握的。我当过老师，我太了解这里边了。你不是说你老师你夹个教案，夹个备课本，夹个教案到课堂想咋讲就咋讲。你这一个班要一个学生都考不上，你没有升学率，你这个老师过两天你基本上就拿下后勤了，管后勤去了，管卖上食堂卖包子了。我不武断的说，我承认我这句话呢，可能别人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有的不太舒服的，也有能理解我这句话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说话肯定要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了咋整？你说这都自个家人哈，没外人，很多很多，你看看那些学生。学习好，那个家长从来不虑虑这个事儿。来，你这个我敢说的达到99%。学习好的那学生，那个家长从来不在学校门口虑虑这个事儿，也不在那个什么补课班门口虑虑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提倡补课去啊，我不是我跟教育部那个颁发那个办法呀、制定的规定啊，我去跟着唱反调去，不是那样事儿啊。有没有这种补课的现象呢？有。是不是啊？并且是屡禁不绝，你现在你说的，哎呀，老师要参与课外补课的话，马上就给他就给他马上要开除公职的，要下岗的。那他下岗了怎么整？他当不了老师了，他上哪？现在有很多学后班补课班是退休的老师，或者是不是老，或者是人家都已经不在岗了，这些。我们这次严厉打击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那个，哎呀，老师，这些都是你们传说的，你们怎么就不敢当着老师面说呢？来来来，过来个老师，来来，咱俩探讨一下。来，你说你上课怎么没好好讲？人老师呱呱呱，人家把教案拿过来了，人家把教学大纲拿了，那教学大纲里边都有教学进度的，你到哪号哪号，你得讲到哪，特殊原因，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你说这边有泥石流了，有什么地震了，有自然灾害了，狂风暴雨了，龙卷风了，那你肯定跟不上，还得想法着不时间，还得给补回来，这个明白了吧？我知道你说那个可能有这种现象，我没看到。我就说你老 K 你没看到，那你就说没有啊？老师不敢，想保住饭碗的话，他不敢这么去做，明白了吧？那个校长也要听课的，那校长不瞎也不聋，能当到校长的位置，那都不是一般的老师，人家到你这听课，你这讲的什么玩意儿，秃了反账的，明天人就得研究你了，是不是啊？那教导主任那是干活的，那上班的，那听你每个老师你讲的什么程度，人家那老师教的好，那个上课他不讲试试来，他怎么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那评职称要用的，他考不好了，他这个学生都升学率没有，这1年没有，2年没有，第3年他还想当班主任不？他还想当老师不？还想在这个学校上那个当老师不？我说这些你应该能理解了吧？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心灵鸡汤，很多都是毒鸡汤，有一些名言名句都是毒句。
我们听起来呢还觉得哎呀我与时俱进了，我这家我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了，我被醍醐灌顶了，我现在茅塞顿开了。你其实你啥都不是，啥也没开了你啊，你就把自个儿糊弄住了。其中有一句话，我在山东当过几天老师，我最反对的一句话，学生有一个高中部的学生跟我说这句话，我耐心的跟他唠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啊，80分钟。后来那个学生呢也比较给我面子，听我的话，因为我唱的歌他喜欢，平时呢他也学声乐的时候我也教他两下。所以说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曾经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啊，在学生那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也是在教育系统流传的一句话，非常广。这句话叫什么呢？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会教的老师。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这句话纯粹的，咋说呢？我是个节目主持人，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要并且在语言上我也要真词拙句，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学生都惯成啥样了？所有中国从古到今，我们5000年的文明，3000多年的文化，我们不去传承，不去学，非得要正命的学他们那点玩意儿。他文明，他那文化有咱们雄厚薄弱吗？啊！我们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文化鼎盛的时候，周礼之乐的时候，他们都在干嘛呢？是不是？你们把老师都架在炉子上烤。哎呀，没有教不好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些放老牛的很多，来你把他给我教好了，你不用985211，你让他给我考上重点高中就行。他人剩下的基因排列，这个都懂吧？基因排列，你的 DNA 各方面都决定了你的智商程度到哪。为什么要出那么个科学项目叫测智商呢？啊，那智商跟一跟十那个他就两回事儿啊。你说哎呀有神童3岁就能吟诗作赋啊，出口成章，有没有？有。那不是咱家的孩子啊，是可能隔壁的，可能谁家的，或者哪个家的小名。我们中国有那么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老师现在老师就是夹板当中，一管学生了，家长那家伙，我的妈呀，那跟你那家都死磕玩命啊，谁要动我家孩子我都随便动一下子，谁要动我家孩子我跟他拼命。你今天你家孩子你宠着行，明天都宠着，大家伙都惯着他，你终究有老那一天，你不可能陪着你孩子走一辈子。当你孩子落单的时候，当你孩子自己走上社会，独立面对社会的各种困难、各种矛盾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人管你家孩子被谁动，没人动他了，啊，搁旁边搁着，大家伙都没人去搭理他了，没人动他，啊，你家孩子多好，是你活着时候你咋你是不是你那你得多比他活，活他你他活到80的话，你得活到100多。啊，这你那能走个差不多，啊。花生干毛豆说的，前两年胡家有个中学学生，那个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学生跟老师打仗，极个别的，很少。我们那个时候尊师重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真是，哎，老师说的话全对的，老师说完了，今天都不敢回家说老师打你了。你要回家说老师打你了，那家伙家长回家又揍一顿，哎，你就别说话，少说一句，能少点那点打。我倒不鼓励大家伙都去用体罚呀，用体罚这种形式呢去管教学生，但是你家那孩子，有的孩子你真就管不了。唱点大歌哈，来，大地，大地。

0: 大地，
1: 大地呀、啊，干啥呢？在那山，海风带路上，大山。

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教育体制里互相和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我说句真心话啊，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有一个听众朋友叫我没记错叫炸油房吧，炸油房说了一句话，这不补课咋整？回家也是搁那玩游戏，要把游戏都关停了吧。谁敢给我停？我还得玩游戏呢，我要吃鸡，我昨天晚上一把鸡都没吃上不说，把把落地成盒，这给我气，气得鼓鼓，气得我半宿都没睡觉。我说真心话讲哈，你说把游戏关停了，哪部游戏你在推出之前，必须要有注册系统，这得进行注册，实名制注册，未满18岁的。没有身份证的，没有未满18岁的注册不了。很多游戏都这样，我至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农药、王者农药，还有这个和平精英什么的，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你没有这个身份证，你注册不了，你玩不了，没有号。我告诉你，你家的孩子玩游戏是谁给他注册的号？用谁的手机玩的？他玩的时候，你家长看没看着过吧？那你这菜刀还能杀人呢？把卖菜刀的都给取缔了得了呗？哎呀，我家学生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开游戏开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这么喊，从来我你来上学校门口就看打听打听，小学到初中，小学到初中啊，你看门口接孩子下班下放学那个，哪有一个家长说过？在那个门口说过检讨过自身的原因，自身的问题，有一个吗？他说：“哎呀，这个老师怎么，那个老师教的不好，那老师这个学校哪拿那个孩子玩游戏？”你啥时候问过自己，你做的怎么回事？怎么样？棒棒糖说：“可以不实名吧？不实名你必须拿身份证注册。”至少来说我这个是那样的。那里有个防沉，还有个防沉迷，还有个防沉迷。你咱别说注不注册了，你孩子在那玩，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你看，还有一个，你那手机哪来的？很多都是，就我看着的都比比皆是。哎呀，快快拿电话玩一会儿去吧。哎呀，消停消停，我们搁这唠会嗑，喝会酒。谁要跟我俩犟？我算服你了，没招了。东哥说的，弟弟没事棚里干，四苗子绿油一大片，看着小秧欣喜狂，盼着麦钱兜里装。咱说句心里话，哥啊，柿子秧一排排，千天也得听逗你玩啊，嗖嗖长得快呀、啊。那玩意儿，牛听完了能多产奶量高，但是柿子秧听完了之后能长得茁壮成长，能层层往上窜，这是个劲儿哈。晴朗的天空说，跟没游戏没关系。假期时间，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书店，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游戏厅。这个，咋说呢？过去有一句话讲叫"书香门第"，哎。咱们先抛去这个不说，就算不是书香门第，你给孩子创造了一个什么条什么环境？当有一个有那么个家长，他在学校里说别人在那探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一声没吱，人家领孩子回家了，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怎么怎么地？你家那孩子领回去了，快带麻将桌先支上来，咱们先磕三个风。咋说呢？我这个话肯定有些人很不愿意听。什么时候达到自己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所有的现在在网上说的好，在这个旁边说的好，没有说自己身上有毛病。当然了，你去检举问题也好啊，揭发问题也好啊，揭露问题这个所在也好啊，当然都得说别人。咱不也不是开展自查自纠呢，也不是自我检讨呢，但是。
平常生活当中，你要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一切都加给学校、加给老师的话，

你家孩子会变本加厉，还不如现在呢。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呀，你说我们孩子学习不好啊，你说不补咋整啊，那回家咱也不会呀，咱们呢咱这文化水平低，教不了孩子咋整啊。你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老猫防上睡，一辈儿留一辈儿来的。对，不会呀。哎呀，多看看书还有用呢。至于看啥书，那玩意的确是乐趣。我同班同学，我小时候看那些书，我们同班同学有很多，给他看人都不看，花钱雇人家看人都不看。那玩意各有所爱，哎，各有所爱。上学这种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东西，纯粹是他喜爱不喜爱，喜爱了。咋整他都能学个差不多，不喜欢的话一分钟他都待不了，真的往那一坐他就睡着。骑老牛背上放老牛去，他啥事都没有，那可精神了，活蹦乱跳的。小麦说，我孩子的手机是单独的，包括微信绑定的银行卡都是单独的，没有把我用的银行卡绑定在上面，他单独的银行卡也没有钱，手机周末放假的时候让他玩一会儿。我昨天玩游戏的时候碰那个小孩，我一听说话那小孩声，我们组队的，组队那个小孩，我说的，你写完作业了吗？我写完了，叔叔，这非常有礼貌，啊，今天我考试成绩考得特别好，我妈妈奖励我玩几局，我说你就玩一局得了啊，你下去写作业去吧。他说我写完了，叔叔，我写完作业了，我能再和你玩一局吗？完了，我寻思这小孩打得太次太水了，上去就挂，我这一天光忙活他了。我说叔叔再陪你玩两局啊，你那一局本来海岛地图一局得最打好的话得25分钟到28分钟30分钟一局，我说你玩时间太长了，你别玩了，我说我打得这么好。哎呀，谢谢叔叔，要非要跟我加个好友，我说你别加我好友了，我说你也在这里不需要好友，你就上来学，当你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妈妈奖励你玩的时候，你上来玩两局得了，不用找好友了。我说我都一般情况下不在，你当你想找我的时候我肯定在。我说考大学的话找叔叔啊，叔叔教你音乐。

棒棒糖说我好友里也有小学生，是这个游戏好啊，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吧，有些家长哈，一种那种蛮不讲理，那种无理狡辩三分，这种很难练啊。我多说几句吧，今天这最后一个歌不唱了。我说一个事儿，咱们中国记得有一部动画片叫《喜羊羊与灰太狼》吗？就因为他孩子怎么地呢，那跟着孩子去那个别人孩子玩做游戏的，玩游戏的时候说来锅把你家孩子要煮了，其实也没煮也没烧火，这就开始投诉了，满哪投诉，满世界投诉啊。哎呀，这家伙不屈不挠的，就说这个电视把我家孩子教坏了，这个电视剧啊，我就是研究哈，如果这部电视剧所孩子看了肯定学坏，这部剧广电总局在审查的时候都根本就都不带过关的，那玩意怎么就你家孩子怎么就学坏了，看完这个喜羊羊灰太狼怎么就学坏了呢？啊，那你家的孩子看完西游记了，学会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了，你找谁说去？你告诉我来，是不是啊？你看那些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保尔柯察金什么的，你家孩子要学好了，那你什么时候拎着干粮拎着果子去看人去了吗？不讲理，这就是不讲理。什么叫小，哎呀，我家孩子学坏了，看那玩意就学坏了，那你家孩子啥也别看了。那只能说你家孩子模仿能力太强，是不是啊？看啥都要学，学完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能到底能什么样，我们家孩子看完这电视剧能成长成什么样。没有一部电视剧啊，没有一部电视剧能让你家孩子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变得非常好，也没有一部电视剧或者动画片能让你家孩子变得十恶不赦的，没有啊，起不了那么大作用把你家孩子教好了，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让你家孩子去十恶不赦的啊，犯下滔天罪行的，不会。监狱里关的那些犯罪分子那都是看看动画片看那个电视剧学坏的吗？进去的吗？那些科学家那些工程院的院士哪个都是看电视剧看成的吗？讲理这玩意，讲理这玩意是个好东西，你得讲它，你不讲它它啥也不是。小麦说第三部喜羊羊灰太狼你看没看呢？改了，狼不吃羊了，你不改家长不让啊。明道顺其自然是三生石像，那个我唱不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探讨这问题你必须得敏感，非常敏感的话题，对家长来说，对学校来讲，对老师来讲，你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你说细了，你不说细了，有些人断章取义，我碰着过这样人，碰着过很多，私下里跟我反映的什么的也好，什么样的也都有，说那样呀，你这他根本就我说的话他就没听明白，他就跟你那跟那胡搅蛮缠，这样的人你是跟他探讨不了的，我就是怕这样的人断章取义了之后。然后去分析研讨我说的说法，也得说了，哎呀，这就给怕给他传承什么呢？传承，哎呀妈呀，教育部新型的暂行办法，人老 K 不同意呀、啊。你说能有这样人吗？能有，传承啥样都有，真的。人嘴两张皮，越传越神奇呀、啊！你得永远相信这句话。

哎呀，今天跟大家唠了很多话哈，这些话题呢，大家伙也得有的很愿意听，很喜欢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话题里呢产生互动。但是我说真心话讲，每一个家长都是，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期待的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你也不单单是老师，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就完事儿了。你要想让你家孩子将来茁壮成长，成长为有用之才，别说成为国家栋梁了，能帮给你家不添乱就行，啊，你也得付出努力。明天下午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

0: 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

鼻窦啊，过敏性鼻炎呐、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
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

0: 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地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在选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纠结的事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您在买车的时候啊，你是纠结到配置了，纠结到这个动力、操控、配置等等等等啊，你自己所在乎的地方，再说出你的预算，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能看得见了。知己 R6 推荐什么配置？
2: 配置这东西好多人都一直在纠结，配置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1: 对，
2: 如果你有买锦的钱又不舍得钱买花，那就买个基本配置
1: 就完了。
2: 通常的话，就是以过去这个传统燃油车为例，通常比如说有六个配置、八个配置这种车，
1: 嗯，
2: 通常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倒数第二配，
1: 是，
2: 也就是说比标准配置多一个配，
1: 高一档，
2: 对，高一档那个、
1: 嗯、
2: 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这个遵循这个规律，基本上60-70%的车
1: 够用了，
2: 哎，都够用。
1: 嗯，
2: 至于你偏好，你为什么会纠结配置？
1: 嗯，
2: 因为你对配置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1: 是，
2: 比如说前两年人们纠结凯迪拉克的电磁悬挂
1: 啊，
2: 这两年又有好多人纠结这个
1: 庇佑
2: 音响，又是智驾，又是等等等等。就前些年刚刚纠结的时候是。女生通常纠结倒车影像
1: 啊，360，
2: 现在又是360，现在比360还厉害的就是720，
1: 哎呦，
2: 甚至1080，
1: 哎呀，
2: 因为这个有的在底盘这个也有摄像头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个就像你比如说家庭，我想安个摄像头，主管这个小动物，监控小动物，或者说兼顾到安防，那你说你究竟安多少个摄像头才是一个标准的？我倒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1: 够用就可以，
2: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2: 功能也是，一旦功能繁杂到一定程度，这副作用也随之而来了。
1: 有利就有弊，
2: 对、
1: 嗯、
2: 我们仅仅是个车，
1: 嗯，
2: 要把核心放在车上，
1: 车的本身上，
2: 对，是我们行走的一个交通工具，
1: 配置别放到头上，
2: 对，
1: 什么呢？跟以前我们总聊说，根据预算来，预算来，
2: 嗯、
1: 你很从容，你不纠结，你再纠结的时候。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定律，大多数通用。
2: 嗯
1: 啊，哈弗猛龙这个车可以买，
2: 可以的，挺好的。猛龙，
1: 嗯嗯，7-8万买个二手轿车，选个，哎呀，这好长好多的。
2: 嗯，这个所有的车几乎
1: 都能碰得到。
2: 对，嗯，
1: 甭管原值是10万、20万、30万、40万的，
2: 原值百十万都能买。
1: 对呀，
2: 今天我们研究一个2012年的奔驰 S300，、
1: 啊、
2: 就是这个。220底盘的这一款
1: 啊，
2: 一手车全程4S店保养、
1: 啊、
2: 车况 OK， 多少钱呢？9万。
1: 哎，
2: 想想
1: 漂亮。
2: 对呀、啊、这车都可以买，
1: 只要你敢想。
2: 嗯，
1: 特别二手。
2: 你买这个车你就不能要求他，哎呀李总啊，他能不能费油啊，
1: 哎呀
2: 保养一次300够不够啊，
1: 换个价多少钱啊，
2: 够，因为你买的是100万的车，
1: 保险
2: 花100万，但是保养、
1: 啊、
2: 得按照100万的车的逻辑去养它，
1: 保险你也得按照那个价格来交。
2: 对，
1: 坦克500混动能不能买都能，
2: 嗯，
1: 或者能不能买也都不能。
2: 迈腾的280和速腾买哪个？买迈腾。
1: 嗯，
2: 就是你会纠结说我买速腾呢是中规中矩，然后是怎么说呢，明媒正娶，280的速腾刚刚好，
1: 哎，
2: 那280的迈腾我倒能上。

0: 得起。
1: 但这车是不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
2: 掉一档，
1: 是不是开起来不行啊？
2: 嗯、
1: 虽然叫迈腾，是不是个假迈腾啊？
2: 嗯，
1: 事实上都不是。还是那句话，280的迈腾对于80%-90%以上的新手用户而言，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动力，
2: 非常好用。
1: 如果你不担心动力，还要担心啥呢？这个车，
2: 嗯、你最担心的应该也就是查到说的什么小马拉大车、
1: 嗯、
2: 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评论。反正我们两个开这个 1.4T 的迈腾，我们觉得也挺够用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看车，你要正确的评估一下你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
2: 车主。嗯，
1: 这很关键。
2: 对的。
1: 嗯，
2: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买车问问题的，我看到大家打了好多的字，有的甚至于朋友打了好多遍。但您打字的时候，你说出具体的要求来啊。比如你是这个车的哪方面你担心了，或者你纠结了，别说这车行不行，这车怎么样啊、哦？都行，都可以。凯美瑞、亚洲龙、白洋龙吧。
1: 嗯
2: 嗯，霍浩特想买一个啥玩意儿？这啥呀？不认识，真没听过这名啊。不喜欢燃油车和混动。
1: 嗯，
2: 8242这位，你听过这名吗？什么什么？
1: 没有，
2: 是吧？这啥呀？
1: 毛呢？
2: 这也是啥呀？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卡罗拉或者是秦 L， 我看他俩的不知道买哪个。
1: 卡罗拉和秦 L， 卡罗拉要买混动吗？
3: 对，买混动的卡罗拉。
1: 说你的用车场景，你是为了省呢，还是说？为了什么呢？
3: 我说用车场景啊、
1: 嗯、
3: 我一年在4万到5万公里、
1: 嗯、
3: 是上下班一年能跑个15000-16000公里，然后没事想让我跑点滴滴。
1: 嗯，
2: 哦，
3: 我就是你充电不方便，家住市里楼房，
1: 直接卡罗拉
2: 双擎，
1: 双擎更适合你。
2: 对，
3: 直接卡罗拉双擎，
1: 对，
2: 不用犹豫。
1: 无论从这个养车的成本、耐用度，还有这个最终的省油程度，
2: 嗯，因为你那台车你不充电、嗯，
1: 不充电，最好的状态，新 L 也得5升多油。
2: 对，
1: 那卡罗拉呢？据说4.5到5升之内肯定够用。那加上购车成本，加上养车成本，加上耐用度，对你来说，卡罗拉 OK。
3: 啊，他俩基本上现在价格也差不多少。
1: 价格新 L 贵吧？
3: 想买就买，不低配那个80公里那个。
1: 嗯，
3: 就是18000那个。
1: 你要是这么弄，一年5万公里的话，你就卡罗拉吧。
2: 因为一年5万公里的话，我们必须得考虑车辆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1: 对，
2: 那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来讲，这两个品牌摆到你面前，我相信您自己内心当中也有个一二，你也知道哪个更稳定。
3: 那个、对，秦 L 现在就是你氧化配置啥高点，颜值高点。
2: 那配置对于咱们，比如说就拿这台车挣钱来说啊，你觉得配置重要吗？
1: 这车如果说跑40万到50万公里的时候，就是丰田的优势就是特别明显，
3: 显现出来了。
1: 对，
2: 很明显，对于你这个里程
3: 啊。
2: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
3: 谢谢。
2: 一年4到5万公里啊。
1: 对，
2: 不
1: 是，就
2: 是
1: 这个我们常说你一年一万公里开个10年才10万公里，
2: 是，
1: 也就是说耐用度啊、稳定性啊，包乃至到养车成本，
2: 嗯，
1: 可能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2: 嗯，
1: 而是你追求的你喜欢的东西点很重要。但如果你这种里程就是极限了，可能开10年或者8年的话，这车基本就40万公里。那你这在这个极限的这种条件下，丰田的可靠度一下子就显现出来。
2: 嗯嗯，这叫什么？就买 GLC 的是吗
1: ？GLC 什么？王先生，
2: 性情点
1: 啊！你那个原则上是没有这个啥的，但你可以在后边，你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下，
2: 是
1: 单独聊，
2: 单独聊
1: 吧。
2: 啊，嗯
1: 嗯。
2: 24款的宝马 325Li 和凯迪拉克 CT5 尊贵哪个好一些
1: ？CT5 已经17万了，
2: 嗯，
1: 尊贵的也我估计也就20呗，然后
2: 别和三系放一块，
1: 325的30呢，
2: 嗯，
1: 那差的太多了啊。
2: 买三系，
1: 嗯，
2: 不考虑钱买三系啊。
1: 王先生，好 ，OK 啊，我下来给你那个回复你啊。
2: 对，
1: 嗯，
2: 你针对于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2: 单独咱店里边这一台车的时候、
1: 嗯、
2: 啊。后边1:1 VIP 服务你、
1: 嗯、
2: 长安逸动家用室内1年1万公里，持有10年不会经常出毛病。
1: 10万公里吗？对，刚刚说这个道理，
2: 对，
1: 它不会出毛病。
2: 嗯
1: 嗯，
2: 这还有到哪个了？说冬天怎么热车？一到这个，
1: 昨天在聊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
2: 啊，
1: 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行了
2: 啊，
1: 比如说丰田的质量没有以前好了，
2: 哎，
1: 比如我昨天说，我说那个有个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原来很有名气的全世界
2: 啊，
1: 后来确实是因为某个那什么出现伤病就
2: 慢了，
1: 慢了，
2: 嗯。
1: 那上你学校当体育老师不够用吗？
2: 绰绰有余，
1: 就是啊，
2: 还要啥自行车啊？
1: 对，
2: 你这点公里数，你这点用车里程，推荐一个20多岁女生开的车啊 ，SUV 10万左右的，10万左右
1: ，SUV 10万左右的
2: 卡罗拉锐放，
1: 对，挺好，挺适合。
2: 对，
1: 如果不喜欢，说说你不喜欢的理由。
2: 对。途岳的新锐能买吗？
1: 能，
2: 哎，这也可以，
1: 嗯，也可以，嗯，
2: 也是一个选项啊。
1: 嗯、
2: CRV 和荣放选哪个？家庭用车想长期使用，
1: 哪个顺眼买哪个？
2: 对，
1: 都不会选，选丰田。
2: 嗯，这叫邓连池这位。
0: 哎，老师你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0: 哎，老师你好，我最近看的这个君越白金版和星越 L 四驱顶配、
2: 嗯、
0: 这两个车吧，落地价一个价，但是我想知道它。这个后期使用成本呢，还有这个油耗啊，差距大不大？我是东北人，然后呢，我平时开的这个2011年的科鲁兹，四驱有用，但是没有那么太大用，因为我平时也能开。
1: 君越和星越是吗？
0: 对对对对，一个轿车，一个 SUV。
1: 嗯，就是显而易见嘛，轿车肯定是优势比较明显。嗯，无论
0: 是
1: 舒适度，
0: 但是这个君越我花同样的钱得到的东西更多一点。
2: 星月吧，你说的是
0: 啊？对对对，星月，星月。
2: 你好，那咱就聊一聊你这个多，
1: 你都得到什么了？
2: 对，
1: 比方
2: 多啥了？
0: 比如说它这个内饰啊，大连屏啊，还有这个座椅按摩呀，是吧？
1: 你家那个有电视没？你家电视值多少钱？它一个屏能值多少钱？您觉得车里有屏很重要？
2: 现在100寸电视有的时候上到6000-7000块钱了就、
1: 对，
0: 它还有一个四驱吗？不是。
1: 对，这个四驱可能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特别喜欢，然后你有里程不是很多，一年4000-5000公里是吧？
0: 我一年10000多公里，
1: 1万多公里，
0: 13000差不多。
1: 10000多公里，就是开个5年8年不至于有问题。但是说到成本，肯定是轿车成本更低，这是一定的。
0: 哎，好嘞好嘞，但是因为它俩价格差不太多，然后这边多个四驱，
1: 嗯，
0: 然后它是吧？
2: 不是放到一个价位的车哪哪都一样，
1: 嗯，
2: 不是一个四驱就哪哪都好了，
1: 从品牌到技术上还是有差距，
2: 是的，
1: 客观地说，
2: 这俩车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1: 嗯
2: 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0: 哎，好，
2: 嗯，你喜欢的那个点能刺激到你，有没有感受到？
1: 说心里话，这个君越呢，这次调完价以后，以它的价格拿到的给到的东西，
2: 嗯，
1: 在同行。同价位同级别的轿车里边，
2: 嗯，
1: 都是获得感挺强的一台车。
2: 是啊，嗯，大家说先了解什么是四驱，四驱是干什么用，
1: 嗯，
2: 这也是一点，就是你为啥要这个啊，或者这是刚需吗？
1: 四驱就像我们在冰路上如果上坡的话，可能就需要把手摁在地上、然后增加一下附着力才能爬上去。
2: 是，
1: 就同样道理，
2: 嗯，
1: 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直立行走，但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四驱，就把手脚并上，对吧？
2: 咱问问自己，咱一年能趴地下几回？
1: 对，如果你手够不着地，耽不耽误你旅游？
2: 该玩不也玩了吗？
1: 对呀、
2: 荣放和昂科威 Plus 哪个更值得买？不考虑油耗，
1: 昂科威，
2: 嗯，
1: 舒适度更好，
2: 嗯。四驱就是心里有底，两驱就是心里没底。有那么大差距的话，这两驱车就卖不好了。
1: 嗯，
2: 啊、哦，如果有那么差距的话，
1: 就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使用环境。
2: 对，
1: 比如说冰雪特别多。
2: 对呀。
1: 比如说非铺装路面特别多，
2: 极寒天气多长。
1: 比如说经常去户外活动，比如露营、钓鱼，就类似于这种环境，我们可能有个四驱，就像你说的样，心里有底。
2: 嗯，
1: 否则你在。这个铺装
2: 正常市区里面开，
1: 尤其像我们这个地区，连个坡都没有。四驱和两驱
2: 有啥意义呢？
1: 没有意义，
2: 下雪就化了。
1: 嗯
2: 啊，小有点积雪的话，早上就清没了。
1: 我还是给大伙讲这个故事，就是当年我这个开乌尼莫克，就八几年的车。
2: 嗯，
1: 这个乌尼莫克这个仪表盘上这个四驱两驱转换的这个有个图。
2: 嗯，
1: 两驱的时候，

0: 是个兔子，
1: 嗯，
0: 四驱的时候是个马，奔跑的马，
1: 嗯，
0: 四驱低速就挂查处所的时候
1: 啊，
0: 是个乌龟。
1: 哎，
0: 你根据这三个动物表现出来的形式，
1: 这形态哈，
0: 对，这个四驱呢是跑得又快又挺，但是它没有兔子灵便吧？
1: 对呀、啊，慢呐，
0: 对呀、啊，那龟速它很稳很稳，
1: 嗯，
0: 但一定。是龟速，
1: 是，
0: 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他是要求你，他也是有个要求，说你挂那个查处所的时候一定得龟速，就能低速，
1: 嗯，
0: 所以你通过这三个动物你反你想象一下，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去掉，就兔子和马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有力量，跑得又快，
1: 嗯，
0: 但是马吃东西比兔子多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大呀，
0: 啊，
1: 这两驱和四驱也是啊，
0: 嗯，
1: 油用的不也是不一样吗，
0: 嗯，
1: 啊，那你就用不着它，你不是属于浪费吗，
0: 对，
1: 来吧，这个两驱四驱这事儿咱就跳过去了啊，咱就聊到这个，回归到咱节目正题，你买车的时候纠结，你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什么，江铃生产的猎马长谈版本明年会不会更优惠，
0: 猎马是吧，
1: 嗯
0: 嗯，我也等着猎马有一些优惠呢，
1: 嗯，
0: 不过福特这几年呀
1: 真不咋动的，
0: 对，你看福特我们判的是现在锐界还好，
1: 嗯，
0: 你像探险者啊，
1: 嗯，
0: 基本上没有啥诚意。
1: 嗯，
0: 猎马也是，这个还有这个他家那个皮卡，皮卡就是润泽吧。
1: 嗯，
0: 也是
1: 不咋动。
0: 嗯，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因为什么？因为还是有点贵。
1: 绷着。
0: 对，
1: 嗯，来吧，电话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老师，麻烦你帮我推荐一款 SUV。预计在15万到20万能落地，然后考虑不要电车，然后不考虑国产车，
0: 嗯，
2: 油耗就是中等或者稍微低一点都行，就是麻烦老师帮推荐一款，每年也就是9000公里左右，
0: 9000，哎呦，这个精准，
1: 看看有没有啥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车型呢？
0: 大众的、丰田的。
1: 别克的，
0: 别克的，
1: 等等。
2: 嗯，没有，只看了一款汉兰达，但是觉得有点太老气了。
0: 汉兰达这个价位不够。
1: 对呀、
0: 啊。
2: 嗯，对，但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太老气了。
0: 昂科威 S 看了没？昂科威看了吗？
2: 昂科威 S 看了，太大了，担心油耗了，但是不知道油耗怎么样。
0: 嗯，油耗中规中矩。
1: 嗯、
0: 这个价位里边，如果15、16的话，可以考虑探岳的。
2: 看了，但是不知道油耗怎么样。
0: 嗯，油耗中规中矩。这个价位里边，如果15、16的话，可以考虑探岳的，300，也就是 1.5T 的探岳也够用。然后 1.5T 的 CRV 或者是，2V4，这个价位应该也能够得着。就从稳妥的角度讲，可能 CRV 和 2V4 因为是日系车，油耗肯定不高，养车成本低，然后耐用度极好，体验感一般，这是它的缺点。如果对，如果说你追求体验的话，建议在德系和美系里选一个。如果说体验不那么重要，只想车开着省心轻便，可以考虑日系。
2: 我说不考虑日系的前提下，德系和美系推荐哪一款？
0: 你怕费油的话，就买德系啊，就买探岳，
1: 嗯，
0: 探岳价格好现在。
2: 参与，好，
1: 嗯、
2: 谢谢老师啊、
1: 哎！好嘞，就这样啊！
2: 谢谢老师，
1: 客气客气。这连线的这样，这个
0: 日系不是不安全吗？安全是个印象。
1: 对的。您好。哎，两位
3: 老师好。
1: 哎，您离话筒近点啊！
3: 大我戴着，我应该是戴着耳机。
1: 对，您把那耳机摘了试试，大家伙能听得更清楚。啊，好啊！大家连线的时候直接用电话说啊，这声音能更好。我们声音哎，这回好了，您说吧。
3: 哦，我之前打字问过两位，但是我一直也没想通。然后我现在是27岁左右，然后大概每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吧，可能要稍微多出来点儿，因为偶尔沈阳到鞍山跑高速什么的，然后出周边玩什么的。然后我是考虑。就是在用车成本别太高，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车的想法还挺清晰的，
0: 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从服务站得来的
1: 啊，
0: 服务站的这个基本都是高配车型在做这种这个试乘试驾，
1: 而且颜色的话，
0: 对，
1: 一般都是
0: 很个性、
1: 小特殊的。
0: 对
1: 啊，来，2017年11月的福特福睿斯普通版本自动挡过了一次户，原版原漆，7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3万左右。
1: 嗯，如果今年置换补贴买个红光迷你或者熊猫迷你，补贴15000，开个半年一年卖掉会赔钱吗？当然会赔钱啊！
0: 会呀、啊，你买有补贴，别人也会有补贴。
1: 是啊。
0: 别人买也同样会有补贴啊！
1: 你想着说这个补贴掉变成车的折损吗？
0: 除非补贴取消了，恢复原价，就是没有政策了
1: 啊！
0: 哎，你会觉得便宜一块。
1: 是，你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如果人家去买新车的时候，对比你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0: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除非是对你本人的，
1: 仅限于你，单独给你便宜15000，
0: 否则是不行的。
1: 对别人也便宜15000嘛，岂不是一样的了？
0: 嗯，
1: 塞纳和 GL8怎么选？太天天聊这俩啊，市区里边代步
0: 感受要好一点，买
1: GL8，
0: 否则就买个塞纳。
1: 对，
0: 嗯，
1: 市区里边代步，塞纳能省点油。
0: 对
1: 啊，一年7000-8000公里，不想花那么多钱。再看蒙迪欧和帕萨特 Pro， 挺喜欢帕萨特的，买蒙迪欧啊，怕自己后悔。那你就买帕萨特呀。
0: 对呀、啊，你现在没能买都后悔了，买上一定会后悔。
1: 是啊，
0: 因为帕萨特这个三个字、这个品牌还有这个风格，
1: 嗯，
0: 已经在你心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了。
1: 是的，这置换补贴明年有没有这事儿，咱不知道啊。
0: 我们没接到通知，
1: 是我们只有接受通知的权利。
0: 嗯，
1: 但还没接到。明年油车还会降价吗？预测一下，分具体车型吧。
0: 嗯
1: 嗯，看具体车型啊。现在到了什么价格？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手中这个数字啊。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好难，这位来连一下啊。来，你好。
12: 哎，你好老哥。
1: 哎，下午好。
12: 哎，下午好。那个我是昨天看了一款星瑞，我这是河南的。
1: 嗯，
12: 看了款星瑞，它是2022年9月的车，但是我没看行车证，他说的是23年，完了以后他是，前保险杠换了，右前轮上叶子板喷漆了。
1: 嗯。
12: 2.0T 的，那这个直刺情侣版了。昨天他给我报价、嗯，但是另外一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晚上要接孩子，是那个保险没查。
1: 公里数多少？
12: 36000。
1: 36000公里，
0: 跟你报价、嗯、这车正常报价应该在9万或者9万冒点头。
1: 他卖你多少钱？
12: 他刚开始给我报了8万多，后来给他还价还到了76000。
0: 嗯，那就可以买了。
1: 嗯，挺低啊。
0: 有点低。
1: 嗯。你看看里边，如果是只是前保险杠换掉，只是右前轮喷漆，这个价格挺好。
12: 但是就是检测来不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晚上接孩子放学。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今天早上有一个，他说他是老板，给我又打电话过来，完了以后又给我便宜了1000块钱。
1: 你查查车况。
0: 那我说，行，我说这两天过去给他，就把检测给做一下，查一下那个出险记录嘛。
1: 对对对对，你
0: 这个
1: 查查
0: 很
1: 车
0: 关
1: 况
0: 键。
1: 就好了啊，好吧，你这车就这点事儿，
0: 那个这个价格，
1: 记住这4个字，查查车况，没了，句号。
2: 这个价格
0: 好
2: 是
0: 的。
2: 明显比市场行情低一点，
1: 对的。那咋就那么上赶着卖你车呢？
2: 对呀、啊，
1: 一天便宜点儿，你不买，我再给你便宜1000，本来就比市场价便宜了，还。
0: 那对了，老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跟我说他这个车不是我们本地车，他是就是那种从其他地方就是把车托运过来
1: 你信我们吗？
0: 啊，你说老
1: 你
0: 哥，
1: 信我们吗？
0: 你说
2: 就
0: 你
2: 你
0: 说，
2: 检查一下车
1: 你
2: 况吧，
1: 看看车况吧，或者就是压根儿就别看这车
2: 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
1: 所以
2: 没有
1: 呢，
2: 无缘无故的恨，
1: 你俩感情
2: 无缘
1: 多
2: 无故的
1: 好。
2: 便宜，这个要把车况看好，应该有好多没透明的地方，或者他没检测到，或者你也不知道，
1: 是的，
2: 7万多块钱，
0: 好的，
2: 对，
1: 你就
2: 有点
1: 别
2: 低，
1: 被这个价格所吸引了，除非
0: 真
1: 查
0: 的
1: 明白了啊。
0: 好的，谢谢
1: 啊，
0: 老哥，
1: 行，客气
0: 好
1: 了，
0: 的，
1: 就这样了啊，哎，
2: 刚刚有一位说等那个过完春节给女儿到我这儿来给女儿买个车，5、6万的，金用的，OK，随时欢迎啊，
1: 对，
2: 随
1: 来
2: 时
1: 逛
2: 欢
1: 一
2: 迎。
1: 逛。
2: 还有这位，这个这是女，33岁，A6 和
1: 国企工作那个是吧？喜欢
2: E300，
1: A6 和 E300。
2: 市区代步，养车成本相差大吗？养车成本是一样的，只是购车有价格差距，因为有代差。A6 现在是老款，E300 已经全新换代了。如果你担心养车成本，就不必担心了，直接买你喜欢的 E300。
1: 是的，车碰了，保险公司给拍卖了，合计事故车卖给别人和我过户，对方知道是事故车不？我有责任吗？
2: 你没有，第一你没有责任，第二对方一定知道是事故车。
1: 是的，
2: 对，保险
1: 你
2: 公司给拍卖了，这个是卖的残值，你这
1: 是，
2: 个基本走全损了。何止是事故车呀？
1: 对，
2: 这叫全损车，全损事故车。
1: 这关键是喜欢24款的仪表盘，这要是哪台车耶？继续来连了啊，雷雷，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看你说您问题。
3: 还问一下，我买了一个18款的，19年1月份上牌的，就是最后一代的那个 A6，时表是57000公里，就是只是 1.8T 的那一款，就是说，老师帮我研究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2: 有研究什么？车肯定没问题啊，挺好的。
3: 就是18年18款的，
2: 我
3: 一九
2: 知
3: 年
2: 道
3: 一月上的。
2: 你说我就听懂了，
1: 对，
2: 我没说话我也听懂了。你是想研究价格还是车况好的话，这车价格应该在18万左右，17.5万到18万。
3: 我是16万买过来的，
2: 那挺便宜的，
3: 在江苏这边，苏州。
2: 挺便宜，挺好的。
3: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你
3: 吧。
1: 现在听说啥有毛病了，或者是你听别人说
2: 你
1: 有啥
2: 是要
1: 毛病
2: 买
1: 了？
2: 呢，还是有这么一台车已经谈好了？你已经买了，开着不都哪儿都挺好吗？
1: 对呀，
3: 我现在正在上牌，我现在昨天刚刚选的牌。
2: 你这车不是买的时候不也有检测报告吗？
3: 都有。然后他也给我看原车记录，他搜车记录了。我之前是因为认识这个人，
1: 那就行，
2: 那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想问问您，是你有啥问题没有？
3: 别的没什么问
2: 就
3: 题。
2: 是说，你
3: 老
2: 想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选项对不对？这个选项是
3: 对
2: 对的，
3: 的，这个
1: 非常
3: 车还
2: 花
3: 行
2: 十
3: 吧。
2: 六万买帕萨特或者买什么，只能买个中低配的。但你开上的奥迪，5万公里的奥迪，实际上从使用寿命上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但感受上要比帕萨特好得多。OK，开心不？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就这样了啊。
3: 好好，
1: 就肯定一下自己买的车对不对？
2: 对。
1: 21年的吉利星瑞，左侧三处不齐，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呢？
2: 5万，星瑞是吧？
1: 星瑞，
2: 星瑞6万公里，就6万多块钱吧，六万块钱吧。
1: 好，大家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完了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真不知道2万来块钱买啥车了，
2: 这2万多块钱要碰，2万多块钱你揣着这个。某个车型去选，可能不那么好选。2万多块钱，你只要只求几个功能，比如说要省， 比如说我要省心，
1: 嗯，
2: 或者是省油，
1: 嗯，
2: 或者是

0: 省心加省油，
1: 嗯，
0: 那你其他就别再要求。如果你选项要求的勾选的条件太多，
1: 你就难买了，
0: 你就买不上。
1: 嗯，
0: 对，
1: 你包括你说我就要大的，
0: 嗯，
1: 有空间需求也行。
0: 也就是说，你两万块钱，你就不要要求再过多。
1: 是的，
0: 嗯
1: 啊，像六六五七这位啊，
0: 20万能买到哪年哪一六？能买到19的，21年的 GLB 220，1万公里，21年的1万公里的车能值个17万5。你好，
1: 嗯，下午好。
2: 你好，你好，你想问一下，陆放亏电解决没？
1: 我们没关注这事儿。
0: 对呀、啊，
1: 你是网上查的是吧？
2: 我是对，就搁网上看着的。
1: 现在你就是想买陆放，然后担心他亏电不敢买了是吗？
2: 对。
1: 那
0: 买就行了，
1: 买就完了。
2: 买就完了。
0: 对，
1: 因为你这车吧，我们有时候掏句最心窝子的话，稳定这事儿，你要买它你还担心的话，就别买车了，因为它别的没啥能耐，最有能耐就是稳定了。
2: 我去 4S 店，那个陆放车主有去维修保养的，
1: 嗯，
2: 我跟他聊天，他说真亏电了，
0: 嗯，
1: 然后呢？
2: 然后打电保，打电以后啥事儿没有，正常开，就等着下一次什么时候亏电，然后再打电保，
0: 嗯，
2: 就是打完电以后亏电了，打完电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耽误。
0: 当然了，一个电瓶那能耽误啥呀？
2: 花30万块钱买个车，那就是那有点太那什么了吧？
0: 这是你，我们对丰田有时候要求的有点太严了。
1: 嗯，那如果真的，那就算他亏，你买他
0: 这个亏电的一个定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发电机过小，就蓄电蓄的不满；另外一个电瓶容量它过低；还有一个就是断电以后的这个有某些电器在工作，电池它在这个静态下有放电。
2: 它网上
0: 嗯
2: 也是说这亏电原因也有这些，
0: 那就只能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1: 对，它主要它不是直接就
2: 在就是等着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 Model Y。
0: 你喜欢汉兰达这么保守的人，你能欣赏到
1: 特斯拉
0: 吗？
2: 啊，他我试驾了，太好了。
0: 那就买特斯拉就完了呗，就忘了这个丰田的存在。
2: 我现在是在等这个陆放亏电这个解决官方公布，然后决定买哪个。
0: 你官方甚至都没承认过，
1: 你不一般不会估摸这事儿。
0: 对
2: 嗯、啊，那你这30左右的话，
1: 有太多车可选，有很多车可选，但你要关注到这个事儿，因为其你看他，你关注到了亏电的事儿，那可能你在看别的车的时候，又有那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
0: 对，
1: 那你还会担心，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东西，
2: 他就是汉兰达跟他一样的车才没有啊，
0: 那就买汉兰达就完了呗。
2: 它没它好看呢。
1: 那
0: 其实理论上，这个发电系统和用电器系统应该是一样的。那你说，如果亏电的话，你就看看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电瓶不行，或者说，要么是电瓶供应商不一样，要么是发电机供应商不一样。
1: 嗯
0: 嗯，因为里边的其他系统应该是一样的。
2: 对，理想行不行？
0: 哎，
1: 你这个想法我们真抓不住。
0: 你对这个。陆放的亏电耿耿于怀，我建议你别的车别买，特斯拉还凑合。
1: 对，就别的车，你现在是研究到了这个陆放，你是研究出了、这个。
0: 你买到其他车型，包括理想在内的其他车型，到最后你可能是防不胜防。
1: 对，
0: 嗯
2: 啊，防不胜防，
1: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0: 对，
2: 啊，
1: 嗯，这你可能就踏实了，别的车还不如它的稳定性上，你是不是就能踏实点了？
2: 价位，这个价位。
0: 这个价位啊，买这个陆放呢是个很稳妥的选择，买个特斯拉 Model Y 呢，应该说是一个应该什么很领先的一个思维方式、享受方式啊，这是两个方向，你别的就别看了。奥迪 Q 5考虑过吗？
2: 我嫌它有点小。
0: 嗯，你那 Model Y 也不大。
2: 是，对，但是它比那个油车的话。开着，
0: 就是感受好，然后还不用加油，不用花油钱，对吧？
2: 对，
0: 就一白遮百丑了，是吧？
2: 我就是所有的电车和插电的那种的， 它的舒适度都比油车好。
0: 可以，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你所说的舒适度啊，这里边舒适度不仅仅是加速，没有声音才是舒适度。
1: 嗯，是整体的感觉。
0: 对、
1: 啊，
0: 不是没有噪音才是舒适度。对吧，嗯，
2: 我去试驾 A 六。
1: 行了，咱说到这儿吧。好吧，啊、
2: 嗯，
1: 好嘞，因为没有结果。
0: 对，这个越聊越大，这个真是，这哥们儿
1: 聊不透。
0: 对，你路况这个车确实是亏电，有好多人在说，但这个好多人在说，也不代表着他、你或者是他买到的路况亏电了、
1: 嗯，
0: 而是好多人刷到了这个信息。说心里话，到现在没刷到，
1: 对、
0: 嗯，我没刷到过，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个数据茧房，数据茧房是不是你被这个数据茧房给套里边？
1: 对，
0: 对，所以说你怎么老能刷到这些东西？
1: 就你关注到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大家说他关注的这个害怕的点太多了。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普遍看啊，这个启动电瓶，就是我们车上这个电瓶，
1: 嗯，
0: 就丰田的好，本田的好，日产的好，配的比同级的德系和美系配的相对小，
1: 嗯，
0: 相对小，也就容量低，
1: 是，
0: 嗯。
1: 嗯，有一个可能说找一个好处，就是在换的时候便宜点。
0: 对，另外一个电瓶很便宜，
1: 对，基本
0: 便宜。这车上这个单体能叫上来的部件，电瓶算最便宜的了
1: 啊、
0: 嗯。小的到二三百，
1: 嗯，
0: 大的到七八百，
1: 嗯、
0: 带启停的千八百都够了。
1: 是、啊，
0: 并且都是换
1: 大牌子的
0: 国际一线品牌。
1: 是的，
0: 对。
1: 哎，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能听见啊？
1: 可以说你问题、
3: 我可以问问题吗？
1: 您说，
3: 啊，是这样，太好了，是第一次打电话就能连上你，就是想换一辆车，在今年明年得明年吧，年初，然后我比较注重安全性和燃油经济性，
0: 嗯，
3: 最近就是看到两款车，就是说一个是比亚迪的汉 EV 纯电的、
1: 嗯，
3: 还有就是，蒙迪欧。运动版就混动二点零 T 混动的那个，这两款车现在比较纠结。嗯，
0: 安全的话，这两款车我们不做评论，谁更安全？但是燃油经济性的话，比亚迪汉纯电的燃油经济性是那就是极高，对呀、
1: 嗯，
0: 燃油是零啊，
1: 不用油，
0: 嗯，这肯定更省。
3: 是，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有的人说油车好。蓝牌好，有人说电车好，就是比较纠结。
0: 说你认为那个蓝牌照好看还是绿牌照好看？
1: 对、
3: 不是说好看，就是说哪个、
1: 我们也是跟您开个玩笑、
3: 啊、
1: 我们听懂你说啥了。
0: 其实说的对，你说的其实就是均衡更好，均衡度更好一点，然后完整度更高一点，对服务家庭来说用的更持久一点
3: 啊。
0: 对，在经济性不是很差的前提下，
1: 嗯，
0: 是这道理吧？
1: 嗯，
3: 对，是、
0: 嗯、
1: 行，
0: 买蒙迪欧混动，
1: 是的，
3: 蒙迪欧哈、啊、能好点，
0: 就刚刚我说的，因为我照顾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趟这个，
1: 出个门，
0: 什么鄂尔多斯什么草原、
1: 啊，出去玩去，
0: 就不是鄂尔多斯不够北，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北边大草原，
1: 啊、
0: 或者是说零下四十度的地方，
1: 嗯，
0: 第一个电车掉电会很快。
3: 嗯，
0: 第二个充电
1: 不
0: 是很
1: 方便，
3: 嗯，
0: 蒙迪欧就没有这问题、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是说应用更广泛一点，也就更全面一点，选蒙迪欧，
1: 生活上场景都给你照顾到了，
0: 对，
1: 想去哪咱都能走。汉 EV 的这个车，它我们对它的印象呢更多是在家里边的第二台车，作为市区里边
0: 都市里
1: 代步，
0: 嗯，
1: 对的、
3: 嗯、
1: 这还是可以的，
0: 应该算个都市新贵，
1: 对的，
3: 嗯嗯，
1: 要不是那么完整吧，
0: 对，
1: 在我们这边看还是不太。
4: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5: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北超。
5: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6: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5: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6: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5: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6: 着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6: 为足球喝彩，
5: 为热爱疯狂，
4: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一到五十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你好，
12: 哎，
11: 你好，说您问题。
12: 上次说那个 ACL 和 A6 在选，最后选 ACL， 然后现在在纠结，就是二手的 E300 2021款的，还有或者 A7L。
13: 但是你为什么要喜欢奔驰 E 了呢？
11: 对呀，
12: 怎么说，感觉好像更豪华一点，那是
11: 更值钱点看。
13: 对，其实你喜欢 A7， 你根本不具备开 A7 的，你根本欣赏不到运动型轿车的这种态度。
11: 对，
13: 你更多的还是喜欢豪华。
11: 嗯，你觉得 A7 当时 A7 A6 比，你是觉得 A7 比 A6 高级你才选的 A7 吧？
12: 不是，我那时候是觉得 A7 更年轻。
13: 那难道 E300 比 A7 还年轻吗？
12: 但是我看了 E300 去改成那 AMG 套件，感觉更年轻一点。
11: 啊，我以为你这两天变成熟了呢。
12: 就不是立标款。
11: 看样选吧。
13: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的选项。
11: 对，你还是其实 A7 挺纯粹的。
13: 对。
12: 就是 ATL。
13: 对，对你而言，这个 E300 给 AMG 套件把它打扮成很运动，这个有点不伦不类。
12: OK， 我懂了。好的，好的，谢谢。
11: 好嘞，那咱这样了啊。
12: 好，拜拜。
11: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连。
12: 好的。
11: 这叫一路向北，我们来连一下。你好，一路向北这位朋友，你好。
13: 老霸道选哪年的有性价比？精品的2003年到2006年，4.0，
11: 好，
13: 嗯哼，
11: 够用了啊。点完连线按钮啊，要先点连线按钮。
13: 宝清火塘民谣酒馆，哎呦，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有时间是不是
11: 可以溜达溜达？
13: 有机会去一下。
11: 嗯，你好。
14: 两位老师，我那个现在我之前看了得有几个月那个别克威朗的车，完了呢，最近年底了，我寻思就是入手，完我去看了，他在我沈阳这边现在有几家店全都是，去年10月份的库存车，一年出头了，他只能说比正常的便宜2000块钱，但说实话我不差这2000，我想买一个就是说。就是
11: 更近点的，
14: 正常的生产3-4个月2-3个月，然后想问你一下，那他比如说跟今年生产和去年生产的库存车，那算新车吗？
13: 算新车是算新车，但是通常超过一年的这种库存车，便宜2000块钱咱不划算，
11: 得有点态度，
13: 对，
11: 便宜多便宜点。
14: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都买不着了，
11: 这车没卖成那样吗？
14: 就是我也看销量嘛，去年去上个月400多台。
11: 你说买不着新的有可能，但
14: 是买不着新的都是库存的，好像是吧？
13: 这样，我们就说23年出厂的这个
11: 多少钱？
13: 多少钱？
14: 因为他没给我最低价呢，他说现在是优惠65000，加上那个就优惠67000。
13: 优惠67000是哪个配置都优惠67000啊？全系吗？
14: 好像是129800那个吧。
13: 也就13万优惠7万的话，等于是6万多块钱裸车是吧？
14: 对，
13: 可以买。
11: 对呀、啊，这是一是可以买，二啊，我们想问问您，您说这个便宜2000块钱的这个对比是来自于哪儿？
13: 对呀、
11: 啊，
14: 他说是那因为每天价格变化，他说是便宜对比千，就是正常的价。
11: 那你说我去正常的就完了呗？
13: 正常的没有，
11: 正常没有。那你这，那他这个，那他这2000块钱就没有道理。
13: 对呀、啊，这个锚定点设的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11: 对呀、啊，
14: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现在那个别克工厂根本就不生产这车，就把库存
13: 有可能把库存呢通过这种大幅的优惠的形式清掉，然后哪怕明年2025年再出新款、
11: 嗯、
13: 但你也没必要，如果出新款有可能价格又上去了。
11: 嗯，
13: 这车优惠6万7，再弄点各种补贴，挺神奇啊这价格
11: 啊、哦、
13: 嗯
14: 应该是也就是伊兰特那个价，但它不是比伊兰特那个
11: 是
13: 多个涡轮增压嘛，
11: 1.5T 的
13: 挺划算的，你满打满算，这个车现在的话，你等于是到手的话62800，我没算错的话，
11: 是不是？
13: 就是乐享版嘛。
14: 就这车到底就是跟咋说呢？他这车就会不会不好啊？因为毕竟库存了嘛。
13: 6万多块钱，你不买它，买到别的没有它好就行了呗。
11: 那还要啥自行车啊？
13: 对呀、
11: 啊。咱说车开了一年之后，
13: 此时此刻我们想买一台车62800买到的，无论是发变还是品牌还是驾乘感受都 OK、
11: 嗯、
13: 那好说之前卖过的比它出厂或许出厂好，或许比它还便宜，但此时此刻想买车，过去已经过去了，没有了，现在62800买到的哪个都没有它全面，那你就还是要选它呀。
11: 全下来的是不是7万多块钱，不到8万块钱呢？
14: 对，8万出头。因为它最贵的，因为我现在没定准买这车，然后、那个、
11: 你跟没谈价的呗。
14: 他告诉我保险都5000多，得8万出头。
13: 保险5000多，税前5000、1万。
11: 你这不到，你这没到那优惠啊？你看哪个1399的呀？
13: 1289，1298。
14: 叫乐享
11: 乐享
13: 乐享是1399。
14: 反正我记住了。
11: 中配，行，嗯。
14: 那个他这个车，那我比如说我要是买它，它里边的是不是有一些零件不好啊？放了一年多，
13: 没问题。你其实还纠结在你对这个车挺满意，还是纠结这个库存一年？车开一年都不会坏，放一年咋会坏呢？
11: 是啊，
13: 停一年咋会坏呢？
14: 嗯，
13: 对不对？
11: 你的心里面这个坎儿，其实我们给你治下这个病，不是车的问题，是你那个销售的问题。你那个销售问题给你设立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
13: 嗯、
11: 啊，比这个正常版本的便宜2000。那正常版本好，我不要这2000块钱，不好意思，没有正常版本，
14: 没有。
11: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你那销售的问题。
13: 这个车啊，23年的23款，应该价格还能谈。
11: 对，
13: 应该你说这个6万7，应该还有一。还能谈一万弄好，
11: 咱就是把咱这个把你之前销售那事都忘了啊，我们给您一个方向，你们照这个方，你照这个方向来想，
13: 对，
11: 甭管它库存不库存，如果是库存，我们照一个库存正常的价格来买这个车，
13: 7万加跟他砍，
11: 对，你照这个价格跟他谈就完了，
13: 对，
11: 别的不想了。
14: 如果买这种库存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些最起码机油就是得换，让4S店给我换新的，
13: 对，他会给你换的，
11: 对。先谈车价，然后再谈那个。
13: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啊，把焦点都集中这儿了。一个机油，
14: 就是、
13: 你要堆积
11: 几百块钱
13: 来说，不会超过80块钱。
11: 对呀、
14: 啊，
13: 换个机油。
14: 就像您两位说，心里过不去那坎儿。
11: 对，就那销售的问题，你找他给你治病去。
14: 感觉像旧车，但是又没人开过。
13: 我告诉你，开一年的车，这车也得值6万呢。
11: 对，
13: 23年的二手车乐享版也得值6万。
11: 你是觉得库存那长时间还没便宜多少，心里不得劲儿？
13: 所以你听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对吧？
14: 嗯，行，那谢谢了，我
11: 好嘞，
14: 心里明白。
11: 找那销售，你说我心里不舒服，你多给我便宜吧。
13: 嗯，
14: 行，谢谢，
11: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13: 嗯，就这2000块钱
11: 是，就、哦、其实就2000块钱到的，
13: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达方式
11: 啊。他以为2000块钱说挺多呢，
13: 你来晚了，那台车适合你。
11: 哎，
13: 没有了，你咋能这么说呢？
11: 对呀、
13: 啊，嗯，应该说你来的正好。

0: 刚好下了这台车，
1: 啊、有个库存，
0: 优惠将近七万，
1: 哎，成了，
0: 这不就成了吗？
1: 但是刚才那个他的价格还是能谈，
0: 能谈，
1: 他也没跟人家说要买，
0: 嗯，
1: 然后人家价格也没给他放到最底，应该是。
0: 我遇到你们这类的客户啊，等于是，
1: 嗯，
0: 我们用这个土话说，打听打听价格的
1: 啊，
0: 作为销售来讲，永远不会给你最低价，
1: 是。
0: 因为给了你最低价，你又上别人家打听了，说谁谁谁给我这价格，你还能低多少？
1: 真诚的，
0: 对，
1: 真的
0: 想
1: 买
0: 就真诚。你今天能够优惠多少？然后自己翻阅翻阅这个自己找的信息资料，如果 OK，
1: 嗯、
0: 再谈三千，我就马上定。
1: 来吧，
0: 要这么聊
1: 啊、嗯，人家也会积极去努力或申请。
0: 对
1: 啊，
0: 放一年电瓶也完了，完不了，完不了。电瓶满电情况下放一年没事，它电瓶是摘下来的。嗯嗯，它是不放电的。你好，
1: 你好，
2: 哎，可以听到哈？
1: 可以，你说。
2: 嗯、我是最近一直在看那个一八款的530的尊享，还有21款的。
0: 嗯。
2: 然后呢，比较纠结的是，就说心里是想买一个车子新一点嘛，公里数少一点。
0: 预算又不想拿那么多，是吧？
2: 嗯，预算其实都还可以吧。
0: 都还可以，那就买21年的呗，这不还太简单了吗？
2: 21年，但是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两个车可能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但价格差距可能有点多，是吗？
0: 就是啊，
2: 啊，
0: 就是我就想说呢，18年的和21年是一样的，驾驶感受都一样的。
2: 那18款呢，大概在什么价位呢？现在
0: 20左右。
2: 那21的呢？
0: 21的28。
2: 28。就是你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两个怎么选好一点呢？
0: 我的建议取决于你兜里有多少钱，一个月赚多少钱。我的意思，如果说钱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买个18的就完了吧，20能办的事儿，为啥要花28办呢？
1: 如果兜里边又很从容，
0: 对呀、
1: 啊，很充裕，
0: 嗯，
1: 那就买新呗。
0: 对呀、啊，
1: 看着能够新鲜点呗。
0: 既然选择二手车了，为啥不把省钱的事进行到底呢？
1: 啊，
0: 用20万享受原值50万的东西，
1: 不更大化了
0: 吗？不开心吗？
1: 嗯。
2: 嗯，它其实就是说本质上没啥区别，都一样。
1: 对，
0: 就是嘛。
2: 嗯，然后那个就那个车机系统它有什么差别吗？
0: 哎、车机没有差别。
2: 一个什么 ID6，一个 ID7，
0: 没有区别。这版本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2: 就是、
0: 不重要。嗯，不重要。
2: 就等于说买18款的可能说性价比更高点。
0: 是的。
2: 不差钱你随便买。
0: 对
1: 呗。你的18的530车况咋样啊？
2: 嗯，这个还没有太去细去、
1: 啊、碰到车况再说吧。
0: 只要车况好，
1: 对，
0: 买就完了。
1: 嗯，
0: 车机没有都行，只要它价格便宜，车况好，加个车机几个钱，
1: 有车就行。
2: 那个公里数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
0: 18年的现在6年8公里以内，
1: 对，
0: 都不算多。
2: 八公里内啊，20以内就行了，是吧？
0: 对。
2: 好的，明白了，谢谢。
1: 啊、好嘞，碰到车况啊。
2: 好的。
1: 嗯。先把这个，如果预算多可以，
0: 对，
1: 先碰到再说。
0: 太多了，因为尤其是纠结二手车年份的这些客户，我做了20年的二手车，我太了解他们内心的这些声音了。
1: 啊、
0: 总觉得这么老的东西容易坏，
1: 嗯、
0: 或者说买开这么老的没有面子。
1: 嗯、
0: 我倒觉得，你用另一个逻辑去想，八、
1: 嗯、
0: 万，省八万比赚八万容易多了。
1: 对呀，嗯、
0: 除非你赚钱容易，对吧？
1: 你想想，你攒多长时间？
0: 嗯，然后功能性和你达成的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都到终点。
0: 对呀，
1: 嗯，坦克400和豹5咋选呢？
0: 坦克
1: 啊，要强这位，来电啊！没关注的各位，你们关注一下。
0: 40岁手里有70个，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开个18年的轩逸，想换个
1: B 级
0: 车，
1: 稍等啊，
0: 需要换凯美瑞和迈腾，选哪个？如果你是想长期持有，建议买个凯美瑞2.5自吸，挺好的。你这么保守的人，
1: 凯美瑞吧，
0: 要换车了。
1: 嗯，来，您好。
3: 我问一下子，我10多万预算，然后看了宝来的280。
0: 嗯。
3: 280，但是最近涨价了，涨到11万多了，11万多
0: 不划算了，
1: 不看了。
0: 嗯。
3: 不看了是吧？
1: 嗯。你看速腾啥的呗。
3: 那个朗逸的 1.5T 也11万多。
0: 速腾涨多少钱了？看没看？
3: 速腾现在13.8万全款。
0: 哎呦，昨天你在公屏上是不是打这个价格来的？
3: 我没打。
0: 这是哪个地区啊？涨这么多吗？
3: 辽宁朝阳。
0: 你其他四 S 店
1: 你
0: 问
1: 了吗？
0: 问一问。
3: 其他四 S 店280都没车，就有一家四 S 店有车，然后是13.3万。
1: 售价呢？这是咋的、
0: 这个价格确实是，确实是
1: 不太舒服，
0: 确实有点确实了。
1: 嗯哼，
0: 13万多啥概念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个马上到家的，跑了200多公里的
1: 迈腾，
0: 迈腾
1: 280，
0: 二八零，就这价13万多。
1: 所以说，那还买啥速腾啊？
0: 带牌照的。
1: 嗯，
3: 那这个朗逸的满一万吧，那是也11万多下来。但是它是 1.5T 的，你
0: 如果能等这个价格的时候谈不下来，如果能等建议你等到明年，
1: 你先别着急，
0: 25年再出手。
1: 嗯，
0: 这真没少差，差1万多。
3: 哦，行
0: 啊，嗯
3: 嗯嗯，谢谢。
1: 好嘞，10万块钱的车涨10%，
0: 速腾确实涨1万。
1: 嗯，到时候那到年底就这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家是早在第三季度把销量都干完了，到第四季度的时候把价格就收回来了。
1: 是，
0: 但不乏也有好多品牌第四季度到末了的时候
1: 也没完成任务，
0: 也没完成任务，只能看到这个先做的价格。
1: 嗯，
0: 但这个概率太小了。
1: 对，
0: 这不是一个小作坊过日子，这是一个大系统。
1: 嗯，
0: 就是好多人，我们年底，现在再过2天12月份了，什么时候是年底？12月31号才是年底吧？
1: 嗯、
0: 早都该出手，
1: 是
0: 早都该出手，一直在等，等，涨价了，
1: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人年底啊，提前一个月做准备了，
0: 对，
1: 各种数据报告人得收集了，
0: 嗯，
1: 都制定来年的任务了，
0: 对呀、
1: 你还搁那等着到年底了？
0: 嗯、
1: 叫清泉的清泉时尚流是吗？这名真的。你好，
4: 老师，我那个刚才连过，完了正好就是想起来，我们下个月后半个月，然后去那个。盘锦有几个好朋友然后聚会、然后我有另一个好哥们儿也是想买一个二手的练练手，然后想去您家那边，本来也关注你这么长时间，
1: 那直接就来吧，
0: 行啊、欢迎你来。
4: 但是哎，你就是老师，我也是您粉丝，那有那个粉丝群或者什么微信
1: 真的吧，你后台直接说吧，
0: 你把后台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给我。
4: 比如说我去您家，我正常导航就是你这个名字，对不、
1: 对
0: 对，这个名字导航就到我这儿了。
1: 对，
4: 行，就是看那个，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便宜点，就是冷冻啦这玩意儿。
0: 你来了再说，因为这个车流动性很
1: 变化
0: 很大。对、
4: 平时也有是吗？
0: 平时有。
4: 啊，行，
1: 行，来溜达溜达，欢迎你啊！
0: 好
1: 嘞，哎，就这样啊。
0: 21年1645两驱，大概什么价格？25左右。
1: 25。来，这叫第二这位。你好，
5: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可以说您问题。
5: 我最近在看两款车，因为我自己看的是那个亚洲龙嘛，然后我媳妇看的是那个，她就非要看那个 BBA， 知道吧？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

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

0: 从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哎，对了，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天哪，这句话说出来觉得好骄傲。当然啦，我们还有一个抖音号啊，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沟通啊，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先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啊，订一下宝园门票。
0: 好，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了，谢谢。
0: 好，我们再会。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在我们盘锦，那是基本上我觉得不说数一数二啊，但是跻身前五是完全没问题的。在洗浴界，无论是场地的规模呀，还是硬件设施的配备呀，乃至服务啊，方方面面做的都特别的好，而且关键是颇具性价比，只要一张门票钱可以一票通玩，连游泳啊，这个戏水啊，都是涵盖在我们的门票范围之内的。那当然啦，如果各位能够打进热线的话，那这个门票就送给大家，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可以去畅游宝园了。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下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2: 汉新店。
0: 好，椒麻鸡五折的，哎不对，七折啊，
2: 七折
0: 对。你都比
2: 我
0: 记得清楚。
2: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全选选它现在是装修了是吗？
0: 对，它已经换
2: 是
0: 就是对，换那个店主了。对，
2: 好，
0: 然后将来也不会叫全选选。
2: 行，
0: 好，
2: 谢谢。
0: 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个宋大房选员熏鸡。
0: 宋大房的选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再会了。选选选火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受欢迎，我也曾经就是一度的盛赞它，就是因为它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你四五个人吃一顿饭，你花不了几个钱，然后吃的还贼好，吃的还净好肉。当然其实也正因为它的这种超高性价比，让它整个的店面的这种利润没有办法维持运营的费用啊，所以就几乎是都在贴钱做这件事情。那毕竟不是做慈善的，没有办法一直这么贴钱去做啊，所以现在呢就是会换新的店，然后去重新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哎，我现在还蛮怀念的，在全选选火锅去吃那个滩羊的盐池滩羊的羊肉是吧，还有那个鲜的雪花和牛肉。哎呀，这回花不了这么少的钱吃这么好的肉了。昨天晚上我吃了猪头肉，就是笨鹏鹏家的那个猪头肉，我看看他现在还有没有了，应该没有了，当时就是只有1000单，抢没了就抢没了。我看一眼啊，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耶，没了没了没了，猪头肉已经抢没了。但是猪蹄儿还在啊，22.9一个猪蹄儿，而且是满斤的猪前蹄儿，肥肠是39.8。我现在所说的这家店。

那叫后远星熟食老铺，对，它是在兴隆台，我看看哪个位置，大吉大利火锅那一排并排的，然后是熟食外卖，就是我们可以把熟食直接买回家的那种吃法。然后前一段时间是上了一个9.9块一斤猪头肉的活动，嗯，我已经在节目里面提前告诉过大家了，我说你们一定要下手快，因为晚了就没有了。正常猪头肉都得15、6块，甚至17、8块一斤嘛，然后他那个是9.9块一斤，我昨天晚上吃到了。对，因为我也买了嘛，然后觉得还不错啊。晚上我爸一看有这种熟食，然后必须去超市买几瓶啤酒去 喝上啊，他还才会觉得这顿饭吃得有意思。然后呢，大家是这样的啊，我昨天跟大家也聊了万达，万达有一个比格比萨自助餐，就是小朋友们比较适合，男同胞可能不太适合，因为男同胞一般都是爱吃肉啊什么的哈，那么相对不太适合，但是小朋友或者是女士是可以的。我自己也囤了一些票，叫比格比萨自助餐，是一家全国连锁的披萨自助，以披萨为主，大概十几种口味的披萨，而且口味非常的清奇，不仅是有我们很喜欢的，比如说榴莲披萨，它的披萨大部分是薄底儿的，没有厚底儿的披萨，其实说到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披萨分成美式和意式的。一般来讲，我们说的美式的披萨就是厚底儿的，那个饼皮儿像发面饼似的，比较暄乎的；薄底儿的，就是薄薄的一层。那如果说我们在西餐厅里面，你去正常点一个披萨啊，咱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希望它是一个厚底儿的，这是分个人口味。但是呢，对，我是个穷鬼啊，我是个穷鬼，我承认了，我希望他给我来个厚底儿的披萨，薄底儿的披萨我就觉得。对吧？呀，吃不饱，50多块钱点个披萨都吃不饱，太不实惠了，对不对？厚底儿的有那个发面饼，好赖不计能给我填饱肚子，对吧？我是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呢，你去吃自助餐了，宝贝，你当然不要去吃那个厚的发面饼了呀。你主要是吃馅料的嘛，所以他那儿都是薄饼的披萨，包括榴莲的也叫榴莲薄脆啊，挺好吃的。披萨饼边是脆的，然后还有比较奇葩的馅儿，比如说草莓巧克力披萨，我这猎奇心理比较重嘛，哎，我去尝了一下，还挺好吃的，就是它那个草莓果烤了之后会软趴趴的，然后有那个草莓的那个籽儿的口感，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甜口的是纯甜口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芝香芋泥披萨呀，就是奶味儿比较重，还有美式汉堡披萨，就是带辣口的，还有小龙虾披萨，就好多种口味啊！你一样你可以尝个一样，挨样的去尝一尝，哎，挺好的，说的我现在就要去吃了。我这个周末打算带着我的大宝贝，然后一起再去吃一顿去，因为我已经提前团好了那个优惠券了嘛，平时他没有那个优惠券嘛，反正你看我算了一下啊，它是我们。我们是那个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做的是61.9块，你就算36180多块钱呗。我们前两天是在那个小猪小牛吃的，我们三个人是花了160多块钱，点了个套餐，反正吃的可丁可卯了吧？那你算呗，你其实差了8减6，差了20多块钱，但是你吃的体验感那能一样吗？而且它有很多很多的 DIY，比如说。那个有什么巧克力塔 DIY 汉堡啊 DIY 披萨呀、DIY 什么冰淇淋啊 DIY 沙冰啊DIY 那个华夫饼啊什么的，所以而且它的用餐时长作为自助餐是3个小时的用餐时长，挺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一半的时间，小孩啊，他是先吃，对，他哎，可是我想吃点这个，我想去吃点那个，他去夹东西吃去。后半段他基本上就是在霍霍了 就是苦了他爸他妈，因为他霍霍完了，他做完的那个东西吧，你得吃了啊，你不能浪费呀。完了就他不吃，他做，对，他乐趣是后面。是做，因为他已经吃饱了。然后我跟他爸俩就得打扫他做的那些黑暗料理，你知道吗？但是他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蛮超值的啊。那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以后有这种福利的时候呢，你们比较不容易错过了。不然现在你再去想抢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没有了哟。我偷偷的抢了10单，你们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匀给你们一点点啊。

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816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去蹲守啊，进到粉丝群里面去蹲守，这样的话我有福利的直播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大福利的时候，我就在群里面会艾特你们一下，告诉你们一下啊，然后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错过这种偶尔才会出现的大福利喽。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只送大房的许愿熏鸡。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嗯，好，再会了啊。嗯，
1: 谢谢
0: 好，
1: 啊。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春熙，
0: 嗯，
2: 订一下子那个刘家口。
0: 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哎，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嗨，
1: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
2: 鹦鹉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3: 我想订那个送到房水银熏鸡。
2: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嗯，好的，
2: 好嘞，我们砸坏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自助餐，今年自助餐其实没有那么疯狂的多了哈。去年自助餐，我的妈，遍地都是自助餐，就是好像很多餐饮店就如果我不变成自助的形式的话，我都做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今年已经相对很好了，没有那么疯狂，然后但是确实是自助餐相对还是会更有热度一些，可能就我们吃起来就觉得很尽兴吧，一票通吃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为什么刚刚用那么多的笔墨去讲那个比格比萨自助餐？说实话，哎，我跟大家说心里话，我比格比萨刚开业的时候，我进去转过一圈，我没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六七十块钱就给我吃草吗？就是会觉得正常的话，我在盘锦七十块钱，我就可以吃肉啊，我可以吃海鲜呐、啊。难道你要让我去吃披萨饼吗？就是会有这种感受啊、嗯，对，所以就没进去吃。但是呢，当我上个月去吃过一次啊，然后我去吃了之后，我才发现，哎，原来它很好吃，它的菜看起来不豪横，没有那个硬菜啊，用东北人话说，没有硬菜，但是。很可口，吃得很快乐啊！我觉得这一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当然，你说我要想要硬菜，我想找一个自助餐，贼高端的，吃起来啊，就是我要请人贼有面儿的，我请那人吧，又能吃又能喝的，我怕单点吧搂不下来呀，太贵了。完了，我这点菜点的心都直嘚瑟。好，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对，是一家点餐式的日料自助餐，一票通吃，你就准备固定的钱儿就行了，没有二销了。自己来，好了，一会儿说啊，先迎接一下两位热线。鹦鹉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订一只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2: 嗯，好，五折优惠啊。
4: 哎，好。
2: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陈鑫好，我也想订一只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2: 好，同样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的啊。
5: 嗯，好，谢谢。
2: 好，再会，拜拜。好了，各位，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的话呢，是在市府大街一号佳兆业的东门那个位置，就是门脸装的吧，挺文艺范儿的，所以看起来不是那种大红大

0: 吃到金砖鹅肝了，太好，原来金砖鹅肝没在这228里面，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畅吃的了，比如说有挪威三文鱼刺身、大目金枪鱼刺身、加拿大甜虾刺身、加拿大北极贝刺身、番栗贝柱刺身、泰式生腌三文鱼、泰式生腌甜虾、泰式生腌北极贝、泰式生腌活虾、中式辣卤活虾，还有像各种各样的寿司，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飞鱼子、牛油果北极贝、蟹肉飞鱼子，还有熟虾、金枪鱼、和风三文鱼卷、芒果大虾、牛油果金枪鱼卷，这些通通都是常吃的。半熟牛肉啊，还有什么沙拉之类的，那就不给大家捣鼓了，不值钱的不捣鼓了。还有各种天妇罗，什么大虾天妇罗、芝士炸猪排呀、还有重量级的是烤榴莲和蒲烧鳗鱼啊，还有像什么蒜蓉生蚝、蒜蓉扇贝、芝士焗蟹堡、芝士焗扇贝、芝士焗大虾、盐烤黑虎虾、盐烤秋刀鱼、盐烤多春鱼。铁板烧类的有安格斯牛舌、安格斯牛仔骨、辣跳虾、一骨羊排烧、黑椒牛肉粒、比目鱼、辣椒菠萝圈，后面都不说了啊。烧鸟呢，有各种烧鸟都不说了，寿喜锅里面有安格斯的肥牛和澳洲 M6 的和牛上脑啊，还有像蒲烧鳗鱼饭呢、安格斯牛肉饭呢、鹅肝茶碗蒸啊等等等等。酒水也是畅饮的，麒麟啤酒啊、朝日啤酒啊、梅子酒啊，还有那个塔吉的清酒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还有各种各样的时令水果，通通都是无限畅吃的。等他那个288的那个档里面多了什么呢？多了一个泰国冰鲜金枕榴莲啊，然后呢还有像深海海鳌虾、仙桃虾、法式鹅肝、金砖鹅肝、铁板鲍鱼、冰鲍刺身、金汤辽参，对，这些是都包括在他的一票通吃里的，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环境也够用，然后餐品的品质也够用，所以这样我们要招待请客、请贵客到这儿来啊，或者是大家想畅饮的、畅吃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做的还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出品的品质 OK， 包括那个金砖鹅肝，哎，是我超爱的，巨好吃的。电话、订台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1-3090-2568131-3090-2568。无为着实料理自助。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
1: 去封闭市场的吧。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1: 哎，再见。
0: 好嘞。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

0: 盘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啊，我们来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刚刚说到的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在盘锦的这种高端自助里面应该是可以排在前几的位置了啊。就环境啊，然后它的这种菜品的出品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唯一的苦恼就是自助餐都是限时的，不然的话我们一定要吃，从中午吃到晚上。然后问题是自助餐的那个店主就说了，那我就不做了。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白山康桥的椒麻鸡。
2: 好，吉贤客椒麻鸡康桥店，七折的折扣啊。
3: 谢谢。好，谢谢。
2: 好嘞，再会。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嗯，
4: 那个订一下大江户。
2: 好的，大江户。39，3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4: 好的。
2: 好嘞，哎，那我们再会，拜拜。盘锦站节目啊，也是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入驻。我们的招商电话是13942740949，13942740949。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这就不是吃的了啊，是跟美有关系的了。我们的祁宏医美，对，想要变漂亮的这件事情，可以去找祁宏啊。要整形找祁宏嘛？其实现在医美这件事情已经太普遍了，而且它医美它其实分成我自己给它分的啊，就是它是分成，我认为是它有两大类，我只是粗粗的给它分，作为一个外行去分。一个类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去，比如说动我的眼睛，动五官啊，就是。是调整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抗衰的、抗老的。然后呢，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管这个叫做项目，就它是会让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所以你说生活美容啊，怎么样的去保养固然很重要，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啥都没有一针见效啊。对，不一定是打针，它也不一定是打针，但是最起码的话，我是会觉得，医美的项目它是可以非常快速的、直白的。比较粗暴的给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啊，但是美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理性一些啊，不要冲动，说啊那行我去整回来怎么怎么样的啊，也不要，而且也不要过分的去追求它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去进行，对，你一定要是安全的。你说有风险，然后我冒着风险我去让自己变美，我觉得那真的就没有必要了哈。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不要盲目过度的去追求变美，说哎，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整成刘亦菲、天仙姐姐的长相，没必要。每个人的底子都不一样，我们其实追求的就是，哎，你看着很舒服、很顺眼，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更好看了，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可以了的啊。你看我这也是，其实可容易冲动了呢。我有的时候也想着，哎，我怎么？

能给我整成天仙呢，那真是我这底子也不行啊。今天我闺女特别有意思啊，我闺女还照镜子说："妈妈，那不好看呢，我长得。"我说："反正那你就长这样了，那反正咱俩长不都差不多吗？"我觉得我很少能遇到像我这么嘴狠的妈妈。人一般说："啊，不，宝贝，你非常可爱。"我就觉得反正哎呀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不能告诉她，我说："没事，将来你可以那个拉个双眼皮什么的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一个微小的变动，看起来不起眼的变动，是可以让你有脱胎换骨的变化的。这个是真的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这眼睛很小啊，我拉个双眼皮儿，或者是我那个。有那种内眦赘皮，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什么叫内眦赘皮呀？就是你的眼睛很短，然后你的眼头的那个肉，把你眼头的那个叫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就是包住了，你是看不到你眼头的那块肉的，那种叫内眦赘皮，它会显得眼睛很无神。如果你开眼角的话，是解决内眦赘皮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效果也立竿见影，你一下子就变得。啊，好看，眼睛就变大了，然后变得有神了，就能够眉目传情了的那种感觉，就不会捏不搭的那种感觉的了啊。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说，我有肉肉脸，我就算是很瘦很瘦了，可是我的脸看起来还是肉肉的，对吧？是不是有朋友也会有这种情况？那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真的就是，瘦脸嘛，瘦脸，然后你就哪怕你是偷偷的胖一点。也会，你看我叫吃不胖的晨曦，对不对？我给自己抖音这个大言不惭的起了个吃不胖的晨曦的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不是吃不胖，我有时候也会胖，只不过是胖了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脸型的问题，它不会很明显，虽然我的脸型也不咋地啊，因为我的脸太长了。但是这其实，但他确实是不太显胖，即便是在镜头里面出现，他也显得不胖。我本人其实比镜头里面还要再瘦一点，就是因为你的镜头，你不是你相机，你会发现它会显你的。显人更壮硕一些，显你的脸更大一些啊。然后它是平面的嘛，16:9。然后我本人其实可能会比镜头里面看着要更瘦一些，反正其实就更磕碜了呗。因为你镜头里看着正好，那本人就瞅着就更瘦了，那就更磕碜一些啊。但是就是它确实是不会显胖的，所以这些它其实是可以，就你稍微微调、微动了一点点，它可以改变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你靠化妆啊，你靠节食啊，都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果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立竿见影的，挺好的。但是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祁宏医美呢，它首先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啊，是属于门诊，它是医疗门诊，它不是美容院啊。然后呢，综合性的一个门诊机构，也是辽宁省企业发展研究会的诚信服务企业，还是辽宁电视台品牌辽宁推荐诚信企业啊。然后院长祁宏是整形职业医师，从事医美已经好几十年了啊，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呢，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到这儿来还是很靠谱的。你想他这个祁宏医美店，他都开了快30年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跨度，你就可想而知了，对吧？如果他的技术不好，或者他有什么问题的话，早就做不下去的呀，早都改头换面了，是吧？所以呢，他一直做到现在，就是还是，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是有两把刷子的。哎，对，还是有技术上面的过硬的本领的。然后，今年是第28年了吧？今年应该是第28年了。然后之前我们大家可能唯一比较担心的，说哦，祁宏医美，我倒是不太担心它的技术啊，其实还是很成熟的。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它的价格会不会很贵？但现在都还好，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比较卷，所以把价格呢也都打下来了啊。你看它，我找找啊，它那个除皱一个部位就几百块钱啊。我看一看啊，我还真是记录了一下它的一些价格的项目，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价格就还，我找不着了呢，等会儿啊。

0: 啊，这儿呢，比如说什么眼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409起，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颈部加高频加透皮导入的2980，黄金超级泡是全面部加全颈部3990，媚眼综合术去皮去脂开内眦，这个就是说开眼角嘛，然后呢，翘睫毛3520。然后还有像口周年轻化1490，眼周年轻化是490啊，目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问，然后跟让齐院长给你做一个面诊看一下。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大监护。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的，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再会。不客气。

0: 好了啊，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比如说韩之味烤肉啊，折扣又大，肉又好吃。再比如说齐齐哈尔烤肉，吃正宗齐齐哈尔肉。好，火锅，你比如说像什么盛小满呐、啊，那种文艺范儿的。哎，你说去盛小满吃饭，啊，现在夜市特火，对不对？哦。我才想起来，对，那边还有广厦夜市哈、啊。现在的这个夜市啊，简直是火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两天，前一阵儿吧，夜市可能还稍微，就是晚上还有点凉，有点坐不住。但是最近呢，这个夜市已经可以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气温已经完全够用了，可以去逛夜市了。我们盘锦这夜市真的是不老少呢，咱锦绣我们盘山县太平锦绣花谷那儿不也有夜市吗？而且锦绣花谷是属于我们盘山县的看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一会儿给大家再说一个夜市啊，先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一五的朋友
1: 你
0: 好，你
1: 好
0: 请讲。嗯嗯，你好请讲。
1: 老班之去
0: 鹅。嗯，好，去哪个店？
1: 老班之
0: 啊，我知道老班之，我听到了。
1: 装孩子去，对对对。
0: 啊，今天取明天取。
1: 做牌在开门。
0: 今天取明天取。
1: 今天取。
0: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那我们再会了。嗯，好嘞，先生应该是在听广播，所以有延迟。

0: 是混子来。
1: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我问一下，咱万达里有咱们店吗？
1: 没有，万达里没有。
2: 那就吃火锅，推荐一个吧。
1: 嗯，火锅想要辣的呀，还是潮汕？潮汕火锅，潮汕火锅折扣最大的是大吉大利，58折的折扣。
2: 哦，就是粤菜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啊不是，
1: 火锅。就是牛肉火锅，
2: 咱有那个粤菜吗？
1: 粤菜可没有。
2: 那就他吧。
1: 行，好的，嗯，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2: 行，好嘞，
1: 嗯，好的，
2: 拜拜，
1: 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酵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进入到粉丝群，这样当我们有福利直播的时候啊，会有什么优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啦。来吧，刚刚说到夜市儿是吧？哎呀呀呀呀呀，来聊聊夜市儿啊！天哪，这夜市儿哈，就是，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在夜市上，你哪怕不吃什么东西，你也爱溜达溜达，在里面转一圈、逛一逛，就是它那个整个的那种体验感特别棒，很有松弛感。下班了的时候吧，已经累了一天了，忙活一天了，到晚上的时候吧，第一不想做饭了，第二现在做饭也慢慢的开始。这现在还将就的，你等过一阵儿，那我跟你讲能烤死个人啊，现在还不那么热呢，你等过一阵屋里头哪一动弹都一身汗，你就别说做饭煎炒烹炸了，哎，那就得上夜市去逛一逛，吃点东西，是不是一家人，哎，手拉手的去逛个夜市，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说到的这家夜市，叫辽河夜市，这可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所以首先它在氛围上，哎，就给你打造的相当的够用了啊，都是以足球为主元素来打造的，挂了很多的那种元素啊，足球元素的那些东西，让你一看到感觉就进到了一个球迷的俱乐部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为了助力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嘛。东北超这赛事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哈，大家其实它不单纯，我觉得它现在已经不单纯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说我就是东北超，我就是一场足球比赛啊，也不是一个球迷的狂欢，是一个全民的狂欢了。就我们干嘛呢？我们有的时候，你像我是个伪球迷，我也不太懂，然后我都不会太会看。我喜欢凑热闹啊，那热闹啊，有意思，好玩啊，逛一逛，吃一吃，而且你像我们，有的还会有演出，对吧？你还可以去看看演出，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好的娱乐休闲消遣的好去处了。然后等辽河夜市的话呢，整个场地是占地2500平的面积，投放了2台100寸的电视放在花瓶的中间，这样的话，比如说像我周六周日东北超比赛的时候，哎，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哇，打巨幕电视，像看电影一样的去看球赛，那多过瘾呢，是不是？他现在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他有每天晚上6点到10点会播放的啊、嗯。然后呢，另外还有像墙体上面都是安的 LED 屏，也是每天晚上6点到10点播出的。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先迎接热线哈，一会儿说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哦，你好，我想进关东老半只、
0: 嗯、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好嘞、嗯、给您订。去哪个店？
1: 啊，熏鹅台店。
0: 今天明天？
1: 明天。
0: 好嘞，半只鹅5折啊。
1: 好
0: 啊、嗯、好，再会。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晨曦。哎，
4: 哎，
5: 给我订个港大叔烤鹅。
4: 好的，去哪个店？
5: 康桥。
4: 康桥，好，您是第二单，半只鹅6折的折扣，可以吗？
5: 行。
4: 哎，
5: 可以，
4: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哎，好 嘞,
5: 好嘞，
4: 拜拜。假今后假今后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辽河夜市儿。如果说呢，在双塔的区住的朋友就可以这儿逛一逛了哈。而且呢，它现场是50个美食摊位，10多家文创古玩和非遗的摊位，还有5家儿童娱乐。辽河左岸的夜户呢，还会给你们发放折扣优惠卡。整场活动都采取绿色环保、无烟净化的，所以呢，哎。依然是有烟火气，但是却少了一点儿那种呛人的烟熏火燎的那种东西啊。同时它的商户，所有的商户都是免费入住的，不收摊位费，还专门设有残疾人摊位。这个残疾人摊位其实因为这我们是政府发起的一个行为嘛啊，那么也是属于希望帮助残疾人能够用双手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和未来，所以也是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啊。残疾人摊位的所有一切费用全部都由主办方承担，对，我们残疾人您只需要卖货赚钱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赚钱您收着，费用您不用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在这儿要给部门点赞啊，要给我们主管部门点赞的。然后呢，另外还有这次活动的所有的价格，这次夜市的价格啊，都是采取惠民价的，由专职人员负责。然后整个现场搭建的是露营风，现在的夜市越来越丰富了，内容越来越好看了，就是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家一家就是摆个摊儿呗，那玩意儿还有啥花花溜溜的东西的。现在我跟你讲啊，特别的有感觉，就越来越好看了，整个的现场已经可以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点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大家晚上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下班就可以过去溜达转一转了啊。然后另外呢，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位置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的商业街，也就是西桥西边，下桥就是了，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程承办。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那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了啊。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对，就是想要给车贴车膜呀、贴车衣呀的，您可以看过来了啊。因为现在这个天儿，我的妈呀，太热了，尤其是刚上车的时候，怎么那么折磨？所以我就说这天，你说你不能缓缓吗？你能不能冷的时候嗖嗖冷，一热开的咔啪一下子往死热，就是你给我们点过渡呗，你让我们就一下子就要烤死我们的那种感觉。那一上车，哎呦，那热气都扑脸，成闹心了呢，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的车贴上那个防晒的太阳膜，会好很多啊。你看我的车和我们有一个朋友的车，也买人的车还贵呢，人那车40多万的车呢，我的车才多少钱啊？然后我们那车就在阳光底下暴晒了啊，上车我那车显示是30几度，你看他那车多少度？50多度。哎，我说咋能差出这么多来呢？他那个车那个膜就不行，太阳膜它不隔热，反倒还吸热，所以它的温度就嗷嗷往上飙啊，特别吓人。然后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的那个车的太阳膜贴成那种专门的防晒隔热太阳膜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太阳膜，它其实是分染色膜和金属膜，就是那种染色膜的话呢，它会特别爱掉色，而且它没有防晒的系数。金属膜的话呢，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它的特点就是具有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和高防紫外线的功能，安装工艺也特别的精细啊。那你像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给咱们提供的那个特惠的那款4个车窗的那个太阳膜，它就是属于那种高隔热、高隔离紫外线的这种车膜了啊。然后呢，4个车窗膜，各位听好啊，4个车窗膜只需要100多块钱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哎，那我能不能我不是我不光贴四个车窗，我想把前风挡给我贴了，行不行？也可以的啊，那前风挡就是加个200块钱就行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价格不贵，是不是啊？这个价格是不贵的啊，前风挡加个200块钱就可以贴下来了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说那我不想贴4个车窗了，我就想贴前风挡，可不可以？可以的，也就不用加钱了嘛啊，就这样的，反正哎呀，就这么回事儿吧。现在啊，你只要提前息就可以了。然后呢，它这个膜是质保5年的，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如果在这5年之内，这100多块钱买的贴的这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您是可以随时找它的啊。比如说掉色了、起泡来，这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了。就我们说，万一有这种情况，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他的。如果你现在那个车膜本身，你说，哎，我贴了，我这膜贴了好多年了，那个防晒系数早没了，或者它可能压根都没有防晒系数。再有的膜掉色了的那个都已经没有那个色了，你知道吧？这种的你就没有防晒系数了，你就一定要把它贴上。然后你到那儿去之后呢，师傅会把你原来的膜给你撕掉啊，然后除胶可费劲了呢，除那个胶可费功夫了。我跟他预约的贴我们家那灶台和窗台到不和和餐桌，到现在没给我贴上呢啊，说这周都够呛了，店里活忙活特别多啊，店里的活比较多。然后呢，但是它会贴得很精细，都是在那种专业的无尘车间来贴的。然后，哎，把原来的膜撕掉，然后除胶。哎，你知道吗？就好多的那个膜啊，撕掉的时候，因为原来用的是那种劣质膜，撕下来的时候那个都是臭的，都会发臭，有臭的味道。撕完了，除胶了，整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然后在无尘车间把新的车膜给你贴上，哎，然后你再上路，你会发现，哎，它不烤得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不管热还是冷，就是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就是那个胳膊呀、脸呐，你裸露在太阳底下，它是烤得慌的，晒得肉疼，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但是你一旦贴了这个防晒的太阳膜之后，这种感觉就没有了。你可能不会觉得凉快，但你不会觉得烤得肉疼，
明白了吧？这就是防晒的意义，就在这儿啊。防晒车膜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然后我也买了那种面基尼的口罩了，但是在车里真的不爱戴哦，闷得慌。你们不觉得吗？它难受不得劲儿，那哪有自由呼吸那么舒服？所以这个车膜还得是安排起100多块钱，四个车窗户贴的好好的，原来的旧的撕掉，是不是？5年质保，一顿饭钱，管你5年防晒，路上的天天开车来回的，那可以的啊，就不那么热得慌了。而且它对红外线和紫外线的隔离数据是特别好的，紫外线是99%的比例，红外线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上次测试，没有膜130，有加上它这个膜。就是2400了啊，然后呢，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77，1389872577。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0: 1389875277，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双台区有啥火锅吗？
0: 双台子区没有，我双台子区居然没有火锅，对，没有双台子区，哎，怎么这么少呢？店？
2: 啊，没有，
0: 双台子没有，都在兴隆台，都扎到兴隆台了啊。
2: 兴隆台有稍微近一点的吗？
0: 近一点的，汉新，那个泰山路那边算近吗？
2: 啊。汉新那有啥？
0: 汉新那儿的话有笨鹏鹏潮汕火锅，
2: 那个是
0: 还有全单680。
2: 啊，笨鹏吗？
0: 对，然后还有像烧灰大虾什么的。
2: 啊，烧灰大虾也是6.8。
0: 是烧灰大虾是7.8。
2: 7.8。
0: 笨鹏鹏吧，笨鹏鹏的免。

0: 费的吃的成多了，你就少点点菜。
1: 啊
0: 小龙
1: 哈。
0: 虾啊，什么都是免费的，鸭脖、鸡架、水果、小菜儿、小吃、蚬子，全是在小料台上放着的。
1: 啊，他
0: 嗯，
1: 家是全单六八折是吗？
0: 对对，
1: 啊，那
0: 嗯，
1: 行，那给我订他家吧，是不是只能今天？明天不行吧？
0: 可以啊，2天之内，
1: 两天之内，明天晚上也行呗。
0: 对，可以可以，嗯
1: 啊，行，
0: 嗯，
1: 那你给我订他家吧。
0: 好的，给你订好了啊，哎，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八一六九三九。刚说到了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这个车膜啊，大家可以去把它贴上了，要不然这夏天晒得遭罪呀，花个100多块钱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车衣，就是如果你是新买的车啊，或者很新，刚新买不长时间的车，然后呢，你宝贝着呢啊。把车衣贴上，就像你的手机买回来，立刻要加个手机壳，贴上车膜，是一样的道理的。因为贴上了它之后的话呢，像路上难免会有那种小刮小蹭什么的，就会直接阻隔掉了。对，这个真的很实用，就是不贴吧，你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你像我们家那个车就贴了车衣，真的是不夸张，从买回来就贴了。到现在，这都几年了，得有嘛呀？几年了？不得有6、7年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些年没喷过漆，也是开的，就是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刮过啊，有的时候甚至躺枪被别人给豁开了。但是每次刮的时候，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还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个车衣贴得太值了，而且我们当时贴车衣是花了6900多块钱，我记得好像是贴的那个车衣，当时好贵的啊！现在车衣价格也被打下来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全车的车衣要8.5毫米的厚度，这个厚度完全够了，2980，还没完哦，赠送全车的太阳膜，各位，你全车的防晒太阳膜撤下来得多少钱？还有脚垫儿，还有内饰保护膜。还有门槛犀牛皮，还有车衣险，所有的这些全包括2980就搞定了啊，所以非常非常的超值。那么您像买那奔驰、宝马什么，现在奥迪，还有什么现在新的那些什么华为呀、问界呀，还是过界不知道了啊，您就可以去贴了。小米对吧？13898725277，店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贴了10多年的车模车衣了，贴是专业的啊，贴膜是专业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我跟人家预约贴我们家灶台和餐桌都没有空搭理我，你知道现在？13898725277啊，杰出汽车量子膜。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别忘了关注抖音号，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这样的话，我们有福利消息的时候，会在群里面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的。
1: 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2: 肚皮真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3斤2两汉庭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3: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接下来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路上开车听广播的，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啊，孩子，哎呀，说我们家孩子刚近视啊，或者要近视了，或者是近视了，但是我真的就非常不希望他戴眼镜，怎么才能控制住这个度数，或者让度数变小？这个可能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一戴上眼镜就会觉得很无奈，就不可退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其实奇迹可能真的是用来发生的啊，大家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花29.9块，当然要提晨曦啊，然后领他家的那个眼镜，把眼镜拿回家。这个眼镜不要小看哦，这个眼镜

0: 是可以防生活中所有的有害光。那么等把有害光阻隔掉了之后呢，它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我想想啊，就是阻隔掉有害光了之后，你的视力有可能会回退，就是你的裸眼视力有可能会提高，这个是真的，已经有很多人都受益了，包括我们孩子他们学校的那个有别的班的家长也是啊，别的是别的年级的不，那个孩子试戴了一段时间见效果了，包括还有高中生，就原来400多的近视，现在人家都不用戴近视镜了，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大家不妨去试一下。本来呢，之前我们给大家有一个政策是可以免费试戴的哈，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免费试戴的活动了，原来是本来人家定的是49，后来我说29吧啊，29免费29试戴一个月，对，你就戴他眼镜，你戴一个月，你充分的淋漓尽致的，你去好好的深度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它是否是有效果的，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偏头疼，或者是散光、斜视、弱视，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飞蚊症什么的，您戴一戴，您感受感受，20多块钱啊，您去感受一下到底对您是否有效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真的还是蛮受益的啊。人家那句话嘛，广告词怎么说来着？20多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他真的不想要这20多块钱，但是呢，没办法啊，因为这也是我给磨下来。我说你象征性的收一点，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去珍惜嘛。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店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有没有火锅能订的？
0: 有啊，想吃什么火锅？告诉我。
1: 对，不到啥锅，你推荐一个吧。
0: 就是你想吃，比如说四川火锅，还是什么潮汕火锅，还是那种特色火锅？
1: 四川火锅，重庆那种就行。
0: 四川火锅的话呢，霞光府沁园那儿有一个晋喜市井火锅，全单68折。然后园丁那儿有一个鱼香居火锅，全单68折。陈火锅是菜品的68折。
1: 那个就是叫霞光府那儿，
0: 晋喜，
1: 那个
0: 晋喜。
1: 怎么洗？
0: 晋喜，晋喜，
1: 晋喜，
0: 对，纯四川火锅，好吗？全单68折，
1: 两天，
0: 两天之内有效，两天
1: 到明天晚上哈。
0: 对，对的，对的，嗯，
1: 好，
0: 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有问题抖音咨询我吧，拜拜啦。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一些成员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当这群平均年龄74岁的合唱少年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全网为之沸腾了。此情此景，我们便明了，少年这两个字需要重新来定义。如果说少年时15、16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分明也从鹤发童颜间看到了青春；如果说少年无非是鲜衣怒马，可是我们又分明从一腔热血里觅到了不朽的理想人格。近几年，当我们将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呢？

或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你认输吧，都说了你不行你没戏，或者说你认怂吧，衰老疾病死亡你难道不害怕吗？似乎避无可避，强迫你投降的事物太多了。这一刻你从窗外看去，有再一次暗暗下决心的闪烁，但是同时也会有心灰意冷的阑珊。有些人一到二三十岁就忘了十八岁的感觉，认为往事只适合回忆，昔日只适合追忆，青春只适合怀念，于是任由年龄吐丝作茧包住自己。我都多少岁了，成了他们停止生长的最强借口。拒绝未知的，拒绝冒险的，拒绝改变自己，就此抹掉了一切远方的新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边唏嘘感慨，一边得过且过，终于活在了罗曼·罗兰的名言里，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去了，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唐。看看白发少年足矣了，他们分明就和我们抗拒的、惧怕的、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物相处得很好，他们站在这里驯服了年龄，暗淡了生活的伤痕。每一个当下之于他们，就是余生最年轻的时刻，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

悲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一方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由此我们得知，衡量一个人衰老的标准好像真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心老了，正值芳华也暮气沉沉，心未老，白发苍苍也神采奕奕。所以少年就是那个不问年龄，为了创造不输过去的未来，还在今日热气腾腾地奔跑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年少时的励志，自认为已经练达，自认为足够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讨厌的那种人。少年，有人把他丢在了校门口，有人把他忘在了故乡，有人把他锁在了童年，有人只能摘下面具和他照面。一个人如果知世故而世故，便会失去纯粹的与自己、与旁人、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乐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何谈活出自我呢？所以我们常常祝愿，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归来仍是少年不容易做到。在历经千帆世事的沧桑之后，多少少年还能善良如初，热血不改，真诚无邪呢？知世故却不世故，成为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阅历，还有恰到好处的智慧。

我相信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记得那句歌词，叫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所以少年带给我们最为震撼的感动，莫过于为了所信所爱，敢跟命运叫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哪怕孤军奋战也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什么认输吧，认怂吧，认命吧，少年才不会对谁俯首称臣。他与爱，与温暖，与良善的一切反义词为敌。在我们这个年代，少年好像是英雄的分身，逆行于火场，安扎于边疆，坚守于疫区，奔走于乡间，出手于危难，纵歌于荒芜。面对生活抛来的挑战，努力和实力就是少年最好的回击。少年一身逆骨，有棱有角，可所行之事却温暖了人心。于是少年的一举一动成诗入画，纵使前路风雨，少年也会放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识尽愁滋味，少年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抱有最大的温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以前我们羡慕少年意气风发，肆意驰骋，身后就是草长莺飞，世间万物好像等着他们差遣。而今我们发现，发如雪，鬓如霜，带着降压药，赏长河落日圆，也是很酷的一件事儿。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应该会把少年依稀想起，想到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或许这段话对理科生会更有触动，或许文科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是无妨，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你眼中的那会将你和一片已经干涸的海洋串联起来，也会跟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联系起来。你骨骼中的磷曾经让远古海洋的波浪变绿过，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少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

土地面积200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派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
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账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愿你没有这首歌应该是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个。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 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

员的人是很少的，潜伏中了两员，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他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声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你喜欢的运动暴露了你的性格底色。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爱跑步的人往往有一种跟自己较劲儿的劲头，那些喜欢团体球类的人通常擅长配合和沟通，而那些痴迷攀岩或冲浪的人似乎总在寻找下一份刺激。这不是巧合，运动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与运动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你选择的运动某种程度上是你人格的投射，而长期坚持的运动又在反过来塑造你的人格。今天梳理了7种比较常见的运动类型，或许会让你更了解自己。

跑步与自己的对话。喜欢长跑的人往往具备一种耐得住的特质，他们不追求瞬间的刺激，而是享受那种持续的、有节奏的与自己独处的过程。跑步是一种非常向内的运动，当你的脚步一次次落在地上，呼吸一次次进入身体，你会进入一种类似冥想的状态。那些喜欢跑步的人通常更能忍受孤独和无聊，更有耐心，也更擅长自我对话。从心理学角度看，跑步塑造的是自我效能感，每一次坚持跑完既定距离，都在向自己证明我能做到。这种信念会迁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喜欢跑步的人也往往是目标导向型，他们会给自己设定配速、距离、时间，然后一步步去实现。这种特质在工作中表现为有计划、有毅力、不轻易放弃。跑步型人格是内省、坚韧、目标感强、享受独处。

团体球类在关系中定位自己，足球、篮球、排球这些团体运动吸引的是那些享受协作的人，他们不满足于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喜欢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团队球类的核心是配合，你需要读懂队友的意图，需要牺牲个人的数据成全团队的胜利，需要在关键时刻承担责任。喜欢这类运动的人通常有较强的社会智商，擅长沟通，也更能接受自己在群体中的角色。心理学研究发现，长期参与团体运动的人共情能力和合作意识明显更强，他们习惯了我们而不是我，习惯了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同时，团体球类也在塑造一种抗挫折能力，输球是常态，被超越是常态，但你必须立刻调整，投入下一次配合。这种快速从失败中修复的能力是团队型人格的典型特征。团队球类型人格合作意识强，善于沟通，有集体荣誉感，抗挫折能力强。力量训练与重量的对抗。走进健身房选择举铁的人通常有一种掌控感的需求，他们喜欢看到可视化的进步，比如重量增强了，肌肉变大了，线条清晰了。力量训练是一种非常直接的运动，它对抗的是纯粹的重力，结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及时的。喜欢这种运动的人往往更务实，更喜欢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也更愿意通过重复的努力换取确定性的回报。从心理学角度看，力量训练塑造的是掌控感。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无法控制结果，但在健身房，你可以控制每一次发力，可以看到每一滴汗水带来的变化。这种掌控感对缓解焦虑、提升自信有直接作用。力量训练者通常也有较强的延迟满足能力，肌肉的生长是缓慢的，力量的提升需要时间，他们愿意为长远的目标付出当下的努力。力量训练型人格务实，目标明确，享受掌控感，延迟满足能力强。

瑜伽，身心连接的练习。选择瑜伽的人往往对内在体验感更敏感，他们不满足于身体的运动，而是追求身体、心灵、呼吸的统一。瑜伽的核心是觉察，你需要感受每一寸肌肉的伸展，感受呼吸的流动，感受念头的变化。喜欢瑜伽的人通常情绪力度更高，

不完美。瑜伽型人格，内省，情绪觉察力强，接纳度高，追求身心平衡。游泳，独处的另一种形式。喜欢游泳的人常常有一种隔离的需求，当身体进入水中，世界的声音突然变远了，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流水声。游泳是一种既孤独又自由的运动，你不能和别人说话，无法看手机，只有自己和水的对话。喜欢这种状态的人往往需要一种深度的精神休息，需要通过隔绝来恢复能量。从人格角度看，游泳者往往是内向型修复者，他们从独处中获得能量，而不是从社交里。水提供的隔绝感让他们可以从外界的喧嚣中暂时抽离，同时游泳也塑造一种稳定感。水的浮力支撑着身体，有节奏的呼吸稳定着心神，这种稳定的重复对焦虑倾向的人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安抚。游泳型人格，内向，喜欢独处，追求精神隔绝，享受节奏和重复。

攀岩、冲浪与不确定共处。选择攀岩或冲浪的人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不确定中的专注。攀岩时你不知道下一块石头是否牢固，冲浪时你不知道下一波浪什么时候会来，你必须全神贯注于当下，任何分神都可能导致失败或危险。喜欢这类运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冒险型人格的倾向，他们不满足于安全的、可预测的、重复的运动，而是需要那种在不确定中保持专注的刺激感。心理学角度看，这类运动塑造的是心流体验的能力。心流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下的状态，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扭曲。经常体验心流的人更容易在生活中找到专注和满足。同时攀岩和冲浪也在训练一种与失败共处的能力，你可能会掉下来，可能会被浪打翻，但你必须立刻调整重新开始。这种抗挫韧性是这类运动者的典型特征。冒险型人格追求刺激，专注力强，与不确定共处，从心流中获得满足。舞蹈，身体的表达。选择舞蹈的人往往有一种表达欲，他们不满足于让身体运动，而是希望通过身体说话。舞蹈的核心是情感的身体化，快乐时想跳，悲伤时也想跳，爱意用舞蹈表达，愤怒也用舞蹈释放。喜欢舞蹈的人通常情绪表达更直接，情感更外露。心理学研究发现，舞蹈治疗对情绪障碍有明显的效果，因为当语言无法表达时，身体可以啊。舞蹈提供了一种非语言的直接的表达通道。舞蹈型人格往往也更具有创造力，他们不满足于重复固定的动作，而是喜欢创造、变化、即兴。这种创造力会迁移到生活的其他领域。舞蹈型人格情感外露，表达欲强，创造力丰富，身体觉察力高。选择某种运动反映了你已有的特质，但长期坚持运动也在反过来塑造你。原本内向的人通过团队球类可能会发展出更强的合作能力，原本急躁的人通过瑜伽可能会学会更深的耐心，原本害怕冒险的人通过攀岩可能会培养出面对不确定的勇气。身体和心理从来不是分开的，你如何运动你就如何生活，你训练身体的方式也是在训练心灵的方式。所以下次你选择运动时，可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它满足了我什么样的需求，它又在塑造我什么样的特质。而如果你对自己有某些期待，想变得更有耐心、更合作、更专注、更自由，你也可以选择相应的运动，让身体引领心灵，让运动塑造你。不是每一种运动都适合每个人，但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种运动，让它成为认识自己、完善自己的路径。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长。

0: 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5: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6: 3亩2吧。
15: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6: 80吧。
15: 好。
16: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儿滚墙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7: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还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8: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8: 行，
15: 记不住人，
18: 等一下啊。
15: 等一会儿，
18: 这
15: 排队。
1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9: 等着清完，到那个。
20: 着急了。
1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足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5: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1: 哪种啊？瘦呀，我给你扫啊。
15: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芒之众，芒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2: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2: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
1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

0: 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第一回，桃园英雄三结义。话说这天下大事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朝从刘邦斩杀白蛇起义，成为高祖皇帝开始啊，已经过去了300多年了。统一了这么久，分裂和动荡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要讲的故事啊，就从这汉朝末年说起。汉灵帝是汉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他不是一个贤能的皇帝，他不仅自己贪图享乐，还宠幸宦官，也就是太监。当时啊，有10个太监地位最尊贵，被人们称为十常侍。其中带头的老大叫张让，他每天在朝堂上是伸胳膊撸袖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汉灵帝啊，甚至管他叫阿父。朝政啊，已经被宦官们搞得一团糟了，天公还不作美。又是洪水，又是地震的，天底下的人呐，都人心大乱了，以至于出现了许多造反的起义军。其中啊，属一支叫做黄巾军的队伍最为强大。黄巾军的成员们都拿黄头巾包着脑袋，他们就像一阵黄色的旋风一样，迅速席卷了徐州、青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眼看黄巾军就要打到幽州了，幽州太守叫刘焉，古代的太守啊，就是一个州的老大，基本上呢，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刘焉知道自己的实力弱，不是黄巾军的对手，就派人四处张贴榜文，招募义兵。榜文贴到桌线的时候，便引出了一位大英雄。这个人呐，名叫刘备，字玄德，一看长相就不是一般人。他身高将近1.8米，两只大耳朵像弥勒佛一样，耳垂能垂到肩膀上，胳膊呢也很长，两只手垂下来啊，能过膝盖。相貌端正，唇红齿白。不仅如此啊，刘备还是汉朝皇族的后代呢，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可惜啊，父亲死得早，家道中落了。刘备只好跟着妈妈以卖草席和草鞋为生。他从小性情温和，少言寡语，但是心中一直有着远大的志向。
2: 桌线张贴榜文的这一年，

0: 已经28岁了。看完榜文呐，刘备的心里感慨万千，他忍不住长叹了一声：“唉。”正在这时，只听到一个像打雷一样的声音：“
1: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干嘛在这唉声叹气的？”
0: 刘备听了，赶紧回过头看去，只见说话这人高大威猛，气势汹汹，尤其是那一双眼睛啊，一瞪起来简直跟豹子的眼睛一样大。刘备见他形貌异于常人，便问他的姓名。
1: 俺叫张飞，字翼德，家里有些田庄，平时做些卖酒卖肉的生意，最喜欢和天下的英雄豪杰交朋友了。刚才我看你在这看着榜文叹气，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啊？
2: 哎，现在朝政混乱，军队将领大多是拿钱买来的官位，加入这样的军队，那不是白白送死吗？我本是中山靖王的后人，真想为国家效力，可惜家道中落，没办法组建自己的军队，哎，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这个张飞啊，是个豪爽的人，听到这里不禁对刘备尊敬起来。
1: 汉高祖的后代少说也有几万人了，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么败落。我倒是有些资产可以拿出来招募军队，你我二人一起干一番大事业，如何？
0: 刘备听了高兴极了，两个人啊志同道合，就找了家小店，一边喝酒一边谋划未来。正喝得尽兴，一个大汉走了进来，他一坐下来便对酒保吆喝道：“
3: 快拿酒来，我还要赶着到城里投军呢。”
0: 刘备听了这话，抬眼看去，只见这个人身穿绿色衣袍，长着一双丹凤眼，胸前飘着长长的胡须，真可称得上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了。
2: 来，好汉，到我们这里坐吧。看阁下气度不凡，请问尊姓大名啊？
3: 啊，我叫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我们那里本有个恶霸，仗势欺人，无恶不作，百姓们都有苦说不出，我看不过去就把那恶霸给杀了，从那以后就在江湖上逃难，已经有5-6年了。
1: 那个恶霸俺也听说过，原来是被你给杀了呀，真是好汉，好汉呀。来，我张飞敬你一杯。
3: 多谢。如今我听说这里要招军破贼，所以特来应招。
0: 刘备和张飞见关羽不仅长得威风，还是个有胆有节的好汉，更加对他起了欣赏之意。于是啊，刘备对关羽说道：“
2: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平息战乱，我们只有建立一支仁义的军队，才能真正拯救国家。
3: 兄台所言极是，关某愿意鼎力相助。”
1: 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能见到两位兄弟，真是天大的缘分。走，到俺家去，我们好好的把酒言欢一番。
0: 就这样，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在张飞的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商讨起建立军队的事情。他们越聊越投机，酒喝了3-4巡，还是有说不完的理想和志向。张飞突然想到自己家的后院啊，有一个桃园，现在桃花开得正茂，是个结义的好地方。于是他一拍大腿说道：“
1: 我们三个这么投缘，不如结为异姓兄弟，将来也可以共谋大事啊。”
4: 好啊，
2: 太好了。

0: 就这样啊，第二天一早，三个人便在桃园中杀牛宰马，焚香跪拜。他们共同举起酒碗，说出了结拜的誓言。
1: 苍天在上，
2: 刘备、
3: 关羽、
4: 张飞
1: 结为兄弟，定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百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三碗烈酒下肚，大家就变成了一辈子的好兄弟。三个人中啊，刘备年龄最大，他就是大哥了。关羽排行老二，张飞是最小的三弟。刘备请来技艺最精湛的工匠，打造了三把兵器。刘备的兵器是双股剑，关羽打造了一柄重82斤的青龙偃月刀，张飞也有了一柄丈八蛇矛。三个人置办了全身的铠甲，带着从乡里招募来的500多名勇士，就去拜见太守刘焉了。刘焉听说刘备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心里十分高兴，就认了刘备当侄子。没过几天呐，50000黄巾军就朝涿县攻来了。刘焉命刘备兄弟三人统兵500前去迎战。
5: 是的，同学们，你们没有听错，一场500人对抗50000人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刘关张兄弟三人该如何取胜呢？请听下回张飞怒鞭恶都游。
6: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结拜后的第一次联手抗敌，就要面临人数如此悬殊的战役。我可真为他们捏把汗呀！他们的配合会默契吗？兄弟三人各自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接着往下听吧。
1: 第二回，张飞怒鞭恶都邮。面对着山谷里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黄巾军，率领手下区区500士兵的刘备，没有丝毫的害怕。要知道，二弟和三弟的战斗力啊，可不是盖的，一个人能抵得上一小支军队呢。本着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关羽挥舞着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也是上下翻飞。敌人的首领一个接一个的被挑落马下，没了首领的黄巾军乱成一团，很快呀，就被打得四散逃跑了。刘备和关羽、张飞带着500士兵成功保住了涿郡，这可是大功一件呐、朝廷论功行赏，封刘备做了安喜县的县尉。于是啊，刘备将士兵们都散回乡里，只和关羽、张飞带了20几个亲信随从到安喜县就任去了。从此以后，兄弟三人每天形影不离，白天一起练武，

0: 监察官，他们负责考察地方官员啊，有没有贪赃枉法，有没有克扣百姓，上缴朝廷的钱粮，有没有按时征收等等。督邮的权力是特别大，看谁不顺眼，直接就能拿下。所以呢，县衙的小官们呢，都十分的害怕他。这督邮啊，一路走来，各地都是张灯结彩，他收下了无数金银财宝的贿赂呀。这天，督邮来到了安喜县，刘备是赶紧出城迎接，又是行礼，又是问好，丝毫不敢怠慢。督邮呢，坐在马车里，闭着眼睛，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随便抬了一下马鞭，就当是回礼了。张飞和关羽看了呀，气势不打一处来。张飞更是差点没控制住手里的兵器。刘备啊，赶忙按下张飞，叫他别生气。督邮走进驿站，傲慢地坐在了主位的椅子上。过了好半天，才敷衍地问了一句：“
1: 刘县尉是什么出身呢？”
0: 刘备啊，是个老实人，如实回答说：“
2: 我原本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因为斩杀黄巾军有功，所以被任命为安喜县的县。”
3: 大胆！你一个小县尉，还要冒充皇亲国戚，虚报功绩？朝廷派我巡查，就是为了淘汰你这样腐败的官吏。
0: 被督邮痛骂了一顿，反而没有半句反驳的刘备，就这样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县衙。他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里得罪督邮了。于是他便找来县衙里的县吏商量对策。毕竟这县吏在县衙里的时间比刘备长一些。县吏对刘备说呀：“
4: 刘县尉，要我说呀，这件事跟你没多大关系。那督邮无非就是想让你给他贿赂些钱财罢了。”
0: 啊！听县吏这么一说，刘备可为难了。他自己是两袖清风，不贪污不腐败，哪有银子可以给督邮啊？这边刘备的忧虑还没有解决，第二天一大早，那边县吏又被督邮点名叫去了。督邮开门见山地说：“
1: 你们刘县尉到任后，一共搜刮了多少金银呢？”“
5: 哎，大人，绝无此事啊！刘县尉是个好官，对百姓秋毫无犯呐。”“
3: 住嘴！看来你们是串通一气。来人呐，把他给我拖出去，狠狠地打，打到他说出刘备贪污多少赃银为止。”
0: 刘备在外面听了，急得不行，他几次想要进去解释，都被侍卫拦在门外。路过的老百姓啊，听见县吏的叫喊声，都不走了。他们站在门口，大声地请愿道：“
6: 冤枉啊！冤枉！
4: 刘县尉是个好官。”“
6: 是啊，刘县尉是好官。
7: 刘县尉不曾欺压良民呐。”
0: 士兵们就连百姓一块儿打。就在这时，一匹乌骓战马突然飞奔而来。马上一位黑脸大汉，正是张飞。他喝了几杯酒后，路过驿站，看见老百姓挨打，又问了原因之后，气的是火冒三丈，三下五除二就把侍卫们都打翻在地。随后啊，张飞咬牙切齿地飞身闯进驿站，看见县吏正在院子里挨打呢。他救下了县吏后，一把揪住了督邮的头发，把他绑在了驿馆门前的马桩上，随手折下了旁边的柳条，狠狠地朝着督邮就是一

0: 横的督邮连连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督邮带来的侍卫们拿着刀剑站在一边，都被张飞的气势吓住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百姓们则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在旁边拍手叫好。这个督邮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钱粮压榨得干干净净。现在啊，大家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刘备心地善良，赶紧跑过来让张飞住手。这时，关羽从旁边走了过来，他说道：“
1: 大哥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却只能当一个小小的县尉，还要被这督邮侮辱，这官咱们不当了。”不如回到家乡再图大计。
0: 刘备听了叹了口气，整个大汉王朝像督邮这样的贪官实在太多了，继续在这里当个小县尉根本没办法匡扶大汉，救国之路还要再寻找啊。于是他把官印摘下来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对他说道：“
2: 你祸害百姓，贪得无厌，本来应该一刀杀了你。我今天饶你不死，你一定要痛改前非。这官儿我不当了，官印也还给你吧。”
0: 说完，刘备转过身来，跟周围的百姓拜别。在他们的挽留声中，刘备含着热泪和关羽、张飞一起离开了。后来刘备在自己的好朋友北海太守公孙瓒的举荐下当上了平原县的县令。与此同时呢，在刘备三兄弟辗转奔波的这段日子里啊，汉室的皇宫里又发生了许多大事。
3: 皇宫中出了什么事呢？这些事又会对刘备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呢？同学们，请听下回，董卓进京动乱史。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听了前两回的故事，我们知道因为皇帝无能导致宦官作乱，才使得各地纷纷起义。皇宫外起义军被想保护汉室的能人异士们镇压着，皇宫内呢，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下可有的文武百官们忙的了，据说他们还为此分了派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第三回，董卓进京，动乱史。话说，当朝皇帝汉灵帝突然生了重病，卧床不起了。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立太子的事情自然是迫在眉睫了。汉灵帝啊，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何皇后生的大儿子刘辩，今年13岁，另一个呢是王美人生的小儿子刘协，刚满9岁。当然啊，围绕着这两个皇子，朝廷里也分出了两个派别，一派是何皇后和她的哥哥大将军何进。毫无疑问呢，他们是支持大皇子刘辩的，而以十常侍为首支持小皇子刘协的便是另一派了。这里的十常侍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仗着汉灵帝的宠幸而在朝堂上作威作福的十个宦官。这两个派别呢，水火不相容，势必要争个你死我活。可是还没争执出一个结果呢，汉灵帝就驾崩了。两个派别都想要抢占先机，何进啊就问手下的诸位大臣：“
3: 你们谁敢和我一起进宫讨贼呀？”
2: 只见一人挺身而出说道：“
4: 只要给我精兵5000，一定能够斩官入宫，册立新君，以安天下。”
2: 大家一看，说话的正是司隶校尉袁绍。袁绍字本初，司隶校尉啊，是一个很大的官，负责监察京城的文武大臣，听起来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更厉害的呀，是袁绍的家世。袁家号称四世三公，三公啊，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除了皇帝以外最高级的大官。袁家四代人啊，都位列三公，是十分显赫的家族。何进和袁绍一拍即合，他们带着5000御林军闯进宫中。就在灵帝的牌位前，拥护大皇子刘辩当皇帝，二皇子刘协为陈留王，张让为首的十常侍们心里哪能服气呀？暗地里呀，是恨得牙痒痒，做梦都想把何进给搞下台。何进也想把宦官恶势力一并铲除了，但是啊，他们太强大了，整个禁军都握在十常侍的手里。于是何进就找来王公大臣们开会，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对策嘛。袁绍说道：“
4: 我看不如假借一道诏书，招来天下英雄好汉齐聚京师，将这些宦官们斩尽杀绝，免除后患。”
2: 袁绍说话当然很有分量，何进也表示赞同。
3: 正合我意啊，我正想找西凉刺史董卓前来京师。
2: 这个刺史又是个什么官啊？刺史啊，原本是地方上负责监察的官员，大概像是检察长。到东汉的时候呢，刺史的权力莫名其妙地变大了，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西凉， 董卓凭借着一支厉害的军队，称霸西北地区当老大。眼看事情就要这么定了，突然有人大声地说道：
5: 万万不可！
2: 大家一看，是典军校尉曹操。和袁绍比，他只是一个小官儿。曹操，字孟德。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是姓夏侯的，后来当了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才改姓曹。曹操小时候啊，很调皮，喜欢飞鹰走狗，喜欢歌舞游猎，脑子里总是装着很多鬼点子。有个叔叔看不惯曹操，嫌他不务正业，经常劝曹嵩好好的管教曹操。曹操的心里非常的烦闷，有一次啊，在大街上碰到叔叔的时候，故意把嘴一歪，装出一副中风了的样子。叔叔很紧张啊，连忙跑去告诉曹嵩说：不好啦，你儿子中风啦。曹嵩赶来一看，曹操什么事儿都没有，就质问曹操：你怎么回事？说你中风了。曹操是一脸的无辜，认真的说道：
1: 叔叔不喜欢我，看见我就烦，所以觉得我中风了。
2: 从此啊，叔叔说什么曹操不好的话，曹嵩都不会相信了。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出，曹操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长大之后他也是心机深沉，很有韬略。曹操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收编了许多士兵，手下有了一支军队。当时有位名士叫做许绍，他曾经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以说是对曹操很准确的评价了。只听曹操接着对何进说：
5: 宦官专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斩草除根很难，事情一定会败露的。不如只除掉他们的首领，我们的人也足够了。那董卓就像一只豺狼，万万不可召他进京城。
6: 可是啊，何进听了却说：
3: 你这种小辈哪里懂得朝廷大事呢？退下吧，别多事。
2: 曹操听完啊，只能愤怒地冲出门去，忍不住长叹一声：
5: 让天下大乱的人一定是何进呢。
2: 不幸的是啊，曹操说的话一一成了现实。何进和袁绍鼓捣出这么大的动静，消息自然传进了张让的耳朵里。宦官们一琢磨，自己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了，就决定先发制人。他们在皇宫里设下陷阱，等何进一进来，直接把他给砍了。
7: 报，何将军被杀了。
8: 什么？
2: 袁绍听完大怒，赶紧带上人马去宫里报仇。袁绍不由分说，命令手下人看到宦官就直接拿下。这样一来，好多没留胡子的侍卫也被杀了，好多善良的宦官也被杀了。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两败俱伤，皇宫内外一片凋零。仗打完了，董卓也带着军队慢悠悠地赶来了。这些人马呀，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

0: 哥哥面容丑恶，膀大腰圆。最吓人的就是董卓自己，只听他大喝一声：“
1: 天子何在啊？”
0: 皇帝吓得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刘协却不害怕，镇定地开口问道：“
2: 天子在这儿，我是天子的弟弟陈留王，你是何人？”
0: 看到这个孩子竟然不怕自己，董卓有点吃惊，回答道：“
1: 臣是西凉刺史董卓。”“
2: 你是来保驾的，还是来劫驾的？”“
1: 臣特意来保驾。”“
2: 既是来保驾，见到天子为何不下跪？”
0: 董卓听了心里一惊，立刻下马行跪拜礼：“
1: 臣董卓拜见陛下，救驾来迟，万望恕罪。”
0: 所有人到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心里暗暗赞叹陈留王的勇气。
3: 按照常理来说啊，这董卓既然是来保驾的，那么把皇帝安全护送回宫之后，他也该回到西凉继续做他的刺史去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请听下回吕布投奔董相国。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在上回的故事里，西凉刺史董卓以保驾的姿态出场了。可是，要是单纯的保驾也就算了，此时此刻，他的脑袋里更是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惊天的、简直不可思议的想法：董卓究竟要干什么？不过与此同时，让我很期待的一个重要的武力担当也要闪亮登场了，嘿嘿，是不是有些迫不及待了？别急，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2: 第四回，吕布投奔董相国。董卓在半路救了皇帝以后啊，就把自己封为了救驾功臣，仗着手里握有可怕的西凉军兵权，就在朝廷上啊胡作非为。而在这朝廷刚刚新立皇帝的时刻，文武百官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在皇宫里横行霸道的董卓已经不满于自己的现状了。一天啊，他私底下对自己的谋士李儒说道：
3: 老夫想废掉现在的皇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你说怎么样啊？
2: 李儒听了立刻附和道：
4: 现在朝廷里没有真正的主人，这件事此时不办更待何时啊？正是您树立威信的大好时机啊。
2: 于是啊，董卓按照李儒的计策，挑了个好日子，在温明园请官员们吃饭。等人一到齐，他便慢慢地在园门前下马，带着佩剑坐入宴席。酒过数巡之后，他突然放下酒杯，厉声说道：
3: 天子是万民之主，没有威仪是万万不行的，但是现在的皇帝实在是懦弱无能，我想废掉他，改立聪明好学的陈留王为帝，不知道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2: 怎么能没意见啊？意见大了去了，但这董卓兵强马壮的，谁敢出声啊？官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董卓看到这种情形啊，心里是得意极了。
3: 诸位要是没有异议，那这事儿就这么定。
2: 话音还没落，众人突然听到一声大喝：
5: 大胆董卓，陛下是先帝的长子，理应继承王位，况且他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你有什么资格谈论废立大事？
2: 众人一看呐，说话这人正是荆州刺史丁原。
3: 真是气死老夫了！
2: 董卓哪里忍受得了这样的顶撞啊，顿时火冒三丈地喊道：
3: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2: 紧接着他抽出佩剑就向丁原砍去。这时李儒看到丁原身后站着一人，正怒目圆睁，跃跃欲试。这人呐，身高七尺有余，面如冠玉，双目如电，身穿银色铠甲，脚蹬飞云战靴，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手中的兵器，这是一杆方天画戟，有3米多长，杆上绘着云纹，两只月牙形的刀尖寒光凛凛。李儒一看不好，赶紧出来打圆场：
4: 哎呀，大家冷静冷静，今天就是出来吃个便饭，怎么谈上国事了？有什么事情 改天朝堂上再说也不迟啊。
6: 哎呀，
7: 所以是朝堂上再说，
6: 朝堂再说，
7: 何为贵，何为贵嘛。
4: 不是啊，
6: 对对对，改日再说啊。
2: 百官们附和着，纷纷的都散去了。宴席散场后，董卓站在辕门外，看到一个人骑在马上，正拿着武器往来驰骋，便问李儒：“
3: 那人是谁呀？”“
4: 他叫吕布，字奉先，是丁原的义子。他可是个得力战将，一个人抵得上一支军队啊！主公，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2: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就有士兵上来奏报董卓，说丁原在外面骂战，一定要和董卓打上一回合。董卓气冲冲地出去迎战了，只见吕布单骑列于阵前，方天画戟在空中抡了个半圆，咚的一声杵在地上，土地都仿佛抖了三抖。董卓还是低估了吕布的战斗力，吕布一人呐，生生斩了董卓的几员大将，把董卓的军队逼退了30里。营帐中，董卓对手下说：“
3: 那吕布真不是一般人，我要是能有吕布这样的勇士，还愁得不到这天下吗？”
2: 这时啊，一个名叫李肃的中郎将站出来说道：“
8: 主公不要忧愁，我和吕布是同乡，虽然他看着一表人才，武功又好，其实是个有勇无谋、见利忘义的家伙，只要主公给我几样东西，一定能把他收入到您的帐下。”“
3: 哦，需要什么？你快讲讲。”“
8: 黄金1000两。”“
3: 可以。”“
8: 珍珠100颗。”“
3: 好说。”“
8: 还需要您的那匹赤兔宝马。”“
3: 这个……”
2: 董卓沉默了。要知道啊，这匹赤兔马呀，可是董卓的心头肉。

0: 他能日行千里，翻山入海，全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匹这样的良驹了。李肃接着说道，
1: 有了这些，再加上我的说辞，吕布必定反丁原来投奔主公啊。
2: 李儒，你觉得李肃的主意怎么样啊？
3: 主公，您想要取得的是天下，何必另惜一匹马呢？
2: 也是也是。李肃，你快去吧。
0: 就这样，李肃带着这些礼物直奔吕布的军营。老乡见老乡啊，并没有两眼泪汪汪，吕布表现得十分冷漠。李肃心里一笑，哼，没关系，一会儿就让你高兴高兴。只见李肃站起来说道，
1: 我前日得到一匹赤兔宝马，特意当作礼物来送给贤弟。
0: 说着呀，就把吕布领到了帐外。一见到赤兔马，吕布就忍不住大声的称赞，好一匹烈马呀。这马长一丈，高八尺，浑身上下像火炭般赤红，没有一点杂毛，常常一声嘶鸣，仿佛真有虎啸龙吟之声啊。吕布解开缰绳，翻身上马，一人一马如闪电般狂奔而去。跑了一圈回来，吕布对赤兔是赞不绝口，现在呢也不冷漠了，顿时变得热情了起来。两人开始好酒好菜的吃着。酒过三巡，李肃切入正题了，
1: 良禽择木而栖，贤弟想要成就大事，还是该早做打算呢。
4: 我也不愿意屈居人下，只是一直遇不到赏识我的明主啊。
1: 我看整个朝廷啊，只有董卓能成大事，你要是跟着他，一定会有出头之日的。
4: 兄长说的对啊，只可惜我没有早认识董公，现在我和丁原名为父子，实在不方便改投他人呢。
1: 哎，你姓吕，他姓丁，这算哪门子父子啊？如今乱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0: 一看吕布的神经松动了，李肃赶紧掏出来那些金银珠宝，低声说道，
1: 其实啊，董公久仰你的大名，特地让我来把这些拿来送给你。还有刚才那匹赤兔马也是董公送的。
4: 董公如此厚爱我，可我也没有什么功绩用来当拜见董公的见面礼啊。
0: 听吕布这么一说呀，李肃立刻嘴角上扬，神秘地说道，
1: 功绩那不就是你吕布翻一翻手掌的事情吗？
0: 一阵沉默过后，吕布终于下定决心，
4: 好，我杀死丁原，带着他的军队投靠董卓，怎么样？
1: 如果这样，那真是天大的功劳了。事不宜迟，贤弟快快行动吧。
0: 对于吕布来说，杀死丁原确实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当天晚上，吕布就冲进了丁原的营帐，杀死了他。第二天呢，吕布便带着军队投靠了董卓，并且任董卓做了义父。这一年九月啊，董卓正式宣布废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汉献帝。董卓自己封自己为丞相。有了吕布这个贴身保镖啊，

0: 董卓更是为所欲为，他带着佩剑上朝，见到皇帝也不参拜，俨然变成了皇宫里真正的老大。董卓杀掉了废帝和皇后，他的军队也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全国上下搞得一团糟。
1: 虽然面对这样的局面，大多数文武百官们是敢怒不敢言的，但也有少数敢于反抗的行动派。他们将会如何行动呢？请听下回《七星宝刀刺董卓》。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徐良啊，你知道我来为什么吗？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那好啊，你兄弟是不是飞天神魔叫陆青？
1: 对，
0: 误会呀，误会。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那是在青松狼牙涧的时候，我跟你兄弟见着了。他跟你的个子一般高，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他自己报了名字叫飞天神魔陆青。不过呢，你兄弟很不讲道理，挺大的年纪，一点德行都没有。大言不惭，非要跟三侠五义的人为仇作对，把我山西人逼得没有办法了，因此这才当场跟他动手。我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又是成了名的老剑客，这能耐不一定得多高。哪知道我想错了。原来他是有名无实的大饭桶，而让山西人一刀给劈为两半，啊，他就这么死了。你说怨谁？哎呀，呸！丑鬼，杀人偿命，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但死在你手下是真的。我是他哥哥，我就要给他报仇。你拿命来吧！这个陆坤呐，翻脸不认人呐，性如烈火，往上一纵。不容分说，啪啪啪，就打了12掌，踢了8腿，外加4拳。山县徐良巧妙的左躲右闪，没被打着。老心儿的身子跳出圈外，冲着他一乐。我说陆坤呐，你这是何必呢？有账不怕算，我这不在你眼前吗？你把气血平住了，有这个本领，你就给你兄弟报仇。不过我总觉着，你算活到时候了，好像要找你兄弟前去作伴儿。呵，可把陆坤气坏了。徐良啊，你不要斗气，你拿命来。等一等。
1: 徐良转回身，告诉大伙儿：“谁也不行动啊！这家伙太厉害，说是说，动手是动手。你别看我气他，不等于人家没能耐。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白云瑞不服气儿：“三哥，我看用不着您，干脆把他交给我得了。”“不是，老兄弟，
0: 像这么一个饭桶，还用得着你伸手吗？”啊，三哥，我就可以了。
1: 三哥，大将压后阵，杀鸡焉用宰牛刀？正因为他是饭桶，把他交给我才正合适。
0: 老兄弟，你太客气了。你才是大将压后阵呢，还是看我的吧。
1: 陆坤听得清楚，哎呦，合着他俩都肯定我是饭桶了，还谦让起来了。把他气得一撩围裙，在腰里头把链子飞锤亮出来。他这条病人也是宝中之宝啊，链子长1丈8，两边带如意钩，这两个锤比拳头还大着3圈，乃是5斤制造。这两个锤头加在一块是3。

0: 36斤重，锤后边有环子挂到如意钩上，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3尺地灵魔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条兵刃之上，那练起来是神出鬼没。为了给他兄弟报仇，他真急了眼了，把家伙亮出来，挂好锤头，哗哒啦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把双锤一分，等着徐亮。再看老杏儿，拽出金丝大环刀，二人又打了照面。没等徐亮先伸手，3尺地灵魔就先下了家伙了。左手一晃，右手的锤抡起来，呜，就下了家伙了，猛砸徐良的顶梁门。徐良深知这种兵器最厉害，为什么呢？你要往上一躺，碰着链子它是软的，就得拐弯，锤头往下一当了，照样能砸着你。要想招架，就得磕他的锤头，别碰他的链子。但是徐良的兵刃还吃着亏，老心儿就是一把刀啊，用刀刃儿恐怕把宝刀伤了，只好用刀背子往外躺。徐良抖丹田喊了一声：“啊，开呀！”就躺了。用大环刀的刀背把他正手锤拨出去，空中火光一闪，金星四冒。可就在这时，3尺地灵魔陆坤手腕子一错劲，啊啪，正手锤回去了，左手锤使了个单峰贯耳，奔徐良的耳门便击，就到了。徐良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一锤从后脑掠过，陆坤紧跟着双臂一晃，哎，两锤抡开，奔徐良的后背便砸。说时迟那时快，这招太快了，就像闪电一般。老心徐良一不了脑袋，长抖身窜上大墙，第三招砸空。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呢，眼睛都看花了，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变化的。一看他干老上了墙了，方叔安直鼓掌：“嘿，还是我爹！嘿，你看那哎，脑袋一不了那招有多高啊，干老！”加把劲儿，把那个什么魔给我咔嚓了。大伙儿一听也不敢乐，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方叔安就是这种人，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可把陆坤给气坏了。徐良，你下来，你要躲你不算英雄，还不必着急，我今天不能走。徐良飘下来了。老心儿这回来个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陆坤用链子锤往外一挂，老心儿刀随人走，一转身使了个脑后摘瓜，一道凉风是扑奔陆坤的后脑。陆坤使了个锁梗藏头，山西燕徐良使了个刀里夹掌，这一掌奔3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陆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躺，往外一纵，躲出1丈5-6。徐良一掌击空，陆坤直哼哼，心说罢了，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这小子名副其实，果然是不好惹。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良 绝非一般人可比，我可要多加谨慎。想着这俩人往一块一凑，各施绝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30回合没分输赢。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他吃着亏呢，兵刃不行，人家把链子锤抡圆了，3丈以内你不能靠近，刀短够不着人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除非眼睛好使唤，抽冷子往里进，能打几招。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云瑞心中暗想，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我们没的是救八王千岁，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四伯父别这么打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干脆都上得了。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哎，四伯父，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我们是差官，我们来抓贼来，更主要的为救八王千岁，哪能在这儿耗费时间呢？嗯，孩子说的有理，中了，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起来看，各拉家伙给我杀。蒋平一声令下，40几位英雄甩大肠拉家伙，呜，把3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枪刀并举呀。这回陆坤可有点害怕了。好啊，怪不得你们开封府老打胜仗，闹了半天善于斩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什么东西以多为胜？好，我3尺地灵魔要怕你们，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来吧，有多少今天我收庄包圆了。再看陆坤往下一塌腰，抡开链子飞锤，护住上中下3盘呢，这么多人不能靠近，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来。徐良心中很生气，心说，四叔啊，你太糊涂了，有我把他缠住，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可以撤，这样灵便呢。再者一说呢，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这回可好，都是自己的人，没法打这暗器，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再者一说，人这么多呀，也不得施展呢。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叫四叔，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一起呼大堆。话不用多，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对呀，小梁子的言下之意，该干什么办什么，那就是救八王千岁，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矬子也犯不上啊。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呼呼之喘粗气，点手把西部大头鬼也叫出来了。其实这个战场有他们俩不多，无他俩不少，好几十位，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就撤出来也无关紧要。房叔安倒提着小刀来到蒋平近前，
1: 爷爷什么事儿？
0: 孩子，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咱们得救八王千岁。
1: 可不是咱们的，
0: 到了现在呀，咱们都糊涂了，就是我干老清醒。你看人家说话不多，正说的腰窝上，咱来干什么呢？不为救八王吗？对不对呢？趁着大伙儿把这矬子给缠住，咱爷俩就去救八王千岁。孩子，不行，光咱俩可不行，你那个能耐，我这个武艺，一对饭桶，倘若遇上硬手就麻烦了。 等着啊，我再招呼几个。就这样，

0: 蒋平把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翼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又叫下战场。几个人一转身，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赶奔第三层院子。这第三层院子站着几个小老道，手里拖着刀枪，在这站岗放哨。一看来人了，不敢抵挡，哗，没身就跑了。因此，蒋平他们很顺利的来到藏经楼，把火扇子点着，把屋里的灯点上，一看，周围都是立柜、书架，里面装满了经卷，正中一张大桌子，前头有桌帘。翼侠太保刘志杰把桌子周开，往下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蒋平在前，众人在后，拿火扇子一照，下边有个梯子，一蹬一蹬通到下面。他们怎么就敢下呢？原来审问郭达的时候问得非常清楚，这儿没有消息埋伏。他们估摸着郭达不敢说瞎话，所以放大胆子，很顺利的来到地道。往前一走，有个十字路口，再往左一拐，发现一座石门。这石门半开半掩，有一条黑缝，因为呢恐怕关严了，把人给憋死，一股潮气直刺鼻孔啊！这阵蒋平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心中暗想：八王千岁，王爷，您可吃了苦了，愿我等无能，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把您救出虎口，真是罪该万死啊！不过呢，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王爷你可别怪罪，现在咱就要见面喽。蒋平心里头胡思乱想，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刘世杰一脚踹墙，两只手扳住石门的边儿，两臂一较劲儿，哎呀，看这门掰开了。蒋平手举火扇子，一哈腰走进密室，一看这屋啊更潮啊，顺着石缝滴滴答答往下淌水，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苔，脚底还发滑。可往里边一照，靠着墙这儿有一堆乱草，看样子有人待过。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还有一条绳子，但是空无一人呀。蒋平把脑瓜一拨了，莫非还有第二座石牢不成？搜！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搜了半天呢，就这么一间屋，第二间找不出来。房叔安一晃大脑袋，
1: 我是你，他妈咱们上当了，
0: 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这怎么空屋子？肯定又把八王千岁挪到别的地方去了，糟糕，咱白来了。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大伙无心在此耽搁，顺着梯子上来就找到前院，一看还打着呢。蒋平站到高处，斗丹天喊了一声：梁子，别打了，都别打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各拉军阵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在东，三尺地灵魔陆坤跳到西边，蒋平呢领着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擦了擦汗，一边喘气一边问蒋四叔：怎么样？完了，孩子，咱们上了当了，这儿没有八王，给我把绿球球的， 这是怎么回事情？
1: 他们这么一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在旁边听得清楚，把山羊胡一撅，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戏我看演到现在，咱就收场吧。徐良、蒋平，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是不是？实不相瞒，昨天赵德芳还在这儿，今天白天也在这儿，掌灯之后才转移的，又挪了地方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请问你，八王千岁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莲花观总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你说的可当真？我这么大年纪了，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这纯属事实，我绝不会欺骗你。要找赵德芳，你们上莲花观总院管郭长达去要。那位说三尺地灵魔陆坤说的是真的吗？真是实话。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这就得说这个三尺地灵魔非常狡猾。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转移到下院，就为了这个地方肃静，不引人注目。另外派陆坤在这坐镇，万无一失。这个陆坤呢还挺认真，来到莲花观下院，每天得点三次名，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不准随便离开下院。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总是没影，瞅空哎就不见了，问他手下这些弟子，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这陆坤呐，可就加了小心了，他心中暗想，只有这样才容易走漏消息。你说管吧，他是这儿的观主，是郭长达的徒弟，你说不管，如此放纵，一旦走漏了风声，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郭达一夜未回，陆坤可动了脑筋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他想什么呢？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给抓去了。就是铜金刚铁罗汉到了开封府也得说实话，哎呦，他恐怕八王千岁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因此这才把八王千岁又给转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山西县徐良把手往空中一举，各位到了现在不必耽误，走到莲花观去找郭长达。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鼠蒋平当众一说，八王没在莲花观下院，大伙儿也就没心再打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高声断喝：“呆！”陆坤视耳言而无信呐、啊，跟你们这帮人办事儿，真叫人可气可恼。我们可不是怕你，我们要去找八王千岁，所以这个仗不能继续再打了。三尺地灵魔点点头：“好，恕不奉陪，我先行一步到莲花观总院等你们去。”陆坤 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从小道赶回莲花观总院。蒋平跟徐良、白玉瑞大伙碰了碰头，事到现在非得找郭长达讲道理不可，因此整队出发，也赶奔莲花观总院。简短截说，时间不大就到了。蒋平叫房叔安过去叫门，用不着跳房越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
3: 单杀不尽的毛贼草寇，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一个来！”
0: 小老道早就做好准备了，红灯开道，把门开开，一看是房叔安，哎，方爷，都熟人了，过得着这个吗？干嘛口出不逊呢？
3: 你放嘟噜屁！你赶紧告诉郭长达，让他给我滚出来！
0: 我家总门长已经恭候多时了，请各位英雄稍候片刻。
4: 小老道转身送信，
0: 要么过了一碗茶的功夫，就见飞云道长郭长达率领大队来到莲花观门外。群贼往左右一分，郭长达是大步流星来在前面。无量天尊，各位都来了。房叔安气得直蹦：“
3: 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
4: 房叔安，我希望你自尊自贵，不要说过分的话，贫道跟你没什么可说，你让徐良或者是白云瑞过来。
0: 云瑞就过来了。
4: 白某在此。
0: 哎呦，白将军，
4: 我说今儿晚上咱们大伙最好心平气和，不要吹胡子瞪眼。你们不是为八王千岁来的吗？我正要把这件事情如实奉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坐吧。郭长达说罢，很礼貌地往旁边一闪，拱手相让。老少英雄一愣，不知道他又安的什么坏主意，可又一想，不去就算栽了，因此白云瑞头前带道，老少英雄跟着就进了莲花观。拐弯抹角到了东跨院，郭长达用手一指：“各位知道你们来，我把座位都准备好了，还特为你们沏了浓茶，到屋里坐吧。”徐良一使眼色，几个头头进了屋，其他的人在院里头，这叫两手准备，别都给捂到屋里头，那就麻烦了。郭长达也不勉强，进屋的有蒋平、展雄飞、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等人。等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小老道献茶。徐良抬头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也坐在郭长达的左侧，因为他先回来的。就见郭长达架着二郎腿，满脸得意的神情，喝了一口水，把茶碗放下了。各位把你们的来意讲一讲吧。
5: 郭长达，我想说，我去问你，你为什么掩耳失信？前者你跟我老兄的白云瑞打赌击掌，说得清楚假得明白，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兽朝天厅，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这话是你说的不？
4: 然一点儿都不假。
5: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扑空了？
0: 结果还好悬被你的弓箭手包围，命丧在朝天厅，这作何解释？
4: 徐三将军，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你们别光指责我，我相信我郭长达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事情多少有点变化，这变化就在你身上。
0: 此话怎讲？
4: 三将军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是不是路过南郑县贾家店，遇上了金掌佛禅、白莲华、燕峰等人？
0: 啊，是啊。
4: 哎，这就得了。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给砍下一条去？
0: 啊，有此事。
4: 好嘞，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金掌佛禅跟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为了我掉了个胳膊，我能不给他报仇吗？我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吗？消息传到莲花观，我是怒满胸膛，为了惩罚你们，故此才把八王赵德芳转移了，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倘若不发生这种事情，我说话是算数的。三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
0: 可把徐良给气的，
4: 心说这个郭长达真是狡猾的顶点。方叔安在旁边插言：“哎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两句。既然你把八王千岁转移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说清楚。”“
0: 好。”“
4: 方才我也说了，咱们就这个事儿把他摊牌。八王赵德芳现在就在我的莲花观，身体还不错，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就怎么办。要想给你们不难，但是不能这么给呀。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瞪眼，我就把赵德芳给你们，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我自己呀，得给我找个台阶下。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观的门前那片空地摆一座擂台，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咱们定为八月初一开擂比武，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犯不上啊。有能耐没能耐叫天下人去评论，倘若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我们就把八王交给你们。不但如此，贫道犯什么罪打什么官司，按律治罪，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白云瑞一瞪眼：“郭长达，你想要立擂比输赢，然也。白将军，你却战不成。”白某从来没胆小过，不过你们三番五次失信，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如果这次擂台我们真要取胜，八王你真给我们吗？说话算不算数？郭长达闻听正言厉色：“无量天尊，各位英雄，
0: 我说话从来算数，绝不改变。如果你们要打胜了，打得我们心服口服，不但八王给你们，我还认罪。从今以后唰一笔把莲花派勾掉，81门没有我这门。倘若贫道说话不算数，你来看。郭长达冲着小老道一使眼色，小老道取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又拿过一碗酒来，就见郭长达接刀在手，把正手的中指割破，鲜血滴得到酒里头，他一扬脖把这碗酒喝了。徐良他们清楚，这是莲花门赌咒最高的方法，喝了血酒了，那就是说坚定不变。大伙儿这心呢，这才放下。徐良的主意比别人都多呀。郭察达好了，一言为定。8月初1，我们就到这儿打擂。但是这个擂叫什么名字好呢？
4: 三将军，我也跟我的友人反复磋商，大家以为这座擂台就叫八王擂比较合适，因为你们要八王，我困八王，焦点都在赵德芳身上，故此得名。擂台的日期到9月初1结束，1个月。是输是赢也有定论了。倘若你们要是不是莲花派的对手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了。郭长达，我们还是那句话，到了1个月的期限，我们不能取胜，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任凭尔等自便，你们乐意怎么办怎么办，开封府无权过问，五梁佛一言为定。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来啊，摆酒。蒋平一拨了脑袋，多谢，恕不讨咬，告辞了。
0: 等等等等，我郭老剑客，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临行之时还打算看看八王千岁，不知道你能不能给赏个脸呢？我们得见一面，把话得说清楚。大伙一听，高，方叔安真有两下子，在关键的时候正说到点子上，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呢？郭长达一笑，可以，请众位稍后。
4: 来人，把赵德芳带来。
0: 人们等啊等啊，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中脚步声音。大家抬头一看，有20几个彪形大汉，都光着膀子，腰杀板带，怀中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中间架了个老头。一看这老头谁也不认得，头发胡须都赶了粘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没人架着，干脆就不能走路。到了近前，大伙儿仔细看才认出是赵德芳。你想想，八王千岁那是金枝玉叶呀，那在安庆宫一待多享福啊，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落到人家手能好得了吗？打过来骂过去，虽然一日三餐不断吃喝，那跟养猪也差不多少啊，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受不了啊。这老头想死不能，求生不得呀，简直把心血都熬干了，能不变模样吗？ 短短的两个来月，老头

0: 等于扒了一层皮呀、啊，脸上的光彩没了，眼窝深陷呐、啊，如傻如捏。群雄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全站起来了。郭长达往当间一横，慢！我三将军、白将军、各位英雄，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哪一位想趁这机会把赵德芳给夺走？你们可不够人物。我相信，你们也不能那样办。可即使有人胆敢这么办，赵德芳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别怪我郭长达。就见那20个彪形大汉，擦亮亮的上来了，把刀就架在赵德芳脖子上，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谁往前一凑，这就动家伙。郭长达往旁边一退，请吧，有话你们就谈谈吧。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众人全都跪倒了，王家千岁，恕臣等无能，我们这厢有礼了。好半天，赵德芳才把头抬起来，哆里哆嗦呀，往前边看看，你们是谁呀？
1: 陈蒋平、白云瑞、撒县徐良、
2: 樊淑安。
0: 大伙儿一报名，八王才清醒过来，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了。
2: 各位，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
0: 哎呀，他这一哭可要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
1: 蒋平急忙把眼泪擦擦，王家千岁，时间短处，咱把话说清吧。就因为我没能耐，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我们跟郭长达已经交涉好了，8月初1要在莲花观的门前设立八王擂，我们想方设法要把您救回去。请老人家保重龙体，现在等待一个时期，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
2: 我八王爷，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您要往开处想啊。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我们费9牛2虎的劲把你也救了，你也玩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请您好好的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您就相信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
1: 是啊，是啊。大伙就劝。
0: 郭长达一看差不多了，各位，行了吧，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押回去。就这样把八王爷又带走了。老少英雄气得狠狠瞪了一眼郭长达，心说老匹夫，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我没有办法呀，等把八王爷救回去，咱们再算这笔总账。就这样大伙忍痛含悲离开莲花观。郭长达还真不错，领着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安下郭长达咱不提，单说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府，不敢隐瞒呢、啊、把这件事如实的禀明包青天。包的人闻听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你看包公断案那可真了不起，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有劲儿使不上，只好修下本章奏明四弟仁宗。除此之外，包大人跟蒋平众人商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相爷，这您放心吧， 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八月初一离现在还有21天，这21天我们就得请人呐，人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就八月初一赶不到的，迟来个10天半月也未尝不可。凡是能打的，跟我们交情不错的，我们是都得请来。好，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
1: 遵命。
0: 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卫所，大伙梳洗已毕，也没心吃饭，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把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也都请来了，让三位列席。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也不由得紧皱双眉。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得这么办了。下一步请人，请谁呢？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决定写8封信，立刻派人骑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投到本人手中。这8封信都是谁的呢？头一封下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聘请8大名僧之一之二、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聘请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这是凌空的口气，要求两位师兄无论如何，你们在8月初1也要赶到东京参加8王擂。那么这俩大和尚哪怕来一个，大伙心就有了底了。这第2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聘请4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写的非常恳切，要求就是4位不能都参加，哪怕来一个，不管是谁也可以。把8王擂的情况全做了介绍。这第3封信是诙谐老人走化昌亲笔写的，下到冰山北极岛，要求师兄长法道雪珠莲亲自出头。倘若师兄公务太忙，不能抽开身，那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来也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来也行，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来也行，但是必须得来几位。这第4封信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锡。这封信是蒋平写的，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那两位都是师伯，要求三老务必参加。徐良还提起笔来给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师叔、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写了封信，要求他们2位参加。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几位高人参加。书说简短，这8封信写完了，封好了，命人即刻起身都分送出去了。哎呀，大伙儿啊如实众合才透过一口气来。下一步一商量，来这么多人往哪儿安排呢？都叫住的相国寺也不方便，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蒋平提议 把十字街

0: 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开店的掌柜的叫秦林，人送绰号神枪将，也是上三门的人。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叔宝的亲信。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秦林慨然应允，把住店的老客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了，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被褥拆洗，准备的一切妥善，好接待四方的高人。蒋平心中暗想，信是投出去了，迎宾馆也准备的不得灵儿呢，究竟这些高人谁能来谁不能来，八王擂上能不能取胜，这就很难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初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徐良与飞云道长郭长达打赌击掌，八月初一要在八王擂上比斗输赢。开封府老少英雄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眼看八月初一就要到了，可是请的这些人呢还都没露面，把大家急得心塞油喷。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秦家老店，展雄飞和智化都在这儿，他们俩奉命在这接待来宾。蒋平一问还没来客人，连南侠带智化都是紧锁双眉，心说正在用人之际他人就都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落座闲谈，正在这时伙计进来，回四老爷，徐三将军，客人到。哦，蒋平就站起来了，嘿嘿，真来了人了，来来来，咱们出去接接。老少五位来到秦家店门外，一看并排有四位老者，头一个面如银盆，第二个面似晚霞，第三个面如重枣，第四个是个花花脸儿，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儿，背后身背包裹。蒋平和南侠他们不认识，徐良可认识，一瞅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第三位秋霜秋凤舞，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当初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一看这四老捷足先登，他们先到了开封，徐良是喜出望外，跪倒给四老叩头，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徐良给各位行礼了。起来起来起来，三将军，自小孤峰一别，现已数日，你挺好啊。
2: 托老人家的福，我都挺好，你们老四位也挺好。一切照旧，四位老人家来，我给介绍介绍。
0: 徐良回过头去， 把蒋平、展昭、智化、云瑞叫过来，逐个给做了指引。大家彼此见礼，把四老接进秦家老殿。蒋平吩咐一声，打来净面水。四老洗完了脸，漱完口，重新归座，是排摆酒宴。大爷，春月春光好，在席前问徐良。徐三将军，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们接着了，一点都没敢耽搁呀。没过两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知道这次八王擂规模是不小，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故此才耽误几天。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徐良表示感谢。不过春月春光好，打听打听莲花观的阵势，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三将军，各位，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那郭长达不但为人奸狡，而且武艺惊奇，绝非等闲之辈啊。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绝不敢摆这座八王擂。咱们认识穿红的，人家认识挂绿的，扯耳朵腮帮子动啊。我料他们请的人也少不了。大家频频点头。正在谈话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四老爷、展老爷，各位英雄，客人到。徐良一看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说不来都不来，还说来前后脚。徐良跟云瑞站起来，让蒋平陪着春秋四老在这吃饭，哥两个迈步接出去。到门外一看，嚯，来俩老头，一个丑一个俊。再看这个俊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银盆，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法髻高挽，金簪别顶，身穿灰布长衫，是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像神仙将士，长得是慈眉善目，五官端正。在他下垂手，这人就好像那海外野叟王源似的，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头上一看，这头发都赶了粘了，他也不拢也不洗，就用块皮条子一勒。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耙鼻梁子，大翻鼻子头，怪眼圆翻，是阔口咧腮，一部胡须像马刷相似啊。身上穿着青衣服，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这脚趾盖靠靠着往下长，就好像十把钢钩相似。这人身后背着个葫芦，手里头拿着一把大扇子，叫人看着十分发慎。白云瑞不认识，徐良认得，在小孤峰见过。这二位非别，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龙与地雅。长得好看的这位就是天龙仙师赵普，长得难看的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当初也传授过徐良的能为，没想到这二位今儿个也赶到了。徐良强步起身，给二位老剑客施礼。 二老用手相搀。

0: 严的，什么事情都会摊上，还要保重身体才是。
1: 是，谨遵老人家的吩咐，我这不是挺好吗？
0: 魏百宝心如烈火，听赵普说这话他不爱听，过来把徐良拉住了。梁子，八王类什么时候开始啊？
1: 8月初1。
0: 还没到日子，因此我们哥俩接信之后日夜兼程赶到东京。我且问你，郭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
1: 这我可不清楚。
0: 不，据你知道的都有谁？
1: 据我知道的有飞剑侠朱亮、3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
0: 哎呀，我以为他都请来什么高人了，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真要是这些人，用不着旁人，我姓魏的收庄包圆了。天龙仙师认为师弟说话有点过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魏百宝觉着有点失口，往下就不说了。徐良把云瑞叫过来了，你给指引。云瑞一听老前辈，赶紧施礼。天龙仙师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小伙子长得干净利落，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魏百宝则不然，看着云瑞一皱眉：“你就是玉面小达摩吗？”“
1: 啊，不错，正是晚辈。”“
0: 你爹是白玉堂？”“
1: 对。”“
0: 你老师是谁？”“
1: 白云剑客夏侯仁，风僧醉菩提凌空，威震西方老鸳鸯，公冶寿长。”
0: 嚯，仨老师！你要跟夏侯仁他们学能耐，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不过我也不用看，你这能耐赶不上徐良，往后可别骄傲啊，好好跟着你三哥学。
1: 是，谨遵老剑客吩咐。徐良一听这人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是不分轻重啊，这在店房外头大吵大嚷的，叫人多下不来台。老心急忙往里相让。天龙帝呀，一进屋，呵，一看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故人相见，非常亲热。四老也起身让座，彼此见过，添了2把椅子，二人入席。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八王类。大家正谈着呢，鲍师弟又进来了，连鲍师弟都乐了，心说平日谁也不来，今儿个连成串了。
0: 四老爷，徐三将军，又来客人了。
1: 哦，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带着展雄飞出了迎接。
0: 他一看来了10好几位，
1: 为首的仨老头
0: 正是云南三老庄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
1: 大爷古来西左九耳，
0: 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
1: 除了他们爷仨之外，还带着一帮徒弟。
0: 在苗三爷身后站着俩人，一个是半的老头，此人正是小龙神苗正旺，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是苗正旺之子苗九溪之孙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
1: 看来人家一家子全来了。
0: 蒋平一看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 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

0: 蒋平在年轻的时候，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一看老师这一到了，蒋平腿一软，双膝跪倒：“二位师伯，老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三老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蒋平啊，起来，起来，起起来吧！一看蒋平比当初还瘦，当初上秤腰腰啊能有70多斤儿吧，看现在，充其量也就是50斤挂零。简直这小干巴老头满脸全是褶，胡子都见了白了。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蒋平啊，你可瘦多了，也老多了。哎呀，我的师傅啊，您徒弟都60的人了，焉有不老之力？不过师傅，我看您的精力还是蛮充沛的。”“
1: 可不是，我吃饱了没事儿，在家一待，不愁这不愁那，所以没显出老来呀。”古来稀左旧耳，梅花千朵藏九宫，就问蒋平：“客人来了多少了？”“
0: 不多，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这两波客人刚到。”“
1: 哦，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
0: 师伯，师傅，往里请吧。”
1: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又跟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巡诊苗志奇打了招呼，大家这边谈边往里走。云南三老这一来，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全站起来迎接，都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当然有一番的亲热，展昭传话，另排摆两桌酒宴。打这儿开始，左一波，右一波，保镖的、护院的、辽东的、江西的、甘肃的，这人就陆续不断。没出2天的功夫，秦家老店都快住满了，可把蒋平和徐良他们忙坏了，脚底下不闲呐。而且来了客人，他们还必须禀明包青天，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就在7月30的这一天，又来了几波主要的客人。头一波，中山剑客武元公；二一波，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一朵红云飞廉道人。徐良和蒋平亲自应接。这一见面，中山剑客武元公乐了：“四老爷，徐三将军，恕我等冒昧呀，我们没接着请帖，自己可就来了。”蒋平乐得直跺脚：“老剑客，您太客气了，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一是道路遥远，二值得你们太忙，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也就不讨扰了。没想到关系有远近，亲戚有厚薄，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既然如此捧场，真叫我们感恩不尽。”说着把三老接进去。可三老屁股刚站在椅子上，客人又到了。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见过师父跟师叔，把二位老剑客接进去。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咱就不必细说了。往屋里一看，左一桌右一桌，全都是高人了。二老也非常高兴，徐良拉把椅子坐在师傅的身旁，多日不见，得陪着谈谈。梅良祖问徐良：“孩子，8月初一非得打八王擂。”

0: 那是自然，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哼，郭长达呀，郭长达，真是自不量力呀！当然，咱得承认他有能耐，可是你越不过一个"礼"字去。一个出家人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而且以八王为名设立擂台赌斗输赢，真是犯下不赦之罪呀！我看这笔账快结清的时候了。徐良点头。古云飞在旁边插话：“孩子，你们还请了谁？”徐良掐着手指头，如实的一讲。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峨眉四大剑侠还没到，少林的高僧也没露面，还有几位高人没来。当然了，路途远近有关系，人家有没有事儿还有原因。不过这些人肯定是得来。大家谈论多时，徐良下去给准备住处。简短解说。转过天来，8月初1，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干什么呢？一个前去赴擂，二一个，内阁大学士开封府的府尹包大人来看望各位英雄。大家都准备好了，天还没等亮，包大人坐着大轿就到了秦家老店。等进店之后，有蒋平和徐良、白云瑞陪着。跟各位英雄见面，包大人勉励众人多多出力解救八王千岁。你看包公说一句话重如千斤呐，给大家的鼓舞是非常大，众人是深表感谢。包大人还有事需要上朝，在这稍坐片刻，起身告辞。他走了之后，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徐良和蒋平了。蒋四爷命人把凌空长老、麾下剑客邹化昌、北夏欧阳春全都请来。大家一想，按原计划行事，这么多人别胡堆。人多了目标大，行动不方便，也难以统一指挥，干脆分批赶奔莲花观。谁看着谁合适，你们就搭伴而行。人数不限，就这样，三三五五，各找合适的，先后离开秦家店，赶奔莲花观。安些别人不说，单说徐良这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徐良。你看这哥俩呀，非常投缘。白云瑞就乐意跟徐良在一起，一个是听着他说话风趣，觉着开心；二徐良计谋非常多，能耐也大，白云瑞想跟着三哥长长知识，所以主动跟徐良在一起。西部大头鬼方树安在后头是紧跟着。按他的话说，儿子不能离开爹。所以徐良走到哪儿他得跟到哪儿。小侠龙天彪，行如龙，行如虎，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他们凑到一块儿了。简短接说呀，不到正当午时，他们就来在莲花观门前。到这一看全愣了，什么原因？20几天没来，变了样子了。就见莲花观前门高搭一座擂台，这座擂台是高耸入云，气势宏伟，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呐。而且这座擂台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第一没梯子，你要想上去就得凭真功夫；第二太高，平地到台板 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台上有八颗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珠，在擂台左右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三个大金字，足有一人多高，八王擂。台口转圈有1尺多高的五色栏杆，而且出将入相两个门，就好像那野台子戏，不过比那戏台可大得多呀。后面是休息的地方，人家莲花观的人都在后边休息。此刻台上没人，就是台下有几十名出家的小老道，手里拿着戒尺和皮鞭维持秩序。靠台子近不行，起码在15丈以外。围了有个标志，地下钉了一溜橛子，用黄绒绳拦着。徐良他们再一看，这个消息传的也快呀，从四乡八镇来看热闹的人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徐良他们挤进人群，尽量往前凑合，前边还有不少人，他们哥几个不动弹。方叔安站到徐良身后，翻着母狗眼看看，我说爹，他妈这擂台盖的真他妈缺德呀，哪个地方缺德？怎么没梯子呢？这有能耐的上去行，那个没能耐的瞪眼儿上不去。放松啊，这就是郭长达故意显露了一手，难为天下的英雄。正像你说的，哎，有能耐的人不在乎，没能耐的人就傻了眼了。可不是怎么的？他们爷儿俩在这谈着，这时候就到了正当午时了。就见上场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拿着铜锤，右手提着个钟，对着天下众人一敲这钟，当当当，这么大的场子刹那间就肃静下来了。就我听这个人高声宣布，各位乡亲们，八王擂现在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我们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有话对大家讲。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那以下来这首歌呢，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原唱其实都是 inspire 了很多人的，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被 inspire 的，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Thank you。每個人的行李箱入邊咧都有很多嘢嘅，咁我呢個就裝得比較多，所以很重，很難打開。咁我呢個行李箱入邊收埋嘅係咩咧？其實咧就係我的秘密。

0: 多謝曬。呢一位係我好欣賞嘅歌手張惠妹嘅歌，多謝。我而家要介紹一個咩啊？咩事？哦，我而家要介紹一個新朋友，一個又撩又嫩又粉紅色頭髮嘅新朋友，係我哋嘅公司 Music Icon 裏邊嘅新人。我睇唔到前面，我驚我碌咗落去。咁咧，佢嘅大髀咧有我嘅手臂咁粗，我好欣賞，好羨慕啊！我真係想要啊！哎呀，我介紹一個好勤力嘅女仔，叫阿 U， 俾啲掌聲。
1: Hello， 大家好。
0: 哇 ，U， 你嘅頭頂係乜嘢嚟㗎？
1: 頭頂係紅色頭髮。係
0: 公雞，母雞啊！啊，俾同觀眾講下嘢。
1: 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大家嚟睇莎莉姐姐個 show 啦，同埋有機會莎莉姐姐俾個機會我同你合唱。
0: 哎呀，啱啊啱啊，叫我莎莉姐姐得，唔好叫莎莉 Auntie 嚇。
1: 唔會嘅。
0: 你想唱咩歌啊？
1: 談情説愛好唔好？
0: 好啊，談情説愛好啊，好啊。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1: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宋高宗赵构到了临安城，临安城就是今天的杭州。他立刻就组织人马，建立班底儿。这满朝文武啊，又都来了。这高宗就在临安当上皇上了，不过被形势所逼，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违背了祖训。这个大宋朝的祖训是什么呢？就是重文轻武啊，重视文而轻武，不愿意养一些武官，因为这武官拥兵自重的，说不上哪天造反，他就使皇上提心吊胆。一使皇上提心吊胆，这皇上就重文轻武，对这个武官就冷落。不过现在金军随时都有吞并宋朝的危险，这个高宗赵构就启用了武官，开始抵抗金兵。这个赵构一到了临安，这就变成南宋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叫南宋。他启用的武官有谁呢？就是那民族英雄岳飞呀。这岳飞是能杀惯战，那么岳飞的详情我这里就不用细表了，因为咱们主要说的是帝王。岳飞呢有一部书叫《岳飞传》，那说的比我这详细啊。第二个他启用的是韩世忠，韩世忠韩老元帅那是能杀能打能战的一员勇将啊，三军的主帅。那么以岳飞和韩世忠这个为主战派，就是抗金。不过还有个投降派，谁呢？就那秦桧。这个秦桧是个宰相，过去是个文人。那么徽钦二帝被抓的时候，秦桧也去了，秦桧去了也到了大金国，后来逃回来了。那么这个在民间有个传说，不过在宋卷上宋史上没有这样记载，说秦桧投降了金人，作为一名奸细又给派回来了，这个无证可查。秦桧就是主降派。那么这个秦桧的主降派，他为什么老要议和，老要投降呢？关键呢不是在秦桧，而是在这个赵构。赵构这高宗皇帝始终坚持着和金人讲和，尽量不打仗。一开始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啊，就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啊，像藏猫猫似的，一会儿跑到那个村子，一会儿跑到那个庄，那高家庄的地道嘛啊，那四通八达的，反正我就跟你捉迷藏，我让你金人逮不着我就行。后来到了临安了，一看这么藏也不行了，所以才启用了岳飞和韩世忠。那么为什么这个赵构一再的要跟金人讲和，是一拖再拖，就是不打呢？这里头有他的内心世界，一会儿我向各位听众们交代清楚。这个岳飞和韩世忠啊，这一带兵抵抗金兵，那是旗开得胜，而且这个岳飞雄心抱志，什么呢？就一定要打败金兵，把徽钦二帝迎接回来。我一定把你这金国的兵马打败了，收复我的旧山河，把我们被你抢去的、拿去的、端去的，你都给我拿回来。而且，我要把徽钦二帝接回来。这个时节，徽钦二帝还没死呢。就因为他这么一个想法，就使这赵构心里就一惊。这是一惊。为什么他惊呢？这徽钦二帝要回来啊，那钦宗那赵桓那是我哥哥呀，他回来之后我这皇位得让出去，我这让出去我这皇上不白当了吗？我这不吃喝玩乐我还享受不着了啊。他就暗示岳飞，尽量啊 不要打，尽量跟这个金人求和，咱们赢几仗就行了，啊，见好就收。你也不要什么直捣黄龙府啊，直捣五国城啊，啊，这损兵折将的，咱们国家得拿出多少钱去？行了，差不多行。可岳飞就不明白，岳飞不明白这皇上这意思。皇上告诉他能见好就收就行了，能谈和最好谈和，可岳飞依然带着兵征杀在战场上，见着金兵就打，见着实地就收复，这个使这个高宗赵构心里一惊。第二惊是什么惊呢？这年高宗30岁，岳飞一看赵构无子，赵构没儿子，他就劝赵构说，咱们国家动乱呢，你看看你能不能在你的皇族当中选一个皇太子。这个又使赵构一惊，这岳飞你干嘛呀你，我才30岁啊，我没儿子是眼下呀，将来我有儿子呢，你现在劝我立皇太子，你什么意思？这个就使赵构两惊。所以在赵构的心里头就有除掉岳飞这个心思了，再加上秦桧的陷害，赵构就心里头想，岳飞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是我们大宋朝的战将，是我们的忠臣，但有一点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能跟金人讲和就讲和，即便是打也别打过了火，不要把徽钦二帝迎接回来，他回来我怎么办？你岳飞怎么就不懂？这是高宗赵构的内心真实想法。而岳飞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他没考虑那些，就考虑到你金人欺我们大宋国朝太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报仇雪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高宗赵构几次暗示岳飞都没理会，在没理会的情况下，岳飞正带领人马大战朱仙镇的时候，也就在朱仙镇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也就在岳飞收复了西京，也就是今天洛阳的时候，也就在这个金国的金兀术大败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听信了这个秦桧这小子的话，用12道金牌就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调回来了。一开始高宗赵构啊就跟岳飞说，你呀别当三军主帅了，我给你个枢密使的职位，你在京城好好做官吧。岳飞不干，说皇上啊，大敌当前呢，旧地没有收复，徽钦二帝没有迎接回来，臣死都不甘心。哎，高宗巴的巴嘴，小子你咋不明白我董事长啥心思呢？啊，你把他俩迎回来我怎么办呢？所以就有杀掉岳飞的心了。这就让这秦桧编八造模的整出好几条罪来，这些罪不是罪，是莫须有的罪，道听途说的罪，说是罪不是罪，不是罪他愣说是罪，莫须有之罪吗？就这么用毒酒啊把岳飞害死了，紧接了也害死了他儿子岳云。那么岳飞的死啊就是赵构私心所趋啊，就是因为他的私情，不顾国家社稷单位，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就怕这岳飞把这徽钦二帝迎回来，自己丢了皇位而害死了岳飞。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他的一生是戎马生涯，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呢，那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过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岳飞说呀，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贪又不搂，不营私财产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

0: 在当时的情况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这个高宗赵构和秦桧对他是越加记恨。岳飞越是想收复旧山河，迎请徽钦二帝还朝，这个高宗赵构就越想害死岳飞。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保卫的朝廷之下，不仅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啊。这个岳飞被押进大理寺的时候，他有一篇供词，这个供词写得非常好。怎么写的呢？武圣定国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河北宣西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三司太尉开国公岳飞昭状。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又日公都师叔，壮年掌握军兵，是指叛金全匪一族之宏基大业，迎徽钦二帝还朝，以报效国家。三千粉黛，一代遭殃，八千胭脂，霎时被辱，军亲北守，百姓流离，地府未绝，乾坤再造。就这篇供词，豪言壮语，看之是催人泪下。岳飞死了，这高宗啊，偷了掉鼻子眼泪，这人心都肉长的，你不和我一行事，你必死，但死之太可惜。我的意思是跟金国谈和，徽钦二帝别回朝，你的意思非得要把他打败，嘿嘿，行啊，死了死了吧。但是这个高宗赵构害死岳飞之后，他对这个秦桧反过来又不好了，因为害岳飞全是秦桧一手办的，没啥事赵构就恨这个秦桧，兔崽子啊，没你我能害岳飞吗？好家伙，没你给岳飞网络那些罪名，我能把他整死吗？你看这赵构是个矛盾型的人。那么最后高宗赵构呢，把老秦家凡是大小在官位的全都免职了。秦桧听说此事之后一气窝心，气血上攻，两头一堵，放不出屁来，秦桧憋死了。这小子死前啊，赵构啊，呸，就这么一下，行了，这篇算接过去。这个秦桧死后啊，高宗赵构一方面打击秦桧这些余党，将权力呢又重新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依然任用那些赞成和议的官员，坚持投降求和的政策，实际上是继续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所以他就启用了不少和议大臣，这些人呢拼命的为赵构卖命，和这金人讲和，今天又讲和，明天讲和，只要不打仗就行啊。除了启用这些人以外，那么这个高宗赵构另一块心病是什么呢？就是正式确立继承人是谁的问题。因为这赵构发现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怎么使劲也不行，没孩子，这怎么办呢？后来大臣们就建议，你应该赶紧立皇太子啊。哎呀，赵构巴着巴着嘴，对那镜子看了看自己，都这模样了，一看自己这身体啊，六十来岁，上秤一泡六十来斤儿，哦，一年才长一斤，反总而言之吧，这身体也不行了。哎呀，看这样是得立皇太子了，可怎么找呢？就得在另一支上找，哪一支啊？就是太祖那支。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打完天下之后，当完皇上了，他把这个位置啊给他弟弟了，就是给太宗赵光义了，而且呢告诉他弟弟，你做完皇上再往下传，咱们那个弟弟等咱们哥们都做完了，哎，完下一辈轮子做。哎，好，结果这太宗赵光义坐上皇上就不下来了，瞪眼珠子就不往下传了，不给弟弟了，给儿子了。 所以由太宗赵光义那代一直到高宗赵构这一代，始终就在太宗赵光义血脉相传一代代承传下做皇上，与那太祖赵匡胤呐没关系了，门勒他了。那么现在高宗赵构没有儿子，所以就得在太祖那阵儿选，选来选去，选出俩来，一个叫赵慎，一个叫赵曲。要论起来呀，这俩人是高宗赵构的侄子，那都是有血脉相连的。可怎么能考察这俩人呢？这天呢，赵构就把这赵慎和赵曲找来了。你们两个明天呢，给我各写一百本兰亭序啊，我要看一看。哦，每个人都写一百本。好吧，这两个皇侄就回去了，就开写。没过几天，赵慎交上了700本，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而那个赵曲啊，是一本也没写出来。赵构就挺不愿意的。赵构再一看赵慎这书法好，书中暗笔交代，你别看这个赵构啊是个不咋样的皇上，但是他的绘画和他的书法跟他父亲徽宗差不多，那也堪称一绝呀。赵构一看赵慎写这个书法700本，好，书法也好。这初试完毕了，下一轮考试又开始了。这个赵构送给这赵慎20个宫娥才女，也给这个赵曲20个宫女儿，就赐给他们的。过了10天之后，他把这宫女儿又找回来了。我问你，那赵慎对你们怎么样？回禀皇上，这赵慎对我们是非常有礼貌，知道我们是皇宫派来的人，对我们非常客气，对我们非常礼貌之礼貌。我们都很喜欢这个赵王爷，他非常好，温柔体贴又大方。
1: 哦，好好好好。
0: 他不大会儿把那个给赵曲那20个宫女叫过来了。你们被我派到赵曲那儿，赵曲对你如何呀？
2: 皇上啊，我们简直是掉进狼圈了，哎呦，抓住就挠啊，伸手就摸呀，我跟你说，
0: 行行行，别哭了别哭了，我明白了明白了。最后赵构决定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就这么样就册封了赵慎为皇太子。这皇太子也有了，继承人有了。赵高一琢磨呀，我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身体也不济了，继承人也有了，我还在这位置上干嘛呀，操心费力的，干脆我退了吧，我退居二线吧，我把这皇上直接啊就给这赵慎，这宋朝的乱摊子就让他来收拾吧，啊，我呀颐养天年吧。就这么的，这赵构就把赵慎叫到切近，明天呢我就退居二线，我当太上皇啊，你呢就当皇上吧。反正呢我当皇上这几年呢，反正这事儿呢你也都明白，路线方针政策呢你也知道怎么走，总而言之一句话，反正你好好干吧，我呢遛狗去了啊，走，他当太上皇玩去了。那么这个赵慎就当上了皇上，也就是大宋朝的孝宗皇帝。这个孝宗一登上机坐上殿，这个大宋朝的命运能不能改，国家能不能昌盛，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大宋末路。前文书咱们说到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当了太上皇，现在新任的皇上这赵慎上台了。 他这一上台啊，跟这个赵构的思想啊、路线呐、治国之道啊不一样的。这个赵构，高宗是怎么个思想呢？跟这个金人求和，苟且安生。赵慎一想，我年轻有为啊，我怕甚呢？我叫赵慎，跟着金人干。这就组织人马呀。首先呢，他给这岳飞平反了，平原昭雪，说这岳飞死的冤都是秦桧害的。老百姓一听新任皇上给岳飞平反昭雪，大快人心呢。你敢这赵慎组织这人马呀，就够奔这大金来了，要跟这金朝决战。这金朝就赶紧派出人马，兵分两路跟宋军决战。一开始啊，这宋廷是旗开得胜啊，这个捷报频传，就传到了京都，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啊，由于这个宋朝的军队内部不和，就产生了一种轻敌的思想。结果就在这福离，这福离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县北。在这个地方，这个金军是发起了突然性的进攻，使宋军是大败福离。这一场仗使这宋军是元气大伤啊，恐怕几年都缓不过来。这赵慎皇上一听，哎呦，这个后悔哟，悔不该当初啊要跟这金人决战，结果现在是大败当场，怎么办呢？这就立刻派出朝臣跟金人讲和。嘿，又走那赵构的思想路线了。这讲和的条件就是赔款赔地赔东西。最后经过宋廷大臣的不懈努力，终于这宋朝和金国签订了降星和议。那么这个和议在中国的宋史上叫降星和议。这和议签完了，赔了好几座城池啊，总算是把这金人给摁消停了。那么这宋金两国由这和议开始，你还别说，真消停了几年。要说这孝宗赵慎这个人呢，咱们得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个人有学识，确实治国也有方法。不过呢，在当时的南宋，国运衰败，国库空虚，百姓民不聊生。就是你有回天之力，大厦将坑，非人力所能支撑。所以一个赵慎改变不了南宋灭亡的道路，弄得这孝宗皇帝心力交瘁啊。因为这个南宋啊，已经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内外折腾啊，外边有金人折腾，那么里边呢，在高宗时代有秦桧折腾，你说这国家一个孝宗又能怎样？孝宗不愧为孝宗，他是个大孝之人呢。我查看了中国通史各个朝代的卷本，就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谁也没有赵慎孝顺，他是个非常的孝子啊。可即便是孝子也改变不了大宋的命运。最后啊，这赵慎巴的巴的嘴啊，看起来我无力回天，干脆我也学高宗吧，学我爹吧，我也去当太上皇去吧。他就在公元1187年10月退位当了太上皇。在当年的时候，这个高宗赵构死了，那么真正让孝宗当太上皇的原因，就是高宗赵构的死使他心灰意冷，退居了二线。他也学他老子当了太上皇，就把位置让给了儿子，叫赵敦。这个赵敦就当了6年皇上。这个赵敦有病， 神兵

病呢？精神病，有点神经不正常，疑神疑鬼，而且疑神疑鬼的同时又想求这长生不老，总想吃点长生丹、不老丹、万年丸啊，想吃这个，所以啊，吃多了弄得神经错乱了，就造成每天是胡思乱想。这六年使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往深渊里迈了一步。可下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老百姓一想，你可完事儿了，这六年呢，这赵敦一蹲起来，什么叫蹲起来，就死了。他这六年皇上做完了，一死了，他把这位置传给了下一代，他的儿子长子宁宗，叫赵括。这赵括当了多少年皇上呢？31年。这个赵括可以说是个明智之君呐、啊。当他的爹爹赵敦宣布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皇位的时候，这赵括把那脑袋拨了的像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爹，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就不想当皇太子，我就不想当皇上。可是这赵敦呢，强制性的命令，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是非当不可，就立了赵括为皇太子。敢光宗赵敦一死，这太子得变成皇上啊，啊，你得现在继位去。赵括不干，就跟着满朝文武，还有这后宫的皇太后，眼泪他都挤下来了，各位你饶了我吧，我当不了皇上，这什么呢，这皇上这太遭罪了，当皇上都不如说书的轻松啊，我认可说书去，我也不当皇上。这大臣们就拿这个龙袍啊在后边追，你说他就在前边跑，围着这个八宝金殿这个龙柱子就开转，最后儿让大臣们给摁住了，瞪眼珠把龙袍给穿上了，龙内衣给套上了，龙袜子给蹬上了，把龙脚也塞到那龙鞋里去了，就变成了龙子了。哎，这个宁宗赵括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登上了九五之尊。他在位31年还真不错，因为这宁宗赵括呀深知百姓之疾苦，一饭一茶他都想念着百姓。所以赵括当政的时候，他的后宫皇宫里边生活特别勤俭，他呢也带头勤俭，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特别有一年过元宵节，他独自坐在屋中面对的蜡烛，这太监们呢就劝说，能不能这样，万岁，你下到圣旨，我们给你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赵括一摇脑袋，不行，你说外边的百姓这么疾苦，我怎忍心在这吃啊，啊，我的臣民们都吃不饱，我还有心在这喝酒吗？就通过宋卷宋史上记载这么一件小事，足以见得赵括是一个守成之君呢、啊。赵括在位31年，他在公元1224年的8月份死于皇宫之内。因为这个赵括呀没有儿子，当皇上期间呢先后有几个儿子，也许是饮食啊，也许是床凉啊，也许是风大呀，这几个儿子先后都夭折了，死了。那么赵括死之后由谁来继位呢？就在他们老赵家的宗谱当中就开始找，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太祖的十世孙，这人叫赵昀。那么这个赵昀就是宋朝的李宗皇帝。赵昀在位41年，在这41年当中，这个南宋起了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从有一直到无，哎，就这么大个变化。这个李宗赵昀继位后，一开始是由权臣掌朝，基本上他属于说了不算那伙的。后来这个权臣的集团散了，

这个赵云呢才亲自理政。到了公元前1234年，这个大金朝啊遭到了威胁。遭到哪儿的威胁呢？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呼伦贝尔草原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这个地带突起了一个民族啊，叫蒙古人。蒙古人呢，这个蒙古人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叫铁木真。这个铁木真是谁呀？就是成吉思汗呢。这蒙古民族啊，一开始竟遭受这大金朝的欺压啊，这个大金朝欺压这蒙古人，后来这蒙古人强大了，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就是蒙古国。成吉思汗就当了这第一代的国王，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说杀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程度，我在下一卷说这元朝帝王史话的时候自有交代。那么蒙古国的强大，就跟着大金朝成年这么打，就给大金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一年蒙古国又要发动战争攻打大金朝，这事儿就被南宋的皇帝赵云知道了。哎呀，他一琢磨，此时正是好时机啊，咱们宋朝联合蒙古国两下夹攻打这大金朝，一举拿下，我就报了祖先之仇。就这么样，派使者就到了蒙古国，跟蒙古人一商量，蒙古人一听，坚决同意，绝对同意，两下达成了协议，这就南北夹攻，宋蒙联合，联合作战。简短结束，这个金国咔嚓灭亡了。哎呀，宋朝人高兴啊，大宋举国欢庆，万民欢呼，雪了耻了，报了仇了，那么徽钦二帝那骨灰也拿回来了。可是高兴的时候心又凉了半截，走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单说蒙古国和宋军联合作战，打败了大金朝，当时的蒙古国的首领叫忽必烈。这个忽必烈就琢磨呀，这大宋太肥了啊，这国家这么富裕啊，这么昌盛，咱们这多穷啊，也就是骑马，也就是马吃草啊，人吃点牛羊肉，你看人家宋朝人吃那东西，山珍海味海鲜什么都有，揍他。那大金朝不就是因为打宋朝才发的家吗？那咱们也揍他。就这么样，这个蒙古国军队是对大宋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公元1259年，这个蒙古军队一直打到了鄂州。鄂州是哪儿呢？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武汉市，这就离这个南宋的京都临安不远了。那蒙古军队全是铁骑军呢，全是马队，转眼功夫就能到临安。这个李宗赵云吓得两夜没睡觉。当时这个朝中有个宰相，这小叫贾似道。哎呀，这贾似道这小子还谎报军情，瞪眼睛说这蒙古军队离这儿好远好远，那年那个通讯设备也没有啊，所以说呀，这个蒙古军队在哪儿贾似道知道，因为各省有急章急报啊，皇上不知道。都眼看要打到临安城下了，这贾似道才懵了。万岁呀，蒙古军队离这不远了，你看怎么办，赶紧跑。哎，这赵云就要跑，可偏巧在这个光景，蒙古国内部发生点矛盾，内部相争。
为了解

决内部的争斗，这个前进的大军突然停止，立刻调转马头回到蒙古国去了。要如果接着打，那南宋早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李宗赵云当41年皇帝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虽说打败了大金国，可是这个蒙古

0: 他死之后啊，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弟弟的儿子，这个孩子叫赵祺，也就是宋代的杜宗皇帝。这个杜宗继位后是个软弱无能，成天在后宫吃喝玩乐的这么一个皇帝。那么朝中的大事呢，都由那个贾似道，由他来掌权。这个大宋国朝啊，是一片的昏暗呢。在公元1268年，这个蒙古军队又对大宋朝发起了新的进攻，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几番的厮杀，把个大宋朝的军队杀的是七零八落呀，使这杜宗赵祺成天是心惊肉跳，在惶恐之中度日。最后在公元1274年的七月，这个杜宗因酒色过度，连惊带吓，死于临安宫中的抚宁殿。他死之后由太子赵显继位，这个赵显在宋史上也就是宋恭帝。赵显继位的时候才四岁，四岁的小孩能知道管理国家吗？那么国中的大事呢，就由他的母亲谢皇太后主持国政，这真是孤儿寡母啊。这时候蒙族军队是长驱直入啊，势如破竹，沿途的宋将是纷纷的投降。这蒙古大军在没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逼近了临安，兵围临安城，就把南宋的国都给围上了。这南宋的朝廷此时已经乱了套了，有不少文武大臣早已举家跑了，皇宫里就剩下孤儿寡母，小皇帝四岁在怀里抱着呢。谢太后一个女的，只能是以泪洗面。蒙古大军围住了临安，这时的蒙古族啊，已经号称为大元朝，现在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皇上。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就派了使者给这孤儿寡母来了封信，要打咱们就打，不打你们就投降，我们绝不慢待你们。小皇上四岁根本不知道什么。那么谢太后呢，拿到忽必烈这封信，把满朝文武剩下那几个又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吧，能打吗？现在临安城没有军队了，军队也散了，文武群臣有的都跑了，还有的自杀了，你看咱怎么办？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那就得投降，被逼无奈。就这么的，派使者就到了大元的军营，也就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这次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是御驾亲征啊。一看他们母子投降，忽必烈很是高兴，就派人把四岁的赵显皇帝还有他的母亲谢太后带到了军营，以及皇宫里的宫娥才女们，还有一些文武大臣们一起由临安押往北方啊，就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城。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封这恭帝赵显为营国公，至此啊，大宋朝的300年江山到这儿就画了一个句号。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元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什么事儿都有变化。月亭和杨红正在谈话，有人偷听。这玩意儿偷听别人谈话最卑鄙，腻歪人这玩意儿。另外呢，他俩的谈话非同一般，那要传出去就糟糕了就。所以二人飞身上房，夺命神刀杨红就追下去了。月亭在后头一看，偷听的非是旁人，自己人。胡啸天、胡大侠，一看是他们哥俩，这不风雨二侠吗？杨红就追上去了。月亭在后头喊了一声：“自己人。”下句话的意思，别动手，是自己人。为时已晚，夺命神刀杨红真厉害，你看是个大姑娘那么温柔，身上手是出手如电，就见电光一闪，一转身的功夫，两颗人头落地，就在这树根底下横躺竖卧，脑袋咕噜出多远去。月亭也追上来，别！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这是我磕头大哥，老和尚法镜的爱徒。这回月亭可真翻了脸了，眼眉倒竖，虎目圆翻，砰一把，杨红的前心给抓住了。按理说男女有别，伸手动脚都不文明，这阵儿不顾一切，他砰一把出来，你杨红啊杨红，你为什么杀我的人？你究竟是哪一头的？口蜜腹剑，你比蛇蝎还狠，你赔你赔！这就这么拽。杨红啊，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把刀上的血蹭净了，带起来。三哥，你冷静点行不行？你把手松开行不行？你还有何解释？您把手松开我再说啊！我松开了，怎么的？方才您说什么？死的这俩人是自己人，一点都不假。我大哥法镜的爱徒刘同海、胡啸天，山西风雨二侠，我的人跟着我出生入死。三哥，实不相瞒告诉你们，你都傻透了，他们俩哪是你的人，他们纯属是阴阳教的人，打在你的身边刺探你的行动，你误拿他们当好人了，他们是奸细呀！你胡说，你胡说呀！我不信，岂有此理！他们跟着我到处打斗，保护我的安全，出生入死，我亲眼看见他们手刃官府那些爪牙，他们怎么能是阴阳教的人？正因为这样才骗取了你的信任，骗取你的信任， 我敢说，我到了阴阳教之后，我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领过三次赏钱，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行踪都禀报了阴阳教的教主和两名总管，我就在旁边听得沾耳切针。那阵我还说呢，月亭太傻了，误拿奸人当亲人呐、啊。就是我们不认的，认得我早告诉你了，今天我告诉你也不算太晚。要不然的话，我能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杀了吗？三哥，他们的确是奸细，不信不信就不信，没有那么回事。杨红啊，我现在判你两大罪状。哟，三哥，你给我定罪了，那你说吧，我两大罪状是什么？一，你是大宋朝的人，宋代名将之后，哈哈，你投敌叛国，跑到大金国去了，认贼作父，欺罪一，你误粮为盗，妄杀好人，欺罪二。杨红一听，脸也沉起来了。三哥，那要据你这么一说，我该判死刑了，你非死不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月平啊，头脑发胀了，就像疯了似的，就地站两圈，然后回屋了。到屋里干嘛？

独守婆婆临死前一死，那铁皮箱子在那搁着，皮口的在这敞着呢，带尖的、带刃的、麻花的、拧劲的，各种家伙都在那摆着呢。有6把毒刀，咱没说过。他一伸手拽出一把毒刀来，锃明刷亮，转身拎着刀子他回来了。杨红啊，你，我要给风雨二侠报仇！你回去，捧刀就扎。杨红一不躲，二没闪。三哥，您真忍心扎我？那你要扎，你随便吧，来吧，你看哪好你就扎哪。喂，你寻思我不扎你？喂，啪，就这一刀，就在这肋扇底下，耳轮中就见杨红眼睛一翻啊！哎呦，那血扑一下就喷出来了。这一刀用力过猛，刀苗子扎进这么深去，外边剩着一轱辘，还有刀柄。岳庭也扎进去了，也后悔了。哎呀！那要说怎么回事？不矛盾，不矛盾。岳庭刚才情急之下拿了把毒刀，他那意思呢，我吓唬吓唬你，你穿着保甲呢，你怕啥？你不有保甲护身吗？所以我那五毒钉才没打动你，所以我拿着刀扎也仍然扎不动，我捅你一下叫你疼一下，我出出气，他是这个意思。他可真没想到这种毒刀什么保甲也避不住，要一用力过猛，这毒刀穿透了宝甲，扎到软肋里头。等扑下像穿豆腐一样进去，血喷出来了。小月平也傻眼了，嘿，杨红！就见杨红痛苦难当，无关挪移，是仰面栽倒，哪儿躺哪儿。那嘴角喷着血沫子，杨红，我想吓唬吓唬你，哎呀，我的妈，这怎么回事？这是。杨红躺那，眼泪淌下来，顺着这滴滴答答往下一躺，喘了半天气，这才说了几句话。月平，你好狠心啊！好吧。我命是保不住了，但是我就是到死了，我也是喜欢你的。我有个要求，我希望你能做到。说吧，还什么要求？无论如何，你找找我爹被害的地点，我爹埋葬到何处，把我也埋在我爹的身旁，我死就闭了眼了。杨红，杨红啊！月平是声泪俱下，汗滴滴答答也下来了。这家人这是怎么的？正这么个时候，响起脚步的声音。月平提高了警惕，甩脸一看，从院外头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出家人啊，月庭这才看清楚，走到前边高大的和尚，非是旁人，正是磕头的大哥法净和尚，后边跟着出家的老道，磕头的二哥侯殿臣侯道爷。两个人风尘仆仆，手拿利刃闯进院去了。是月庭吗？老三吗？哎，是我。二位哥哥，你们在哪儿来呀？都把我急死了。法净一听，把大秃脑袋一步来，别提了，别提了，你着急呀、啊？我们哥俩比你还着急，到处学嘛你呀、啊，听见你在这又喊又叫的，这才发现你，你在这儿干嘛？

0: 二位哥哥，你先别问我了，我先问问你们，你们从哪儿来？是从周家坨来呀？是从哪儿？
1: 哎，别提了。哎呀，那天咱们夜探阴阳教，叫人给冲散了，你没影了。我们哥俩就到处找你，结果倒了霉了，中了人家的机关和消息埋伏，掉进陷坑。结果叫人家抓了俘虏了，掉后娘手了，拿绳把我们哥俩勒上，眼睛给蒙上，也不知道压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娘的来的，非打即骂呀！要不是我身子骨结实，就把我打零碎了。我们认为非死不可，结果奇迹出现了，兄弟你都没想到，就在那天的晚上，眼罩给我们摘了，手可没放开，给我们送吃的。我们吃完了之后，来了俩人，青纱罩面，披着黑斗篷，拿着家伙事儿，要把我们哥俩开膛摘心。我说兄弟，你知道是谁？谁？这俩王八蛋，你知道是谁？是啊，谁呀？他娘的，正是我们教的徒弟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这俩王八羔子。虽然他们青纱罩面，认为我们看不出来，就他那个我还看不出来吗？一眼就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俩小子投靠了阴阳教了，要摘我们哥俩的心肝。就在这时，来了俩人，把风雨二侠给赶走了，把我们给救了。闹了半天，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俩老头，谁呀？兰州双剑呢，诸葛元、司马望，两位老剑客赶到了，才把我们给救了，让我们快走。就这样，我们找着兵刃才逃离了虎穴，来到外边。嘿嘿，真没想到在这遇上兄弟你了。哦，您看这俩人是谁？谁？脑袋呢？脑袋在那边，您拎回来看看。法镜把脑袋拎回来，对好一瞅，哟，胡啸天、刘通海，他妈这俩王八蛋，你给杀了，死也应该，死也应该，死也应该。咣咣的大和尚还踹了几脚，月平哇一声哭出来，证明杨红是好人。杨红跟自己说的，说风雨二侠是奸细，是实话。自己不信，一刀把老四给杀了。这大和尚才发现，哟，这大妞谁？这怎么要玩完？哎呀，二位哥哥呀，我只能跟你们说，跟旁人不能讲。这是怎么一回事？兄弟，你年轻啊，你比我火性还爆啊！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完喽，快点抢救！二位哥哥无论如何帮忙的把他救了，他是好人呢。哎呀，这玩意儿中了毒了，怎么救？这刀子扎的也太深了。现在顾不了男女有别了，来，把太院去，把杨红太院里头来。那顾不得旁的了，衣服解开，宝甲打开。一瞅那刀子深深的嵌在肉体之中，道爷也接，道爷说怎么办？我这有化毒丹，还有八宝解毒散，不一定能对路，先使用使用吧，就不好使也不能起坏作用。把毒刀给起下去了，你看那毒刀都是黑的，烫亮亮，扔到旁边，那伤口咕嘟咕嘟咕嘟冒黑血。大和尚伸着大手过去，弥陀佛。

0: 没办法了，你这个女孩子自己本身是个出家人，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用两只大手一挤，把这紫黑色的血挤净了，一直挤成红血了，这才把丹药拿出来研成面按到伤口上头，然后又撬开牙关给它灌下去，找来东西给包扎勒住了，随着勒血随着就印透了。那还了得，杨红啊是流血过多，这命也跑不住了，这个怎么别哭了，哭没用啊。哎呀，哎，老三啊，为今之计救人如救火呀，我们哥俩这两下子不行，这药好使不好使在两可之间，要想救他不死是有一个办法的。
1: 什么办法？
0: 上太白山庄找富太白老富头去吧，老富头真有两下子，只要有口气在就能把人给救活了，看这意思他现在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呢，咱们只有赶奔太白山庄。
1: 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0: 现在的月平也顾不得救周三妹了，什么也顾不得，哭着给杨红包扎好了。包扎完了，杨红跟死人一样。月平让这僧道帮忙背到身上，用袋子勒好了，腾出两只手来。这什么地方？这是在匪窟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上麻烦，怎么办呢？做好战斗准备，杨红那脸儿也给他盖上，怕旁人看出来。小月亭背完之后活动活动，行了，手中提着宝伞。二位哥哥，你们上哪儿？
2: 跟着你啊，能离开你吗？随身的保护你，
0: 咱们说走就走，现在就起身。刚一转身，哪儿走？就听四面八方，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把吱儿吱儿，串锣响亮，哨声震天，紧跟着这伏兵四起，哗！月平，你跑不了了，你身陷绝境，投降吧！啊！月平压铁伞往周围观瞧，都是阴阳教的人，足能有1000多号，把他们哥几个是团团围住。
3: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月平、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侯道爷，还背着个死不死活不活的伤号，让阴阳教的人是重重包围。这还不说，两面高坡上阴阳教的人强弓硬弩都准备好，一声令下把他们就射成刺猬。那个年月没有手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的。有那么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什么意思？千军万马好对付，真杀实砍一刀一枪的，就这寸铁就指那箭头说的，就这玩意儿不好防范，它速度快，你指哪来一支冷箭呢？猝不及防。月亭一看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完了，走不了，都是人家的人，但是人家没开弓放箭，包围了之后往北边一看，哗，队伍往两旁一分，是阴阳教的头领都在北面。月平闪目观瞧， 为首的绝命大剑司空亮挎着大宝剑，哼，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后头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云飞，还有那个女严妇、独守女娲梅五娘，扭着腰肢在后头跟着，也是洋洋得意。再往后瞧，十六名仙女一样的女子，各配长剑，有一半穿红的，一半挂绿的，往左右一分。再后的来了两位头领，这些人在这站着肃然起敬，可见这两个人是人中之王。你看都一样的人，五官相貌四肢里边这零碎都差不多，但是他等级不一样，有的人生下来就管人的，有的人生下来就挨管的，他不一样啊。这俩人就是管人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月亭法镜等人闪目观瞧，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帅气了，倍儿漂亮，比月亭这个还高了一拳，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头上戴着鹅黄色的扎巾，鬓角插着英雄胆，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箭袖袍，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四喜快靴，陪着斗篷，腰中悬着长剑，斜挎百宝囊，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银牙整整齐齐的，再看长得太漂亮，面赛银盆，光嘴巴没胡，比月亭啊看着不差上下，多少得许能大个一岁两岁的，别看那么年轻，稳如泰山一般。他在那一迈步一走，站到两旁的人赶紧倒退，躬身施礼，把头全低下。在这小伙的旁边跟着个漂亮的女人，那个是个大个。这女人扭动着腰肢，披着大红的斗篷，长可拖地，柳眉杏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别看那么漂亮，是杀人的祖宗，肋配双刀，怀抱令字旗。在他们的后头跟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一百来号，都排着队，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高坡之处，这男女二人听声站住，咋着？哗！众人往左右一分，那个男的年轻人肋配宝剑往前紧走了两步，看看那个就是月亭，是报告总管大人，那背着人的那个，他就是月亭。月亭，请你出力一下，本总管有话对你演讲。法镜一听，老三呢？叫你呢。他自称是总管，阴阳教的头子。据咱们所知，阴阳教最高首领是教主，教主之下有两名总管，即是总管之长，生杀大权呐、别看他年轻，这是头子。我明白了。月亭啊，把这杨红往上招着，袋子又紧了一扣，拎着铁伞噔噔噔噔 今早

0: 走几步到了前头了，伞一横，来了，你就是岳平吗？然，一点都不错，你是什么人？我乃九一山阴阳教的大总管师爷，你叫什么名字？在下人送绰号旗舰飞仙，我乃高峰。高
1: 呀！
0: 岳平往后倒退两步，心里的一方个高峰，想起往事来。哎呀，我那养母把我培养成人，我有个哥哥叫高峰，我化名叫高波呀。我们弟兄失散了，在黑虎岭，我哥哥被一个白袍的老道给夹走了。自从我下了武当山，我老师张三丰还告诉我，我这次闯荡江湖，不仅给我爹爹报仇，保护我爹爹的部将，还要寻找我哥哥高峰，莫非就是他？不认得喽，变样了。分手的时候才多大？六七岁，五六岁。这个人年轻变化最大，现在哪能认识呢？要想相认，我娘跟我说的清楚，必须把鞋袜扒掉。我哥哥高峰左掌心有个风字，我的右掌心有个波字，脚心对脚心，兄弟才能相见。我能叫人扒了鞋袜吗？这不可能的事儿。他心里的转念多时，高峰说话了：岳平啊，你想什么呢？够个人物，够个英雄豪杰。有道是英雄爱好汉，你们三番五次大闹顺元峰，伤了我手下的弟兄多人，按理说我一声令下就把你们射成刺猬，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我岳平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你师爷，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掌握呀。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是个人物，咱俩的年岁相差无几。今天本总管给你指条明路，你愿意吗？说吧，什么明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走不了了，插翅难飞呀、啊！怎么办呢？规规矩矩放下武器，我也不捆你们，直接把你们带到阴阳教面见我家教主。你放心，教主不饶你们，我也不答应。我在教主驾前好好要求要求，放你一条生路，饶你不死。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保住命。倘若你觉着你不含糊，非要动点五八招，哈哈哈哈！岳平啊，你是自寻死路啊！你打算怎么办？呸！你吓唬谁呀、啊？大言恫吓，小太爷不吃这套。我岳平生来就是骨头硬，宁愿站着死，我也不蹲着活呀。今天我就豁出去了，你别觉着你们人多势众，小铁今天要搅闹阴阳教，砸了你们的王八窝。为什么岳庭这么说话呢？豁出去了，这人不就这样？哎，我太害怕了。其实怕什么？怕死。不信你想想这事儿，要不怕死，把这扔在一边，没有怕的事儿，不就是怕死吗？现在的岳平就是不怕死了，把生死二字直直肚外，所以这个担子也就撞起来了。我 我杀一个高门。

杀俩拽一个，你能活得住我吗？大和尚法镜在后头听，说得好，老三说得好，过瘾。兄弟兄弟，别跟他磨舌头，你下，你下来，大哥得给你来来来，你背着个人，怎么说也限制了你的行动，你在后边闲着。我二弟啊，无量天尊，你得别念这玩意儿，你保护老三啊，你的任务就是保护老三的安全。今天这账我包下了，我看看他们阴阳教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大和尚过来了，法镜什么也不在乎，一头大野驴啊，来在前边，把大肚子一舔，你他妈的叫什么？总管高峰剑眉一挑，脸就沉起来了。我说和尚，你烟和口出不逊，我口出不逊呢，我习惯了。我告诉你说，你们阴阳教都是什么东西？你这是什么教门啊？妄杀无辜，做朝廷的鹰犬，陷害忠良之后，你还大言不惭说你是总管，你是头子，你是他妈个什么东西？哎，我不管你姓高你姓矬，你给我滚过来，今天筛家要会你一会。总管高峰闻听，脸歘往下一沉，一背身。众位听着，要总管大人，这个和尚十分可恶，可杀不可留，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过去会到于他？严环卫一嗷一嗓子蹦过一个人来，阿弥陀佛，总管大人，小僧不才，我去接过他的狗命。高峰一看谁呀？正是龙虎堂的堂主大和尚古月。哎，上回咱们说过，古月还有个老道会到过月亭，月亭呢抓住那老道了，老道被一把飞刀给打死了，这和尚跑了，周三卫就是他给抓住的。但这古月和尚回来一见这教主，好悬没把狗命搭上。教主一问经过，说叫月亭给撵回来的，把老道还扔在那儿。教主十分震怒，认为你狗熊给我们丢了人了。后来大伙求情，这才饶他不死，让古月和尚仍然做堂主，但是有机会必须立功赎罪，要不怎么他报的名？古月和尚一琢磨，我跟旁人不一样啊，教主现在看不上我了，我就得找机会立点功，立了功了可以将功补过呀。不见教主爷一动怒，嘴一歪呗，我就活不成了，紧打溜须。故此他过来的，两个人给他扛着大铲，他一伸手把大铲抄起来了。这条冰铁铲一丈多长，这头三面是刃大铁锹的锹头，这边带个大月牙子，100多斤。大铲一横，弥勒陀佛，对面的凶僧，你可是法镜？法镜舔着大肚子看着他，一瞅这和尚跟自己这陀儿差不多，假如自己是一号的，他是二号还硬巴点，比自己稍微少了一点，能少那么6-7斤肉吧。大秃脑袋，相貌凶恶，满脸都是横刺肉，50岁左右。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管我叫凶僧？我说咱俩谁凶啊？你看看你那样，你看看我这样，咱们可都是出家人呢、啊。我佛慈悲，咱们都是三宝的门人弟子。佛爷怎么说的？教育我们扫地修伤蝼蚁命，

0: 功德无量。我跟你可不一样，你是阴阳教的人，你是人家的走狗。哈哈，怎么你今天想跟我比划比划，让我给你梳梳皮子，给你放点血，你才舒服吗？哎呀，你可把我骂哭了，你找茬吧。立着当刀迎面就劈下来，劈法镜一闪身躲过，撑窜到一旁，
1: 等等等等，
0: 等一会儿，别着急。再看大和尚把外边肥大的僧衣款下去了，也不要了。法镜今儿也豁出去了，他知道有一个保护月亭的，哎，就剩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全靠着我了，我要不卖卖力气就糟了糕了。再看呢，把里边一身短僧衣的带子解开，重新勒了一勒，捏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撩短僧衣，嘎嘣长亮亮，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混元紫金钵，才要学习阴阳教。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

0: 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呢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丫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 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的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

0: 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轻松。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
1: 好啦，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2: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还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身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

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掉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脾手下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呢，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加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

要高度警惕。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的水滴，头枕着波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惊胆战；生气的时候呢，你会说怒火中烧；开心的时候呢，又

会觉得是心旷神怡的，而这些词汇呢，其实它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详细的去聊这样的一份身体的情绪地图，我们也详细的去聊一聊哈，不同的情绪对于我们健康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哈，每一种情绪对应的身体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身体的感受呢是集中在大脑和上半身的。当人怒气冲冲，大脑就会发热了，甚至会产生肢体上的冲动。那么当我们羞愧的时候呢，面部脸颊的反应是最强烈的。这个呢就正好对应着人哈，一害羞就会脸红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喉咙、眼睛都会有反应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会心痛、流泪和喉咙发胀的这种感受。那么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心旷神怡，从头到脚都会被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为什么情绪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呢？一般来说呢，情绪在身体里面的反应呢，就是一些激素的变化了。比如说呢，像长期的压力呢，会导致快乐激素减少。那么快乐激素呢，是由大脑分泌的。如果说它大量减少的话呢，就会导致脑部发生一些很微观的变化。而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我们都要听大脑的指挥。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那么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的。

0: 炎、肠道炎症啊，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
1: 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那么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疾病。长期的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群呢，容易患那种甲状腺的疾病。有统计已经显示了，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之前呢，是有不良情绪的刺激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病了，像是荨麻疹、牛皮癣和湿疹、皮肤瘙痒等等很多的皮肤疾病，其实它的病因和并发的过程都和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
2: 小轩轩，来来来，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虽然说它会影响部分的自我功能哈，但是只要合理运用的话，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个人潜能的。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兴奋，思维呢更集中，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适度的紧张和强迫都会让工作进度哈更紧锣密鼓、井井有条。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害垃圾，它是什么呢？愤怒、绝望和抑郁。而这类的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会造成那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干垃圾。干垃圾有什么呢？嫉妒啊、厌恶啊、不满啊和虚荣等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极度不满，但是适量的不满呢是向上的齿轮，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呢，就会容易滋生仇恨、厌恶甚至是虚荣。这些充斥内心的大件垃圾呢，是需要及时的调整清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身心会容不下新的快乐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情绪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小方法哈，帮助你去缓解它。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睡眠法。睡眠呢能够通过缓解疲劳，降低坏情绪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法，因为运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
1: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
0: 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说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么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

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亲。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了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呢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
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减肥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的脂肪呢，咱们可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呀，所以说你要请走他们的速度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说减肥速度太快太猛的话，那我们身体得到的信号呢就是那种大饥荒，于是呢身体就会启动这种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饥饿感增强，结果呢必然就是导致减肥失败了。另外呢，如果说是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的话，基础代谢率呢是会明显下降的，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日。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北超开赛以来广受关注，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火爆出圈。今天我们透过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2: 大连莺歌石科学城成立不足一年就跑出种子独角兽企业，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看辽宁如何撮合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1: 招商分享会变身出海实战课，记者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感受这场干货满满的头脑风暴会。
2: 活用政策接续攻坚，丹东市将问题一根到底，让156户居民圆了安居梦。
1: 今天全国高考启幕，社会各界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2: 东北超开赛以来，受到了包括央媒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平台上热梗不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频频出圈，会烙东北科的机械巨虎东东，手工复刻的歼-35A仿真航模，与舞者同台配合的新松机器人，成为比赛之外的另一道风景。今天我们透过这些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3: 斌哥可是咱沈阳队的铁杆儿球迷呀，只要球员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赢面还是挺大。嘿嘿。
1: 这个说着东北话和球迷热情互动的，就是机械巨虎东东。大连博涛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肖迪告诉记者，东东重32吨，站起来有5层楼高，在东北超赛场一亮相就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焦点。

0: 沈阳人民都特别喜欢巨虎东东，那我作为创作者就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所有团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城市级的 IP， 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设计、在研发、在机械结构上面都有很多突破和独到之处。
1: 东东身长18米，由4万多个零部件组成，体量越大就越难实现细腻丰富的肢体与面部动作。为此，研发团队把 AI 大模型用于设计校准，又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表情系统，开发出了34组表情神态，让东东既能霸气虎啸，也能切换软萌神态。大连博涛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袁俊杰：
2: 我们先把这些每一段动作、每一个表情先把它做成一个仿生动画，让它在动画里边拥有生命力，然后再通过工业控制这套技术，让 PLC 毫秒级的读取这套仿生动画形成的数据，把它映射到我们的巨虎东东实体上。
3: 借助东北超的流量，不仅东东火爆出圈，企业手里的合作订单也排到了明年。如今东东已经常驻沈阳虎啸街，大连博涛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虎啸街项目总经理周瑞奇：
4: 那没想到呢，就是借助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事，能给我们巨虎东东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流量。那我们现在想的其实就要怎么样把这么大的一波流量能够承接住。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虎啸街打造成我们沈阳、我们东北的一个文旅名片。
3: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夜刷屏的还有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歼35、歼6两代战鹰航模，两款航模各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亮相后，国防部公开点评，人民海军官方账号也发文支持。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潇：
5: 希望把我们传承的航空航天的精神和绿茵场上足球永不言败的精神相融合，把我们沈阳的这种厚重的这种工业精神和振兴东北的精气神通过我们的飞行器传递出去。
1: 从巨型仿生机械装置到航空航模，东北超赛场上的科技热度背后是辽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在开幕式上，新松工业机器人托举300斤 LED 光球，与舞蹈演员配合完成了一场星月神话。而它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在汽车焊装领域。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 BG 产品中心总监郑伟：
6: 点焊工艺呢，在汽车总装焊装车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也是机器人批量最大的一个工艺场景。所以这个机器人我们是针对这个场景开发出来的机器人。它去年呢，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吉利批量应用的210公斤那款机器人产品，然后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那款机器人上做了提升和迭代。
1: 多年来，高端汽车焊装线几乎被国外机器人品牌占据，国产机器人很难进入核心工位。就在一个月前，近百台沈阳造电焊机器人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车间完成批量部署。新松公司工业机器人 BG 产品中心总监郑伟：
6: 这也是宣布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在高端汽车制造领域的一个突破吧，是为我们现在国产新势力车这些企业提供了更有底气的一款产品。
1: 省科技厅前沿技术与基础研究处处长田路佳：
7: 在机器人领域，新松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在航天航空领域，沈飞被誉为中国歼击机摇篮。这些科技元素从产业车间走向赛事现场，展示了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聚焦仿生机器人等新技术，把辽宁科教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3: 在辽宁省发布的今年第一批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华富联理大连科技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鹰歌石科学城诞生的第一家种子独角兽。成立还不到一年，企业已经在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领域崭露头角。在对企业的实地走访中，记者真切感受到了辽宁加强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1: 华富联理公司的车间总共有二百

0: 多平米，十几名员工也都是二十多岁的青春面孔。这里制造的大型 3D 复合材料打印设备已经应用在国产大飞机和电动车模具上。公司负责人赵猛正忙着跟客户核对发货时间。
1: 韩国跟国际上的最先进指标是持平的，它就可以在温枪里打印各种高性能的复合材料。这个月底啊，就要发走，然后要交付我们一个成都的某航空制造企业。
0: 几个月前，赵猛的身份还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3D 打印，论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可赵猛心里痒痒的，一直想把纸上的数据变成天上飞的零件。但是真要办企业，既没有成熟的中式场地，也缺少高端实验设备，这些现实难题一个比一个棘手。赵猛正在犯愁时，大连英歌石科学城及时伸出援手。
1: 相当于学校呢，是给了我们技术的土壤，给了我一个大棚，把我这个苗呢先孵化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实验室的出现，在这给了我一片天地。
2: 在辽宁黄海实验室里，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现成的高端设备随时用，几百万的检测仪器随时约，就连水电房租也都给了最大优惠。去年六月，公司刚挂牌，订单就追了过来，最大的一笔金额上千万。眼看厂房空间不够，实验室二话没说，又把8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钥匙交给了赵猛。
1: 这块厂房的举架特别高，它大概有11米左右。我们未来瞄准着国家的航空航天装备，随着这个设备逐渐的升级，做大型设备的生产跟组装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2: 企业的迅猛发展让同是辽宁人，曾就职杭州一家上市公司的郑强放弃高薪，加入了华富联理。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让这家初创企业如虎添翼。眼下，郑强刚刚为企业完成了首轮2000万元战略融资，并计划在年内得到新一轮金融支持。
3: 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很对，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
2: 成立不到一年，华富联理的产品已走进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覆盖东北、西南、华东等航空业制造集聚区，企业估值已经破1亿元。
0: 在英歌石科学城，华富联理的故事不是个例。为了让更多的科研成果火起来，这里正持续扩大实验平台、仪器设备、中式基地、专业配套等公共资源开放范围，让更多高校实验室成果从实现从书架到货架。大连英歌石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显成：
4: 我们构建了研发在科学城、产业在全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以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为核心，以完善的基金体系为助力，打通成果供给到需求对接到概念认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落地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0: 英歌石科学城运营以来，已有137项科研成果在大连完成转化，30多个新兴产业项目进入实质产业化推进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向着未来的独角兽新星快速成长。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6月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5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2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0件，大连市2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10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1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4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水方面问题3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3件，噪声方面问题24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0: 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

0: 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9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19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9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0件，水方面问题28件，生态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辐射方面问题4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77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6件。
1: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刷新全球纪录，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同日交付。报道说，6月5号，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大型超大邮轮在大连横沥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两船拥有航速快、油耗低、载装量大等特点，并采用了新一代脱硫脱硝技术和最新环保节能装置，满足航运业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
1: 总台央视晚间新闻推出报道，垃圾堆场变公园，城市环境治理出幸福感。报道说，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曾经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将公园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
0: 本台记者王崇从力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省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活动。招聘会设立央企、国企、民企、民企三大专区，汇聚210多家优质企业，聚焦航空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全省16大重点产业集群，推出3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活动吸引3300多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到场求职，现场收取简历6700多份，8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活动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云招聘服务，线上超10万人次参与。活动现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7家重点企业签署就业合作框架协议。
1: 本台记者李湘荣、张乐怡报道，近日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辽货跨海”的平台招商分享会。80多家赶来参会的小微企业纷纷表示，这场招商分享会全是干货。从事外贸多年的王晓第一次参加辽货跨海分享会，今年他想把出口业务从手工玛瑙拓展到汽车零部件，赛道一变，出海就成了难题。沈阳天空造物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
2: 其实出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不是某一个环节，我更关心拓客，因为拓客就是渠道，有渠道才有销路，然后包括拓客啊、连接啊，包括后期的物流。
0: 跟王晓一样，现场80多家企业，有的卡在了物流，有的不懂平台规则，零基础的参会者也有30多位。沈阳成方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军：
3: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想要是出海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桥梁和口径，确实是对于我们非遗老师来讲，我们很难实现。
0: 在招商分享会上，举办方将会场变成了教学课堂，从宏观趋利到具体实操，来自空中云会、亚马逊等头部服务商的区域负责人在现场答疑，分享会秒变实战课。新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庆旭：
4: 有不少企业朋友跟我们介绍过关于他们的产品。

0: 品的一些优势，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分析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包括需要做到合法合规这一块，这样才能做到让企业朋友们放心出海，大胆的去卖货。
1: 六节分享会进行了近四个小时，沈阳天空造物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的笔记本上也记满了关键词。
2: 我主要是记这个前置仓和透流这些事儿，然后包括一些那个独立站运营要素。我最意外是那个银行能对接进来，这个给我们企业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3: 小微企业普遍关注的如何精准获得海外客源、平台开店规则、跨境资金结算等问题，都在分享会上找到了答案。沈阳成方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军：
4: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资质啊？然后包括我们在出海的一个周期，然后包括整个汇率也好，就是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3: 坦桑尼亚采购商陆色：
5: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 China.
6: 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主要想采购一些中国的农机产品，来这里希望学习一些进出口的规则，方便采购。
3: 这场答疑解惑的招商分享会不仅能帮企业把货卖出去，更让企业学会了怎么卖。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新出海的企业还将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1: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丹东市振兴区面对不动产历史遗留的抵押纠纷、政策壁垒等多重堵点，活用政策持续攻坚，圆了156户居民盼了近20年的安居梦。丹东市振兴区红房新区的办证难题由来已久，小区是在2005年建成交付的，但开发商早年拿整片小区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拖欠至今未还，抵押未解，导致156户业主迟迟办不下房产证。丹东市振兴区茂亏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东：
7: 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过来找我们，问我们进展情况。我当时和咱们那个区领导一起找咱们丹东银行，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性来对他的房子进行一个解押。最后在银行这边确实就是现有政策条件下是没法做到解押。
3: 2023年底，这一积压近20年的办证难题有了转机。丹东市出台专项政策，化解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将红房新区纳入18首包案项目。由于国内没有解决先例，找不到办事依据，工作专班决定摸着石头过河，由包案管家牵头沟通各相关部门，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开展诉讼尝试，由政府出资负责全部诉讼费用。丹东市红房新区办证事项包案管家金凤志：
8: 涉及到的政策法规非常杂，我们就从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作为突破口，看能不能为红房老百姓找到一条路径。我们又根据新出来的政策，也为老百姓啊实时的跟进这个政策变化。
3: 丹东市振兴区茂亏山街道白房二社区党委书记龚小如：
9: 开始居民是那个持异态度的，包括教材料，他们认为这次你们能行吗？我们都给予积极的回复与解答与安抚，让居民有信心去了解我们这个进程。
1: 包案专班一根到底，不光是简单的专人专办，还要持续跟进，不断探索尝试，寻找突破口。丹东市振兴区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屈爱阳：
9: 因为我们的文件需要融会贯通，涉及到不动产、自然资源或者是法院各个部门的文件融合在一起，所以有这个文件一下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红房新区。
1: 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15号，当地不动产登记大厅正式受理红房新区业主的办证申请，156户居民全部登记在册，即办即取。
10: 我是11点整，我拿到房账的时候，在房产局的时候，当时捧着房账，我眼泪哇哇掉。
11: 我现在在这住了10年以后走了，哎，又不能交易，又不能走手续。当拿到房照那一刻，确实大伙的心情无以言表。
1: 丹东市红房新区办证事项包案管家金凤志：
8: 我在处理这个案件2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最怕自己的诉求没有人管，再就是没有响应，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办理我这件事的人员有变动。这期间呢，我和报案领导，我们的工作和职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案随人走，一根到底。
3: 本台综合消息，一年一度。

0: 的全国高考今天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国网沈阳本溪阜新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设考场所，量身定制专属保电实施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1: 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通道上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排查。抚顺市对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0: 本台综合报道，中国医科大学与辽宁方大集团近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依托高校科研实力和人才沃土，结合企业的产业实力和机制优势，尤其是医药板块优势，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医疗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赋能区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侨县粤韵互鉴共鸣英国音乐大师专场展演在大连城市音乐馆奏响。来自英国的音乐大师与本地古筝名家联袂演绎经典曲目，借助侨界纽带，深化中英民间友好往来。
0: 辽宁省第十一届三块石登山活动暨第二十届三块石登山比赛昨天在抚顺县举行，赛事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文旅、非遗文化、农产品展销、反诈宣传等内容，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专业选手、登山爱好者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1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22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晚间全省多云。沈阳市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

0: 母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 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

0: 身生产生活条件。
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0: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区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
7: 感谢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
13: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5: 送
14: 到地头，
15: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7: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8: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

0: 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

0: 就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4: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主持人阿旺。2008年，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节目现场，因为一位歌手的临阵脱逃，出现了长达23分钟的重大翻车事故。现场四位主持人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临时合唱《常回家看看》来尴尬救场。而造成这起重大舞台事故的不是别人，正是彼时的快男冠军陈楚生。在那次任性之后，陈楚生一夜之间从神坛坠入地狱，不仅惨遭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的联合封杀，而且还背上了高达227亿的解约债。令陈楚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次年少轻狂却要用整个人生来买单。多年之后，陈楚生再次回忆起这个事件，他承认这是此生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那么当年陈楚生为什么会突然罢演，背信于老东家天娱传媒呢？事发之后，为什么他会背负上全娱乐圈最天价的违约金？如今10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唱着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陈楚生又过得如何了呢？今天我们就听着陈楚生的歌，走进他的音乐人生。

1981年，陈楚生出生在海南三亚，祖籍在广东普宁。他上的还有一个哥哥叫陈楚龙，因此陈楚生在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名叫小弟。由于祖上确实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陈楚生的父亲就一心想让小儿子好好读书，将来能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可是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小儿子陈楚生居然有一天会走上音乐的道路。在陈楚生14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朋友家接触到了吉他，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性格本就沉默寡言的陈楚生逐渐把音乐当做了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对话的方式。16岁那年，哥哥送给陈楚生第一把吉他，这让陈楚生欣喜若狂。那个时候港台和欧美的流行音乐在海南盛传，陈楚生也受香港歌手黄家驹的影响，开始自学吉他，并且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旅。天赋异禀的他居然不久就写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首歌《姑娘》。由于对音乐越来越狂热，陈楚生再也分不出太多的精力给学业，他整日抱着吉他创作，甚至还跑到家附近的一个酒吧做起了驻唱歌手。

2000年，19岁的陈楚生抛下了没有完成的高中学业，跟父亲彻底摊牌了。他表达了自己未来想去深圳闯荡，靠音乐养活自己的想法。起初父亲并不同意，就安排陈楚生到大儿子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去打杂。直到后来，父亲的好友五叔在深圳开了一家快餐店，答应可以帮忙照顾陈楚生，这时父亲才放手让儿子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不久之后，陈楚生就带着自己那把吉他，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刚到深圳，陈楚生呢先在五叔的餐厅里面帮忙送外卖。有一次在送外卖的途中，他无意间看到了一家吉他培训中心正在招生，跃跃欲试的他赶忙回到了餐厅里，和五叔预支了300元的薪水，接着就火急火燎地跑到招生中心报了名，交了学费。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陈楚生用吉他自弹了一曲，却让在场的招考老师刮目相看。他们看到陈楚生如此有音乐天赋，老师也慷慨地拒收了他的学费，让他免费就读。后来陈楚生一边在培训中心练音乐，一边穿梭在深圳的酒吧做驻唱。起初陈楚生没有什么名气，有一个月他面试了整整20个酒吧，可没有一家愿意录用他。直到兜兜转转好几圈，陈楚生才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平台。但是做驻唱挣来的微薄收入只够陈楚生勉强在深圳租得起房子。经济最拮据的时候，他吃了整整一个月的方便面，嘴巴都开始上火，长了水泡。除了身体上可以接受的生活的毒打，精神上陈楚生也备受折磨。由于长期穿梭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面，陈楚生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次陈楚生像往常一样在舞台上唱歌，那个时候台下客人点了一首歌，可是陈楚生却不会唱，于是喝得醉醺醺的客人便拿着一瓶啤酒径直地朝向陈楚生的脸泼了过去，接着又冲到了舞台上，冲着陈楚生大喊：这都不会唱，你会唱什么？我看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像这样无理取闹的挑衅和侮辱，陈楚生经历的不仅仅这一次。那个时候的他不过才20岁而已，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虽然说他在心里无数次和这些酒鬼们打了一架，可是一想到台下的其他观众，一想到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一想到遥不可及的音乐梦想，他只好一次次忍气吞声。面对这些欺凌他的人，他只能赔礼道歉。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5: 耳朵喜欢，
4: 耳朵喜欢。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听陈楚生的歌，聊一聊他的音乐人生。要强的陈楚生从来没有向自己老家的父母吐露过在外漂泊所受的苦，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每次打电话回家也是报喜不报忧。好在后来的日子里，随着陈楚生驻唱的经历越来越丰富，那么他的原创歌曲也吸引了不少顾客，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2001年的一天，陈楚生从酒吧下班，到另外一个酒吧去找自己的朋友。当时呢，他顺便到舞台上给驻唱的朋友打手鼓，没想到台下坐着一位女孩，正睁着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这个女孩叫刘云，在当地的一个网球中心做前台。那一天是他第一次去酒吧，就被舞台上的陈楚生深深吸引住了。后来互生好感的两个人留了电话，在通过短信聊了一个月之后，陈楚生和刘云相约见面了。当然他们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恋人。回忆起那段日子，陈楚生说，虽然当时的生活过得很苦，但是因为有刘云的存在，他觉得日子是很甜蜜的。自幼陈楚生就不争强好胜，女友刘云总是鼓励他一定要走出舒适圈，可以多参加一些比赛，长长见识。有时候刘云还会偷偷帮陈楚生报名。此后陈楚生在刘云的鼓励之下，开始频繁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和音乐节。凭借多年的舞台经验，陈楚生

2006年，陈楚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深圳成立了一支乐队，他在其中担任主唱，乐队的演出效果很好，经常场场爆满。2007年，陈楚生决定参加湖南卫视的选秀娱乐节目《快乐男声》，经过一路的过关斩将，陈楚生先是获得了西安赛区的亚军，接着又挺进了全国总决赛的舞台。在全国的总决赛舞台上，陈楚生以331票的绝对优势赢得了冠军宝座。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选票都是靠场外观众用短信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足以见得陈楚生的路人缘非常的强大，问鼎冠军实属众望所归。而那首陈楚生的代表作《有没有人告诉你》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5: 耳朵喜欢，
4: 耳朵喜欢。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陈楚生。2007年，陈楚生签约天娱传媒，靠着快男冠军的头衔和不俗的唱作实力，陈楚生得到了天娱传媒的力捧。此后，陈楚生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商演和广告接个不停，每天不是在演出，就是去在演出的路上。长期以往下来，陈楚生觉得自己身体透支严重，但是这还不是最令他感到难受的。曾经陈楚生之所以签约天娱传媒，他的初心就是希望天娱能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继续写歌发歌，让他以一个专业歌手的身份亮相于公众视野。可陈楚生却错估了天娱的野心。事实上，他们并不想培养陈楚生，只是希望能够靠着这波热度狠狠地在陈楚生身上去薅羊毛，于是便疯狂地给他安排行程。因此双方的理念产生了矛盾，这矛盾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本来陈楚生计划在快乐男声比赛结束之后就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天娱为了维护他的偶像形象，迎合女粉丝们的需求，要求他不能结婚，而且还要在公众面前保持单身。可是陈楚生并不愿意为了塑造偶像形象去隐瞒女友的存在。曾经在录制《背后的故事》的时候，陈楚生就曾坦荡地提及自己和女友的感情，说到情到深处，陈楚生还流下了眼泪，令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只不过后来这段煽情的画面又被公司给剪掉不播了。事后领导找到陈楚生，再三强调不许他再透露。